0: 电话，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心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心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临近正午，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保利格苏木巴音贡嘎查的牧民们载着牛犊陆续驶向嘎查旁边的交易点，不用再辗转几百公里找销路，这里早已聚集了各地的收购商，交易市场各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交易流程明明白白。牧民说，家门口的交易市场没有了中间商，每头牛售价较中间商收购价高出近千元。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甘朱尔苏木阿木古朗布日德嘎查牧民西吉日，
3: 今天把自己的12头牛犊拉到这个努莫尔活畜这个市场上，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
2: 点位或位于交通要道，便于活畜运输，或具备较强的辐射能力，可触达周边多个嘎查，形成一小时交易圈。这种布局彻底改变了牧民群众长途赶牲畜交易的传统模式，让在家门口卖牛羊的愿景变为现实。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诺木尔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阿迪斯：
4: 从7月15号截止今天，交易头数已经过万，那么主要都是这个安徽、河北、天津、吉林、辽宁，这地区的这个育肥场来采购犊牛嘛。而且今年的这个活畜的价格相比较往年有所上涨啊，对牧民来说能有更多的这个收入和效益。
2: 诺木尔活畜超市打破了传统固定市场的空间限制，以多点轮转全域覆盖的游牧式架构，实现活畜畜栏场景与牧民生产生活半径的精准匹配，采用每日轮值周度循环的动态机制，在4个嘎查依次开市，形成全其范围的集中出栏闭环，既保证了各区域的集中出栏频率，又避免了牧民因生产繁忙错过集中出栏期，极大降低了参与门槛。市场吸引了河北、天津、吉林、赤峰、通辽、西安盟等地客商长期驻场收购。今年营业以来，面向牧业四旗周边苏木嘎查牧民累计出栏牛犊近10000头，出栏总额约7000万元。通过减少中间商流通环节，牧民每头牛平均多获利500至800元，带动牧民增收超500万元，为牧民增收致富拓宽了渠道。
5: 真好。
6: 在正镶白旗宝利根桃海苏木电影放映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数字移动放映机向到场观众放映民族团结题材影片《母亲的飞机场》，海的尽头是草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观影形式，为当地干部群众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牧民吉日嘎拉奇奇格：
7: 今天播放的这个民族题材电影呢很不错，这样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而且我们的集体凝聚力也更强。
6: 放映活动中，正镶白旗光影聚民心，团结促和谐，民族团结进步月系列活动也拉开序幕。内蒙古民族与电影艺制中心与正镶白旗乌拉木齐联合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惠民文艺演出，并在正镶白旗红船剧场放映民族题材电影《海灵都》。正镶白旗第一小学4年级学生苏登：
8: 我今天看了《海灵都》这部电影，我明白了民族团结的珍贵，今后要和小伙伴们友好相处，用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
6: 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正镶白旗每个苏木镇每年向辖区农牧民、师生、干部群众放映近百场民族团结、中华一家亲题材等公益影片。内蒙古民族与电影艺制中心总经理齐双宝：
9: 通过这个公益电影呢，讲好内蒙古的故事，不断地增强基层观众的5个认同，不断地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正镶白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孙晨亮：
10: 观看优秀电影，让大家在观影中感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走进辛巴尔虎左旗辛宝利河苏木布勒呼木德勒嘎查牧民胡金涛的草场，数台大型农机正开足马力收割作业，伴随着机器缓缓前行，一捆捆草卷错落排布在草原上。牧民胡金涛：
1: 这里是7000亩，是我们自己的草场，今年雨水非常的好，比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收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
0: 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的打草场上，一台台机械开足马力割草、搂草、捆草，一片丰收景象。今年充沛的降水让牧草长势整体向好，叠加科学规范的作业安排与现代化生产服务，牧民不仅能为牲畜备足越冬的口粮，连来年春季牧草返青期的饲草缺口也能提前补齐。预计打草作业将在9月中旬完成收尾。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员海丽斯：
2: 眼下已经到了我旗打草的黄金期，在各属牧镇都能看到大型的机械作业，做到打草不忘护草，生产和生态两不误。我们农牧部门也会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农牧民储备好越冬口粮。
0: 呼伦贝尔现有天然草原1亿亩，打草场3000多万亩。今年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茂，牧草品质优良，优质的天然牧草营养充足，能够充分保障牲畜越冬采食需求，为今冬明春畜牧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呼伦贝尔市辛巴尔虎右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林草执法中队白诺敏：
3: 我们将依托林草长治网格化管理体系，督促各属牧镇嘎查压实属地管护责任，严格落实轮役预留草籽袋要求，杜绝提前打草、过度搂拔等行为。
4: 走进班纳市五原县复兴镇庆丰村的500亩鸡心果实返园，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沁人心脾。50多名工人分工忙碌，采摘、分拣、分级打包、发货，一气呵成。种植户史佩燕：
5: 咱们果园今年的产量达到70到80万斤，预计的话明年产量可以翻倍，翻到130万斤到150万斤之间。
4: 为拓宽销路，种植户通过短视频平台开展宣传推广，并与冷库存储结合打时间差，实现错峰销售，有效延长销售周期。今年果园总产值稳定在300万元左右。史佩燕：
5: 今年的鸡心果是销往全国各地的，包括咱们内蒙的包头、呼市、鄂尔多斯，还有山西、陕西、浙江、广州，还有部分都出口边贸。
4: 立足河套地区独有的水土气候优势，班纳尔市五原县通过整合产业资源，普及科学种植标准，优化全域产销布局，持续补齐邻国产业发展短板，积极探索果品深加工新赛道，优化错峰销售新模式，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提升产品附加值。目前全县已建成鸡心果示范园6个，种植总面积稳定在4800多亩。班纳尔市五原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建新：
6: 目前我县已经建成经济林示范基地21个，总面积稳定在10000余亩，形成了政策引导、园区引领、农民参与、科技支撑、品牌创建的发展新模式，通过优化传统销售加电商推广的双轨销售体系，进一步打通我县产销对接链路，让特色邻国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7: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的千亩谷子田里，种植大户王永辉正忙着调度收割机。今年他承包了3000亩土地种植谷子，连日来机器不停，人员不歇，抓紧时间收粮归仓。规模化种植加上机械化作业，省了不少人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8: 最早抢先市场呢是1043斤，能卖到2600多。2.5块一斤卖的嘛，卖2610，这3000亩地平均下来也得最少得剩600到700。
7: 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谷子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全旗重点推广傲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两种配上粮法，让小米品质更稳，销路更广。为有效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盘活耕地资源， 奥汉旗、马尼罕乡、哈拉乌苏村严格依规开展土地整。

0: 工作。经过土地整合和梯田改造，耕地连成整片，平整通透，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根治，全程机械化作业顺畅高效，种植成本降低，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农户种地更省心，丰收更稳妥。赤峰市饶汉旗玛尼罕乡哈拉乌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1: 我们又结合当地实际进行了土地细碎化治理，以前每户农户大约20-30块，现在变成了每户1块值2块地，每亩地至少增产200斤，要是如果按谷子计算的话，大约每亩地增产400-500块钱。
0: 当地还大力推广谷子轻简化高产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北斗导航、精量血波、抗除草剂品种、水肥一体化等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农业技术体系落地田间，种植效率大幅提升，示范田单产稳步提高。今年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2: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全民健身运动之一，羽毛球运动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似乎很少仔细地观察过这颗羽毛球，它有几根羽毛组成，这些羽毛从何而来，羽毛球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县，全球每十个羽毛球就有一个来自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锦屏县并非原料产地，也没有销售市场，却在8年的时间里把轻飘飘的羽毛变成了飞向全世界的羽毛球。一座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究竟如何围绕它打造成了一条连接全球、年产值数亿元的庞大产业？在开启锦屏的探访之旅前，我想先和大家介绍出一位特别的嘉宾。鲍老师是湖南人哈，
5: 对，
4: 其实就在贵州的边上。
5: 是的，
4: 之前来过很多次吧？
5: 来这边其实很多次了，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羽毛球的比赛，来了很多次。来锦屏确实是第一次，但是真的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小山城里面竟然是羽毛球的重镇，真的是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4: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去工厂去探访一下。
5: 好的。
6: 锦屏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部，地处黔、湘、桂三地交界处，清水江碧波蜿蜒，云雾常年缠绕在山脊线上，温润的气候与优质的生态孕育出这里适配生产顶级羽毛球的上乘鹅毛。这里产出的羽毛球曾是很多国际顶级羽毛球赛事的官方指定用球，如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对无数普通羽球爱好者来说，他们日常使用的羽毛球很多也都源自这里。全球每十个羽毛球就有一个锦屏造，这里每天可生产30万个羽毛球，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揭开一个羽毛球如何影响一座城的故事，我和鲍春来先来到羽毛球加工厂。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规划齐整的园区，厂房排布有序，整洁而又规范。
4: 一进来这个厂子，一是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
5: 是的，
4: 鼻子还能闻到一点点淡淡的禽类身上的味道哈。
5: 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这跟我想象中的这个羽毛球生产基地不太一样。
7: 我们这个棚的面积有7000多平方，加上下面是14000，一共20000多平方，每一天可以处理5吨左右的毛片。我们的工人把毛排进去之后，他就摄像头进行拍摄，然后这只鹅排在第几根毛的位置。
4: 这么细啊？
7: 对。
5: 哎，您这边一天我听说是能出多少个球啊？
4: 30万颗是吗？
7: 30万颗左右
5: 一天。哦，
7: 对，每一天。
5: 真的吗？
7: 是的。像我们今年的产值都会超过8个亿。科技的创新，这种现代化机械化的发展， AI 智能的发展，然后才有今天这样的产量。
6: 听羽毛球加工厂负责人李汉华给我们介绍，一颗羽毛球从初级鹅毛到成品需要足3个月，洗毛、晒毛、分级、插球等等工序。 从一尾羽毛到一个羽毛球，要经过38道工序。让我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复杂的工序中，一颗小小羽毛球的背后竟然也隐藏着很多高科技。风洞检测会根据羽毛球的晃动程度分为合格、小摇、大摇不同类别，每一个分类标准都是为了确保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产品符合基础品质要求。在经历了智能分级、自动化组装、风洞检测等一系列环节后，就来到了接近于成品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
4: 这些工人他们是检查什么呢？
7: 来，我们看一下。嗯，
1: 哦，这就是感觉就是成品的呗。
7: 对，是成品的。
1: 成品的。
4: 嗯。您现在是在检查这个羽毛球哪里呀？什么环节呢？
3: 就是看这些外观嘛，还有这些线里面胶量够不够。要胶量够，它才是耐打嘛。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是质量，我们这个质量是很好的。
6: 这位专注的质检员叫龙竹香，在这个岗位上他已经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看着他熟练的翻动检查，我们能感受到这份工作除了耐心，更需要对标准二字烂熟于心。临近饭点，我们与龙竹香大姐一同前往工厂食堂。
4: 您是几年来的工厂呀？
3: 这是18年进来的。
4: 那进厂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3: 在外面打工啊，在广东也是做前检的，就是但是都看那个灯里面的一个零件。
4: 但是离家很远哦。嗯。
1: 其实我觉得大姐肯定是，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外地打工。
4: 肯定的，
1: 对。那还是因为家里还有小孩，对吧？
4: 对。
1: 父母得养老。
4: 是的。
1: 所以说他能够在本地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企业，然后上这样的比较稳定的班，我觉得还是，是不是对你来讲还是？
3: 我喜欢在家里面。
8: 竹香应该是脱贫攻坚的时候异地搬迁下来的吧？嗯，
3: 对，我们是异地搬迁下来的。
4: 以前是住在哪里啊？
3: 以前住在乡下，我们这一个
4: 山里面，是不是？
3: 对，嗯，离这里有30-40里的路啊。
4: 哦，那上班也很不方便。
6: 龙竹香在回到家乡锦屏前，他和许多同乡一样，在广东的工厂打工，离家远，顾不上照顾老人和孩子。如今他从家到工厂上班只需要10来分钟，每月既能拿到4000多元的工资，又能照顾家人。目前贵州锦屏经济开发区的羽毛球生产车间里已吸纳了850人就近就业，平均工资3000元至4000元。这份在家门口的稳定工作改变了许多像龙竹香一样的锦屏人的生活。锦屏县之前既没有养鹅的基础，也没有大规模的生产车间，销售物流渠道也需要从头建立。为了探索羽毛球产业是如何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一只鹅又能延伸出哪些上下游产业，我和鲍春来决定分头探索。他去品尝当地特色全鹅宴，感受羽毛球产业延伸出的饮食文化魅力，而我则将溯源而上，从一只只大鹅身上去探寻一个羽毛球如何影响一座城的故事。到乡村收大鹅，聆听鹅产业背后的精彩故事。
4: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到了，对吧？他们会自己的顺着这个
9: 通道。
6: 民宿里全鹅宴，看锦屏县如何一鹅多用，打造大鹅的全产业活力。
10: 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屏啊，能够带走一点锦屏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想展现的力量。
6: 城乡之间，白羽出锦屏，致富向天歌。早年的锦屏县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杉木和青石板。

0: 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锦屏与羽毛球结缘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找到一位关键的牵线人，曾帮助锦屏县脱贫的驻村书记杨端明。
1: 我是2015年从国家农贸行派到咱们锦屏县来扶贫，作为村第一书记。我发现咱们这个当地的水果叫碰柑，这个口感和这个品质都很好，然后呢我就有个想法，要把这个大山里的水果啊用到大城市去，让老百姓呢能够富起来。
0: 当时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水果书记的杨端明，努力地向大城市推销村里的水果，想让村民多赚些钱。但他心里始终清楚，不管是依托本地自然资源的杉木产业，还是村民们辛苦耕耘的水果种植，虽然能保障基本收入，可产业附加值相对有限，很难让锦屏经济实现质的飞跃。尽管有帮扶政策，前来挂职的工作人员也都想方设法为锦屏谋出路，可那时候的锦屏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因为地方偏远，大型的工业企业不愿入驻，传统工业又缺乏创新与销路，当时的锦屏县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而这个改变锦屏县命运的转机，就发生在杨端明一次去南京帮村民卖水果的行程中。
1: 当年去帮老百姓卖水果，到了南京，卖完了以后，就是我那个同学想让我去看看这个有个叫周远的这么一个个人收藏的这么一个地方。到了收藏馆，我发现这里边有一个羽毛球场。
0: 游览周远的过程中，杨端明得知这个周远的经营者是一家羽毛球企业的负责人。杨端明看到周园内的木质古建筑时，让他想起了盛产木材的锦屏县，而且他还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1: 这个羽毛球场我觉得很契合锦屏的一些情况，基本情况啊。
2: 为什么呢？
1: 江苏那个地方呢需要这个平地啊，养鹅受限制，它那个羽毛球场的规模不大我就想跟这个企业老总呢进行沟通，能不能把这个企业这个办到那个我这个锦屏来。
0: 当这个念头冒出来时，杨端明就想着要把它变成现实。他随即找到周园的管理人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这个老总啊，因为看到我们去跟他们进行沟通，他这个基本上前两次都没有见我。
2: 是那个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打退堂鼓的想法？
1: 那倒没有，我首先想到就是我们的村民太不容易了，这个如果我能把这个羽毛球场引过来，那么我就能解决村民的离家就近的就业问题啊，可以解决他们的孩子上学，可以解决老人养老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到了村里的村民这种情况，坚定了我的信心。
0: 在数次登门拜访都被拒绝后，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8月，这家羽毛球企业终于被这份执着与真诚打动。他们先在锦屏建起过渡厂房，当年9月便完成了羽毛球的试产。从初次接洽到签订协议，从落地试产到正式入驻产业园发展壮大，前后8次的登门磋商，锦屏县最终用热忱与务实坚定了这家企业在当地投资兴业的决心。锦屏县也格外珍视这只飞来的金凤凰，企业缺人，县里就帮着宣传招聘，企业缺场地，政府就帮着慢慢扩大企业用地建厂。
1: 他们来一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看，反正我就是拿了个100台机器生产羽毛球开始试着干，但是没想到他们也觉得老百姓的认同，政府的支持，这个最终呢他们也是安心定下来了。

0: 经过八年多的努力，如今这里每天有上万打超过十万只羽毛球飞向全球。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这里的羽毛球还远销至马来西亚、丹麦等国，畅销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锦屏县羽毛球产能就已突破600万打，实现产值5.69亿元。羽毛球的生产，鹅的原毛是关键原料。为了解决这个关键难题，早在2017年，锦屏县就成立了养鹅专班，通过外出调研学习积累经验，再向全县普及养鹅基础知识。如今8年多过去，锦屏的鹅产业究竟发展得如何？我们和养鹅专班的潘宇国来到一户村民的养殖场地。
1: 潘老师吗？
2: 你好，
1: 你好，你好。现在是鹅已经准备出栏了哈。
2: 对的，现在准备上车。
1: 预计今年这一个大棚的出栏量能有多少？
2: 它是一批一批的，一年我们这里这个大场地一批，它可以达到8万。
1: 8万只是吧？
2: 8万只，一批一年4批，432万可以。
1: 那今天需要收多少只呢？
2: 今天应该就是6000。
1: 6000只。
2: 6000只。
0: 为了帮助产业起步，县里还推出了实打实的补贴政策，前期靠补贴降低农户风险，等产业成熟后再逐步退出，让产业真正走向市场化。这样的梯度扶持，让产业慢慢在市场中站稳脚跟。锦屏县大力发展养鹅产业的诚意与政策，不仅打动了牧业公司前来合作，更吸引了很多外地专业养殖户入驻。牧业公司提供鹅苗、饲料、药品和技术支持，让养殖户快速掌握养鹅的技能。这种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弥补了锦屏县养殖基础的空白，让鹅养殖产业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1: 现在农户通过养鹅，他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呀？
2: 收入这个有多有少，少的3000，多的就2-3万。
1: 就平均到每个月。
2: 你养得多，那肯定挣得多；养得少，相对要少一点。
0: 如今的锦屏县，大鹅的养殖户越来越多，不管是跨行起步的本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创业者，都借着政府实打实的政策扶持和养鹅专班的手把手耐心指导，再加上优良的自然养殖条件，心里愈发有了底。养鹅不仅让农户的收入增加，更让锦屏羽毛球产业的原料根基也越扎越稳。出栏现场里是养鹅产业产销两旺的热闹景象。另一边，我这次的搭档鲍春来正在民宿里迎来一场充满锦屏特色的全鹅宴。
3: 这个地方环境很好啊。
4: 对呀、这个很漂亮，一家民宿。
3: 民宿。
4: 对，就是我们这个鹅产业发展起来之后，不光是养鹅的产业能发展起来。文旅产业也得到了很好的进展。
3: 是的。
4: 这也是我们这边的招商引资进来的一家民宿了。等一下我们在这里品尝全鹅宴。
3: 好，太棒了。
0: 锦屏县发展鹅产业后，文旅产业顺势兴起，更逐渐衍生出全鹅宴这一特色美食系列。
5: 这个是我们的全鹅宴，您之前有没有尝过？
3: 没有。
5: 没有。
3: 这是我第一次。
0: 全鹅宴的每一道菜都离不开鹅这个核心，它既暗藏着当地的饮食文化，更连接着锦屏的鹅产业脉络。
5: 这个是我们锦屏最具特色的一道菜，叫锦屏油茶糊米鹅。
3: 哇，怎么说？
5: 因为我们是采用了山上的野生的这个草珊瑚，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材，根据我们苗族的一个特色，
3: 是
5: 来把这个米啊炒成糊米。然后一起炖煮的，我给您盛一碗汤，
3: 谢谢，
5: 尝一尝我们锦屏的风味。冬天我们这边是吃火锅为主，
3: 对，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吃这个全鹅宴。
5: 对，
4: 这个米糊是养胃的，
5: 因为锦屏我们是一个鹅文化很深的一个县城。
0: 这道锦屏油茶糊米鹅的做法格外讲究，先用稻草慢烧鹅身，让鹅皮在烟火气中变得紧实弹牙，锁住内里的鲜嫩汁水，再将大米

0: 调制焦香起糊，成为风味独特的糊米。最后搭配草珊瑚等多种中草药材，与鹅肉块一同慢炖。烟火气、焦米香与药材的醇香交织，让鹅肉的鲜美更有层次。除此之外，全鹅宴的其余菜品也各有乾坤。
1: 对，这个是福凤鹅。
2: 您吃过这个全鹅宴吗？
3: 中间这一个我吃过，像这一个我还是应该是我们陆老板的创新菜了。
2: 哇，这个好香啊！
1: 对，是鹅肉加上鹅血的酱香。风格就不一样。
2: 我想问一下，当时您是怎么想去做一个这样的全鹅宴的？我觉得这肯定是有故事的吧。
1: 我也是返乡创业的青年厨师吧，然后回到家乡，看到我们锦屏的整个发展，以鹅带动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经济，就像我们的羽毛球是吧，然后还有养殖、屠宰各个环节都有了，
2: 是，
1: 然后就唯独在美食上有所欠缺，所以呢，我就想着，从厨师的一个角度，为我们家乡的这个鹅美食做一点贡献。
0: 返乡创业的青年厨师陆江河，见证着锦屏以鹅为核心的产业蓬勃兴起，便立足自身专业所长，打造出全鹅宴，用美食为家乡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2: 在锦屏一鹅多用的这种，这也算是混合经济吧？
3: 是，
2: 对吧？既能够羽毛能够用作羽毛球，对吧？
3: 对，
2: 鹅肉又能够成为这样一道丰富的美食，我觉得这好像特别的难得。
3: 是，你像今年整个的鹅产业需要出栏350万羽鹅，那这个毛片我们收走了，鹅肉是大头啊，所以我觉得陆老板他们这里来创新的做这种全鹅宴呢，对于解决老百姓的担心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是的，
1: 对，我们也有一个愿景，就是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屏啊，除了看到我们的风景是吧，然后看到我们的超级工厂，然后还能品尝到我们鹅美食啊，能够带走一点锦屏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想展现的力量。
2: 太棒了。
0: 全鹅宴是锦屏一鹅多用产业的生动延伸，大鹅的羽毛供给羽毛球生产，鹅肉则通过创新烹饪成为特色美食，既解决了羽毛球的原毛供应和大鹅养殖后端的销路问题，又丰富了县域饮食特色，让全产业链价值得到最大化。鹅毛好不好，种鹅是关键。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种鹅养殖基地，基地内种鹅棚舍、孵蛋间、育雏间等设施一应俱全。而在鹅产业的发展道路上，锦屏人依旧在探索，他们开始在羽毛球的纹理和赛事等方面下功夫、想门路。我与我的搭档鲍春来会合，一同走进了这里的一所校园。敦寨中学是锦屏县羽毛球进校园的试点学校，这里不仅开设了专门的羽毛球课程，还把羽毛球专业动作融入课间操，让同学们在日常锻炼中就能接触熟悉这项运动。羽毛球操让同学们在趣味中熟悉球感、规范动作，既达到了锻炼效果，也悄悄种下了兴趣的种子。世界冠军鲍春来这次来到锦屏县，同学们都觉得机会难得，很多同学跃跃欲试，想和他切磋球技。

0: 房间。
1: 青春里总会有小烦恼，就像挥拍时偶尔也会有偏离的落点，而也许就在此刻，羽毛球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带着挥拍的热血，陪伴的温暖，还有那份不轻易放弃的坚持，悄悄地在孩子们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人生总是有无限可能，有梦想就努力去追，就像锦屏县这个小小的县城一样，9年前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小小的羽毛球改变了这里的命运。如今这个传奇故事仍在继续，为了把羽毛球运动

与地方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仿照贵州出圈的村超村 BA 赛事。2025年12月，锦屏打造了贵州的村雨系列赛事，吸引了来自江西、广东、贵州等省内外共11支队伍同台竞技。从昔日以农耕为主的偏远乡镇，到如今近6万平方米的羽毛球产业园拔地而起，从养殖、加工到赛事，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锦屏县完成了一场深刻的产业蜕变。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七二八二九三十三。
4: 陈美惠，一位90后的姑娘，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培育宠物梅花鹿，让他们成为人们身边的温顺伙伴。
5: 我回来后就感觉到东北的冰雪经济是越来越火了，让游客来了不光能看到美丽的景色，还能有更好的体验，让他们能和游客互动，既能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能为这里的旅游带来一条新的出路。
4: 宠物梅花鹿是个新兴赛道，没有经验可循。美惠在驯化梅花鹿的过程中总是遭遇突发状况。
6: 妈，看鹿少不少？我爸哪儿去了？少鹿，少鹿，宝宝回来，来来来，快回来回来回来，来宝贝。
7: 赶上下大雪天，训练也不训练的不是很好，就发现这个喊鹿集合的时候发现少了两个鹿，一看是阳春白雪。
4: 美惠家的梅花鹿个个都有专属大名，其中阳春白雪这对双胞胎可是鹿群里出了名的问题小鹿。
7: 他总愿意吃了边，他为啥吃了边呢？因为他俩正好是一对双胞胎，他俩都招鹿群排去就走了。我跟我爸还有我妈，我们三个就分头行动，就开始找鹿。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快，这边有小人往这边走了。
4: 一月的敦化市气温低至-20几摄氏度，在上千公顷的密林中，阳春白雪一旦跑远便难寻踪迹。此时脚印是找到他们唯一的线索。
8: 姐，那咱这是要进山里找吗？
6: 现在雪是要这么大，等会儿脚印看不见了，我等会儿再跟你说啊。阳春白雪在哪儿呢？
9: 姑娘，看没看着路呢？
6: 宝宝回来，来来来，
7: 马上找。雪也大，我们身上全部浇湿了，还有就是路的话，这天气恶劣，他不愿意走。
6: 妈，把路撵撵，往这边大批量的走一走，让他给我加快速度。哪儿去了？阳春白雪呀，
8: 急死了，
6: 快，你们也得快点走，快快快，都快点，加快速度。爸，这边有小人。这儿呢，这儿发现一个，快，这是谁？我看白雪，又是你，天天走走走走，过来过来。爸，爸，白雪在这儿呢。
5: 因为他俩是双胞胎，我们能找到第一个，我们再往前走走，或者是往周围再什么什么，就能找到第二个。
6: 杨春，连点脚印都没有，刚才还有脚印呢，现在连脚印都没有了。
4: 雪越下越密，杨春的脚印已经被抹平，一家人再次没了头绪。
6: 咋整啊？哎，别整我了。
4: 这时身后的鹿群突然一起把头转向同一个方向，
7: 整个鹿群全部都不动弹了， 就往那边瞅。我们寻思这路的话不动弹，那肯定那边有情况啊，我就跟我爸过去了。
9: 鸭翅在这了。
6: 哎，他又跑了，我看见了。
9: 来，鸭翅。
6: 爸，你拿点吃的给他，要不他又走了。
9: 来，
6: 他本身招路牌子，胆还小。
9: 来，鸭翅。
6: 哎，你看，鸭翅是鸭翅。
9: 来，
6: 找了，你说杨春找了多长时间？
9: 走了、哎，
6: 跟路归队就好了。
9: 走了。
6: 哎，
9: 快走，
6: 快走，
9: 快点，快走了，杨春。
5: 本身找完杨春、白雪就耽误了2个多小时，再加上天也放晴了，我们就开始训练了。我们接到了一个黑龙江的订单，他很急，我们这段时间就必须得抓紧训练，让我的小鹿去了有一个好的表现。
4: 休整结束，梅花鹿的驯化训练正式开启。这套训练方法初听下来竟格外简单。
7: 我们每天训练第一个是走起。
5: 这个走看似很简单，但对于梅花鹿来说它太难了，因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服从性，又得有集体性、服从性，还得有组织、有纪律。
7: 走队的训练，一是让他们知道统一，还有一点的话，鹿是反刍动物，它吃饱了之后它得需要运动，它能带动它胃动力，饭后百步走吗？快走起来宝宝，别卖单了。这个训练我们就是训练几百次了，
9: 快走！
7: 因为鹿吧本身是它有野性的，从2020年之后才列为家畜。宝宝嘞，走起来！哎，这就慢慢进入状态了。来了，咱们都进入状态，咱们是一家人。还有一个就是名字训练，玛丽，
10: 哎，玛丽，
5: 妈，你这太假了，
7: 玛丽，谁叫玛丽？玛丽。每个鹿都有自己的名，单起名没有任何意义，你起了名了喊它的名进行过来互动，那才叫真本事呢。
6: 玛丽，
7: 哎，过来一个，这个咱看看是不是玛丽。朋友们看一看啊，这个叫玛丽，它真的听指挥它就过来了。哎，第三方面训练叫集合嘞，让这个散开的鹿回到主人身边，回到我的身边。
4: 首次训练集合，新的状况便接踵而至，小鹿们又闹起了脾气。带头挑事的依旧是刺头阳春、白雪。
7: 爸，看看有没有阳春、白雪。
9: 白雪又跑了吧？
7: 又走了，真不听话呀，太不听话了。
3: 阳春、白雪在训练集合里头要走，这地方待够了。
4: 这一回，他们的诉求不再是逃跑，而是执意要回熟悉的鹿舍。
11: 看不看见？那是家的方向，他是练训练累了，只要回家了，自己就走了。
4: 阳春、白雪一带头，其余小鹿也纷纷被牵动，接连生出逆反情绪。
11: 在哪？你看那个小鹿还在瞅他呢，这个小鹿在瞄着他呢。这个小鹿等会儿，你看他回家了之后，他一看他也要回家，你看他，他就时刻盯着嘛，那心眼老多了。你说这样的，你说我咋训练吧？
7: 你看这个怎么还躺下来了？这是属于躺平了呗？我就这样这种状态，我就是没办法整了。
12: 带过出来多少头鹿？你周围还有多少头？
7: 我现在带出了60头，我周围的话，我看着这眼皮底下也就是有一半，有30头。
12: 那30头呢？
7: 走了呗？这还不如平常的集合呢。今天咋回事啊？
13: 现在着急是啥？着急的话要跟景区合作了，到上景区的话咋跟人交代去？到时候的话打咱的脸，说咱这路不行，你说咋整吧？

0: 几乎了，
1: 他就愿意跑。
0: 你平常吧，你得到录像里头。
1: 我这天天我恨不得就住在一起了，还
0: 你高兴了跟他待一堆，不高兴你不管他。
1: 我可没有，你天天否定我的那个方式，就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就那种传统思想啊。你要怎么按我这个方式，你必须今天是怎么沿着这个路怎么走，带的路怎么走，你就觉得他用他这个方式对，我觉得我用这个方式，我家路都分两派了，一派是跟我爸一头的，一派是跟我一头的。传统养殖跟那个这个咱说的新型的宠物路的模式不一样。
0: 讲不了你，
1: 你别说话了，我不别吵了，不想说了。
2: 父女俩的问题还没解决，刚回到家，梅花鹿又惹出了新的乱子。
1: 他会自己开路，他会开我家四道门。自己把门开开进屋了，进屋翻东西，我没听着，我跟我妈在厨房那个忙活呢，我爸在外头整入卷呢。之后我听到哎哗哗的声音，我猜到整不好就是他。他把苹果给照了，然后又吃了两个香蕉。
3: 你咋进来了？
4: 这是香蕉吧？
3: 你怎么又进来了？天天进来。过去啥？快滚！你出去！我上次都把碗的桌都给走了，你是疯了你？我出去！
2: 小鹿闯祸不断，训练也不顺利，父女俩在驯化方式上的分歧愈发尖锐。
0: 你跟他关几天，不跟他培养感情啊？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呢？你太养了几年鹿了？
1: 是你养的年头比我多，但是你那思想老太传统了，老化了。做的又不是传统梅花鹿，咱做宠物梅花鹿。你还搁那想
0: 了？宠物梅花鹿也不是由传统引过来的吗？
1: 还是拿食物就是引诱。然后明天咱试试。
0: 因为你的方案对，你按你方案来，我是不同意。
5: 你俩家好吃不干啥，别吵。
6: 一般是我不跟他吵，我就劝呗。那当妈的跟他吵乱套了，我就支持我姑娘。
1: 那咱俩整啊？
4: 支持你姑娘。
2: 美惠的父亲一直遵循传统方法，认为先圈养小鹿，慢慢培养感情，让他们学会服从指令后，再进行野外训练。美惠却坚持自己的新思路，靠食物引导便能化解所有问题。
1: 我就觉得吧，拿食物引诱它解决问题的根本问题，我就从馋上这方面，想吃好吃的这方面切入点。
0: 那好吃的他就听你了，那不现实，那绝对不现实。在圈里头跟他慢慢的培养感情了，摸一摸他，就慢慢熟悉以后就配合了。他有他的新的思路，我有我的想法。
1: 不开心了，我也不开心了。
0: 哎，他也上火，我也上火。
7: 回有啥事别找我。嗯。
2: 订单交付日渐临近，小鹿尚需层层考验。
1: 刚开始不适应，咱一会儿就好了。表现得好就给鱼吃。
2: 美惠的养鹿计划能否一路畅通？
1: 来，超市的来，快来！
0: 快哥哥！
1: 豆豆，快来！
0: 快哥哥，快跑了！
1: 真棒啊，白雪是第一个过来的。白雪，你表现太棒了！
0: 快跑！
1: 这把看样是管用了，朋友们。
8: 就准备明天走的东西，我们要上黑龙江。这是小孩的衣服，
9: 还有各种口水巾，但还有我脑袋上戴的小帽子，还有宝宝的小袜子。
8: 这是他们头一次出远门，
1: 心情很复杂。他是一把屎一把尿带出来的了，他很有感情的。我希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1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儿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李雪。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儿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和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中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回顾

0: 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和林乡的一位朋友呢，他说想咨询一下，自己是一位这个残疾人，那么听说这个民政部门和残联呢有一个这个针对于残疾人的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的这样的项目，他就想问一下，那么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能够申请这个无障碍设施的改造？那么无障碍设施改造的这个申请流程和项目又有哪些适合我们残疾人朋友的？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帮这位朋友联系到了这个和林县残联的这个刘主任，那么来进行详细的对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这个政策的做一个介绍。
1: 那我们如果是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是符合，就是我是残疾人，然后想安一下这个，就是申请这些无障碍改造这个项目，那么我们符合什么样的条件，然后能够申请？这个申请的流程是啥样的？然后复不复杂？
2: 主要是幺二级残疾人就都能申请这个无障碍改造。申请的时候，他们就和村委会不是咱们有个专职委员？和这个专职委员说是需要咋改造上，我们有个就那个专职员呢，我们有个回转表，他回转了以后就说需要改造了上。他给我们报回再报着那个小政府呢，小政府呢不是还有管产业的？给我们不知道报回来，我们这咋的了？实际上这就是这个广场在下看出来，给他布置一下具体需要咋改造呀上，是这种的流程。
1: 那是他
2: 改完以后给他改造。
1: 对，那是不是不是低保户也是可以申请的？只要他是这个符合一二级残疾的都可以，不论他们是不是低保户或者生活困难都可以。
2: 只要生活困难就行了，不接着说必须得低保户。
1: 咱们这个改造的这个项目呀，包括哪些内容呢？有那个哪几大类呢？就是能够让咱们这个残疾人更好的这个生活呢？
2: 他的改造就是咱们按那个残疾类别。
1: 就
2: 说你市里的，咱们就是个安定扶手啦，再就那个盲梁啦，这种就是那个语言盲梁，他们市里看不见嘛。安个语言盲梁，大门又让安，加上那个盲梁就说话了。这就错开隔了，意思这就和他说给说在，这就是那一让了你错开嘛就行了。这就是跟安定的扶手啦上来的，他抓住出来不是看不见，抓住这个扶手出来想走。还有就是个听力的呢，就是安那个散光盲梁。就是这个盲梁，你家里是不是
1: 听力受限，要可以有这个闪光的门铃是吧？
2: 对
1: 啊，
2: 听力它必须闪光，因为听不见哇。
1: 对啊，
2: 一看见这个盲梁是在闪光了，上面就是外头有人了。肢体的呢，就是那坐轮椅的呀，出行不方便，咱们给做的坡道，那个坡道，安的就是扶手。还有就是那卫生间上需要安的这架间呀上的。还有就是那个拉窗帘呀不方便，给咱们给推这个。就是那个语言的窗帘，你一说话这个窗帘就拉住了，
1: 挺迅猛的哈。
2: 对，还有就是这个语言档，咱们是赶来哪来参加，是有那啥，我们都有个目录了。
1: 对，
2: 都给他们那小里头发下，都有个目录了。你那说是，你听力参加说是叫我改造坡道了，那不符合国家标准。
1: 就是按照咱们这个残疾类别来进行分门别类的改造哈。
2: 对，智力啊、精神这种的，咱就给安的监控。监控以后给他监控上手机连上，监控上能从手机看到他，这个人在哪来桌上的了。还就是安个，就是他那个定位手表，和监控上手机连上，跟他带这个手表以后，去哪了，从手机上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就他定了位了，他这个人在哪。这种的。
1: 对，那咱们这些项目，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吗？还是说有一部分需要我们自己出一部分
2: 钱的？不，免费
1: 的，都是免费的哈。
2: 只要是我们这给做的都是免费的，不收费。
0: 那么我们这个刘主任也答复到呢，凡是这个生活困难的或者持有二级以上残疾证的群众啊，都可以和村委会的负责的专职委员来提交申请，在逐级的审批就可以进行改造。那么我们这个改造的项目包括这个有声门铃啊，这个闪光门铃、扶手、坡道、定位系统、语音家电等等，这样呢能够方便我们这个残障人士生活的这些项目，能够让他通过安装我们这些项目设施的生活得到一个改善和这个升级和提升。那主要是对咱们这个残疾人来进行服务的。那么刘主任也说，咱们这些所有的项目啊，只要是通过我们残联的，那么都是这个免费的来给大家进行改造和安装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是，我们申请这些项目需要我们在这个项目这个改造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是可以来给大家进行免费改造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发生劳动争议以后，我现在决定要仲裁了，在仲裁之前，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我该注意哪些事项哈？那么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下，我们通常该怎么办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就是协商、协调、仲裁和诉讼这样一个程序来进行的，这是呢咱们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基本的程序和方式。那么如果是说发生劳动争议以后啊，咱们劳动者可以先与用人单位来进行协商解决，那么如果协商达成一致呢，双方可以签订和解协议，那么如果协商无果，劳动者可以依法向调解的组织申请调解，或者是向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是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来进行申请仲裁。那么最后一步呢才是我们这个诉讼程序啊。那如果是说发生劳动争议以后，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向我们的人民法院提起这个起诉，必须要先经过仲裁才可以。那么如果是说对仲裁结果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来进行起诉。那么咱们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该首先你的第一步要是说我们要先进行的是调解嘛，那么我们当事人可以依法向协调组织呢申请调解。那么调解的主要这个内容它有三类，首先我们这个劳动争议是有调解委员会的，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都要求设立的。第二呢，就是在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很多地方的仲裁院呢专门设有调解中心。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此外呢，还有一些行业性的、区域性的争议性调解组织、社会化的争议调解组织。那么当我们这个当事人提出申请以后啊，调解组织呢就要通过劝说疏导等等这样的方式啊，帮助双方呢达成自愿的达成调解协议。那么各地的人社部门呢还会与法院呀、工会等等单位联合设立一站式调解中心，对新型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呢，劳动纠纷呢也可以实现一站式的调解。那在这里呢，可能有的朋友就要问了，那我们的调解是不是必须的经过的程序？那么当然协商调解不是它必经的程序，双方当事人呢可以自愿选择。那如果是说想方便点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线上来申请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开发了一个互联网加调解的服务平台，可以呢为当事人提供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网上申请、案件处理、进展查询和法律法规政策查询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搜索一下，可以是在我们的这个当然我们的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在网上递交申请，进入这个我们的互联网加调解服务平台的首页，还可以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或者是电子社保卡的任意渠道呢享受在线的调解服务。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呢，我马上就要这个大学毕业了啊、我现在这个有一个这个毕业生档案那个转递的这样的一个困惑，想要咨询一下哈。那么其实我们毕业生这份档案呢，会在我们之后的工作当中办理的职称评审啊、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等事项当中都会用得上我们这份档案记录，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我们这个档案哈。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的时候，由高校根据就业去向转递档案，那么可以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呢就业的这个毕业生，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呢，就要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的单位来进行保管。那么如果我们是到非公单位就业的档案转递呢，就要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保管。那么针对还没有暂时没有就业或者是出国留学创业人员呢，我们这个档案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转递到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保管，或者是按规定呢在原高校内保留2年。那么当然有的朋友呢会说，我这个档案在自己手里头，有的档案已经拆开了，还能存档吗？那么根据啊我们有关的规定，高校毕业生档案应由高校转往工作单位或者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保管，个人是不能自带和保管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在这个毕业之前一定要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档案呢妥善的来进行安置和保管。那么同时呢也建议由原就读高校呢重新审核档案材料进行密封以后呢，按照有关的规定再进行递转。我们刚才说这个呢是重新那个审核以后的，是针对我们就有些档案呢已经进行拆封的，这个呢就需要回到原高校来进行重新的审核档案的审核和密封，然后才能够进行这个按规定递转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来再普及一下我们这个档案在过去很多年以后该如何查询我们的档案到底存放在哪里。那么人社部的门户网站呢通常会发布地方人社部门所属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管理服务机构的信息，大家呢这个用人单位和我们的高校毕业生都可以登录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站来进行查询，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个官方网站上当中呢都是可以进行查询的。
1: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如果是说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缴纳标准是什么样的，那它会一般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来进行缴纳。我们继续来跟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处的一级主任科员呢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2: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个人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是24%，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为16%，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8%。企业缴纳的单位部分基本养老保险费计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个人部分计入个人账户中。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确定。职工的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是指职工在上一年度内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每年依据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上限为统计部门公布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下限为60%。 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到300%以上的，按300%作为缴费基数，超过的部分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不到60%水平的，以60%作为缴费基数。
0: 我们看到呢，这个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缴纳比例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的了解一下，如果是说我们的企业没有按时足额的为我们的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会得到怎样的处罚？
2: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在我们实际经办的过程中，也碰到过一些企业为了减少运营成本而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有的企业会以职工还处于试用期等借口不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但随着职工维权意识的提高，经办机构稽核力度的加大，以及信息共享平台的不断完善，企业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单。一旦需要补交，企业实际所付出的成本比按时足额缴费要大得多。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一定要按时足额的为我们的这个职工呢，来进行养老保险的缴纳。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的再来了解一下很多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像我们这个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能不能一次性补缴？
2: 人社部发2016年132号文件规定，各地不得违反国家采取一次性补缴方式，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等不符合条件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补交方式增加缴费年限。除上述两种情况不得补缴外，职工在社保断缴期间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本人按规定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如果断缴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就不能补缴。该职工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其中断缴费前后的缴费年限、个人账户储存额都可以累计计算。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划入社会统筹基金。缴费基数按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300%之间自行选择。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其中包括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并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即可办理退休，领取养老待遇。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不足15年的，不能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一次性补缴至15年，应按以下办法延长缴费至满15年。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就是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需继续缴费至满15年后才能办理退休。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后办理退休，按月领取养老待遇。
0: 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这个养老保险金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呢，是它不可以一次性补缴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再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这个有位朋友说，我想这个社保咨询一下，社保卡注销以后重新办了，那么之前的这个社保的这个消费记录还在不在啊？那么我们的社保卡呢，注销后重新办理，之前的社保缴费记录呢仍然是存在的，不会因为换卡而消失。 失，那么社保的权益呢是与社会保障号码和社保的账户绑定的，而非社保卡本身。社保卡呢仅是作为一个凭证，那么相关的数据是由社保经办机构统一来进行管理的，在社保系统当中呢来进行后台的一个记录。所以说呢，我们换了社保卡以后，我们之前这个缴纳记录等等还是会存在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它并不会因为我们换卡而进行这个消失。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这个问题。呼和浩特玉泉区的一位听众朋友呢，他说自己呢想咨询一下，目前呢他是缴纳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那么想问一下，那同时他的这个医疗保险该怎么交，能否这个来缴纳城乡居民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为此，记者呢帮助他咨询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一下。
1: 能的，那个他现在是灵活就业跟那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都能交，看他自己选择。
2: 嗯，
1: 如果说是这两个都在咱们现在那个为居民方便居民就近办理，都把业务向玉泉区都下放到街道办处了。
2: 嗯，
1: 咱们可以去他所居住的街道办处去办理去。
2: 嗯，
1: 如果说他上一年度参加的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就需要把这个灵活就业医保那儿。应该是停一下，完了
2: 停一下啊，
1: 转出来以后，他居民那头才能给他路径信息做个核定，在手机上一缴费就行。
2: 灵活就业这个医疗转到这个城乡居民这块，是要新建一个这个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个账户吗？
1: 嗯，他就在他那个所居住街道办处，这个都在一个医保窗口呢。
2: 嗯，就能去办、是吧？
1: 哎，能去办。他是那个那啥，他是两个模块管理模块，他必须是那个灵活就业的那头停了，完了居民这头才能录进参保信息，才能缴费。
2: 嗯，灵活就业这边这个医保和城乡居民这个医保在缴纳这个钱数上呀，还有其他方面有哪些，有没有区别？就是说，交哪个更合适啊？
1: 这俩是灵活就业的。

0: 教的是多，他是、分档次的呢。
1: 对啊，
0: 一年那个最少也得四五千、五六千吧。
1: 嗯，
0: 完了，如果说是交成那个居民医保的话，咱们今年是390。
1: 嗯，
0: 啊、
1: 对，然后就是看咱们这个经济能力各方面的情况，然后选择，然后交哪个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交灵活就业的话呢，肯定要是经济允许的话，是交灵活就业比较合适一下。
1: 嗯。
0: 啊，他以后那个从在退休呢，他不是有养老呀啥的，到退休年龄他就医保也跟上，也有退休之说呢。
1: 嗯。
0: 要改成居民的话，他居民是不存在退休的，他是活到多大你。
1: 一年交一年的哈，
0: 哎，对，必须是每年交费才能享受医疗待遇。
1: 对，那就是看这个情况。那他俩这个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就是统筹啊、这方面的有没有区别？
0: 灵活就业的略高于这个居民的，
1: 嗯，
0: 毕竟他居民的交的钱少吧，
1: 少一点是吧？啊，
0: 对，嗯，
1: 哎，具体的就是报销这个范围啊、比例，还要看这个具体的住院这个情况是吧？
0: 对对对，住院情况，他用药呀、检查在不在目录范围内多与少啥的各种因素吧，
1: 嗯嗯，好嘞。
2: 嗯，那么我们和浩特市玉泉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啊，像这个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这部分朋友呢，可以既可以选择缴纳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可以缴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那么要看个人的经济情况。那么这工作人员也建议说，如果我们的经济条件允许，那么还是优先建议选择缴纳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那如果是要考虑缴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呢，就需要先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呢停缴，账户办理合并后，可以在手机上缴纳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么这两套系统的账户呢，合并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来进行这项业务的办理。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

0: 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8: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最近咨询的问题。那么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劳动合同呢现在已经到期了，但是呢，没有续签劳动合同，那我还在原来的单位继续的工作，那么我现在这个劳动关系是怎么算的，应该怎么来这个处理哈。那么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啊，就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那么第十条规定呢，建立劳动关系就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已经建立劳动关系同时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同时呢，我们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第五条也规定，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呢，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的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那么第六条也规定啊，用人单位呢，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呢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第七条呢还有一个规定是呢，用人单位从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从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呢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当然这位朋友如果是说单位现在还没有与您续签合同，那么要看看这个您这个适用刚才我们给您解答的这个哪几条哈。但是当然如果说咱们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呢，按照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第77条也规定，那么我们的劳动者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或者是这个依法处理，或者是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那么如果是没有签订合同的，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呢，可以参照这些凭证，可以这个我们先去劳动仲裁，向我们的工资的支付凭证或者是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还有呢就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等能够证明我们身份的这个证件、工衣、工帽、工牌这些。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劳动者填写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等这样的招用记录呢也是可以的。第四呢就是我们还可以提供我们的考勤记录，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其他的你的同事这个劳动伙伴的这个证言都是可以被采信的哈。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说单位呢拒不与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呢，那么就要看它属于哪一条，我们先可以走这个劳动仲裁，通过劳动仲裁呢来解决。如果是说在劳动仲裁的范围之下呢还是没有达到很好的这个效果的话呢，那么建议你这位朋友最后呢您可以这个提起诉讼。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朋友们这个咨询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进行集中统一的回复。那么之前呢快手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哺乳期内单位如果要单方面的终止劳动合同我该怎么办。那么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呢会通过一个音频短片当中的这个案例来为这位朋友呢解答他的心中的疑惑，就是说在哺乳期内单位如果要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我们劳动者可以做些什么。
1: 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是否可以终止劳动合同？陈某于2014年7月到 A 企业工作，签订了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2017年3月8日，陈某产下一名婴儿。2017年7月31日 ，A 企业以合同到期为由，终止了与陈某劳动合同。陈某认为 A 企业终止双方劳动合同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 审理过程中，陈某提交了劳动合同书、结婚证、出生证明、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已到期，但其尚在哺乳期内。 A 企业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 A 企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陈某哺乳期期满。仲裁委员会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期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的规定。陈某与 A 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虽于2017年7月31日到期，但因陈某尚处在哺乳期，陈某与 A 企业的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陈某哺乳期期满时终止。因此 ，A 企业违法终止了与陈某的劳动合同，应向陈某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
0: 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如果是说单位在这个哺乳期内单方面的要终止劳动合同的话呢，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位朋友快手直播间这位朋友之前咨询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要求单位给予赔偿的，或者是说等到这个哺乳期结束，这个情况消失之后呢，再来跟单位进行这个原单位进行协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这个包头李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呢，这个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是什么哈？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们同样呢通过音频短片的案例来为这个包头的李先生答疑解惑。
1: 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是什么？陈某2012年大学毕业后到 A 企业工作，企业为其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2014年陈某辞职后去了 B 企业后没有继续参保。2017年陈某跳槽到一家上市公司后继续参保。2019年陈某因个

人原因辞去了工作，又未继续参保。2021年，陈某应聘到一家互联网企业后继续参保。陈某担心，由于多次变动工作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多次中断，将来如何才能享受养老保险金待遇？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因此，陈某今后只要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将来就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如果陈某达到退休年龄时缴费不足15年，可继续缴费至满15年，或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的相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哦，我们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乌兰察布市的王女士呢，咨询说呢，这个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满15年以后，是否可以不再缴纳基本的养老保险费？那么我们依然呢是通过音频短片的案例呢，为王女士解答这个问题。
1: 是否可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小陈和小王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小陈一直在企业工作，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小王一直自谋职业，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最近两人的缴费年限都达到了15年。小陈和小王想问，既然已经累计缴费满15年，是否可以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权益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于单位参保人来说，只要劳动关系存在，即使社保缴满15年，企业也有责任给员工缴纳社保，直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对灵活就业参保人来说是自愿参保，如果社保缴满15年以后不想继续缴纳了，是可以停缴的。但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是享受养老保险金待遇的最低条件。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对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缴费年限越长，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越多及个人账户储存额越大，将来退休后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越多。
0: 我们也看到呢，确实呢，我们这个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本质就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得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当然，我们领取这个到龄以后领取这个养老金的最基本的条件是要连续缴费满15年，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那么所以呢，这位王女士，你这个缴纳够15年以后呢，其实呢是可以停止缴纳的。但是呢，如果是说想要这个到龄退休领取退休金以后呢，这个退休金的这个额度会高一些的情况呢，还是建议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一直这个连续的缴纳，然后多缴多得。所以呢，我们还是给您的建议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在缴满15年以后呢，可以继续的来缴纳我们的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这个我参加了这个企业的面试，已经通知要办理这个入职手续了，但是呢单位现在呢说要让我们这个进入入职的这些同事呢再交一个服装费用。他想咨询一下，是否这个服装费用应不应该交，他是否要的合理。那按照咱们劳动合同法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是等等相关的规定啊，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呢，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的财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相关服务呢，也不得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但是你看像这个单位的以这个巧立名目或者说是统一的着装为名收取服装费，或者是说有的单位呢企业呢以转正为名收取转正费、风险保证金，还有一些呢收取车辆安全保证金、耗材费等等，这些行为呢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那么求职者呢如果是说为了顺利入职而选择了缴费，我们的个人财务就会遭受到损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提醒我们这个即将这个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们，或者是说现在在职场当中需要求职的这些受众群体呢，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对于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是入职前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等这样的行为呢，都需要谨慎的对待，核实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那么如果是交费的话呢，大家可以这样做哈，一定要求出具正规发票，并且加盖单位的公章，为可能发生纠纷的维权呢保留相应的证据。那么如果是说我们的就业的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呢及时的向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和反映。那么如果是遭遇到求职诈骗或者是个人财务、个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侵害，也 可以呢向这个公安机关报案进行处理。那么我们在招聘求职的时候，有些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呢，借保管或者是经办社会保险、申办工资卡等等的这样的业务的名义，扣押我们求职者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个人证件的原件。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要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这个扣证件其实是典型的一个求职陷阱，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呢不要交出我们的这个证件，也要果断的对这样的事情说 no 哈。那么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的第九条规定，我们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呢，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是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任何单位和个人啊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的证件原件。所以呢咱们广大的求职者千万不要将证件的原件交付他人，如果有需要呢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那么如果是需要这个提供证件的复印件或者是影印件，一定记得在合适的位置注明具体的用途，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证件原件上写一句话，仅适用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范围之内啊，这样的一句话，那么来保证我们大家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这个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听众林女士呢咨询说，她的这个公司没有为员工参加工伤保险，那么工伤待遇该，如果发生工伤，他这个工伤待遇该来谁来承担？那么我们依旧呢以这个音频短片当中的案例为李女士解答这个问题。
1: 员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伤待遇谁承担？张某在某机修公司从事维修工作，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了每月工资等劳动报酬，但公司一直未为张某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合同期内，张某在工作时间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九级。但张某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工伤保险待遇时，被告知未参保缴费期间发生的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张某找公司交涉，要求其支付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公司表示拒绝。随后张某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0: 要求公司支付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张某认为自己在公司工作期间因工负伤，被认定为工伤，但因公司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为本人参加工伤保险，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也无法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由公司承担。公司则认为，公司确实未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事后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补缴了工伤保险费，应该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张某的工伤待遇。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裁决，公司应该支付陈某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工伤待遇。
1: 是的，我们如果是说单位没有为我们缴纳这个工伤保险的话呢，发生这个工伤的这个情况下，是由我们这个用人单位来负责任的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到这个，想问一下，工作地点发生了变化，劳动合同是不是需要一同来进行变更啊？那么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第17条第4项的规定，工作地点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那么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约定内容。因此啊，工作地点发生变化时呢，通常需要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变更我们的劳动合同。

来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一位朋友呢说，我准备这个换工作单位了，但是呢原单位的这个年假还没有休，咋办哈？那么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规定，职工呢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那么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那么职工累计工作已经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是5天，已满十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那么已满20年的呢年休假是15天，那么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到我们的年休假的假期。那么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换工作了年假怎么算哈？那么职工可享受带薪休假的天数与累计的工作时间是直接相关的，那么根据咱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有关问题的复函，这样相关的规定呢说呢，职工在同一或者是不同的用人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以及依法以及呢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那同时呢，我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中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没有限定必须是同一单位，因此啊，既包括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呢职工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形。那么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是终止咱们的劳动合同的时候啊，当年休假未休满的年休这个情况呢出现的时候，那么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那么应当按照咱们职工当年以工作的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且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呢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那么同时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算的额度，大家呢可以到相关的这个部门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支付宝小程序当中来计算一下。那么用人单位呢当年已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多余折算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回哈。那么我们这里需要提醒这位朋友的是，我们职工呢是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等，那么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呢是不计入年休假假期的。

好下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聊起了

0: 匆匆。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儿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个通辽的刘先生呢咨询说，用人单位要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我们这个农民工的工资是否合理？那么我们用音频短片当中的案例来回复刘先生的问题。他关于咨询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要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的工资和是否合理？
1: 能否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张某是一名农民工，在某建筑公司工作了半年，结算工资的时候，该公司声称目前资金周转不开，提出以水泥等建筑材料抵顶支付张某工作期间的工资。张某想知道该建筑公司的行为合法吗？根据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足额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11条规定，农民工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现金支付给农民工本人，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其他形式替代。因此该建筑公司的行为违法，应当予以纠正。该建筑公司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足额支付给张某工资，而不能以实物代替工资。同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54条规定，对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扣押或者变相扣。

0: 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等违法行为，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在对单位给予罚款的同时，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罚款。
1: 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如果是说用人单位以这个实物代替货币来支付农民工工资呢，这个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哈。所以呢刘先生，针对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您可以呢向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啊，或者是这个向法院提起诉讼来进行反映。我们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要搜集好相关的证据。

0: 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西安盟的吴女士呢咨询说，自己呢是自谋职业人员，她想问一下如何接续养老保险关系。就是说啊，吴女士这个情况，您应该是说原来是缴纳了城镇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那么现在呢是想要这个自谋职业了，那么想问一下你的这个养老保险关系该如何的转移和衔接。
1: 人员如何接续养老保险关系？小陈原是一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辞去工作后来到省会城市陪读，一边陪读一边当起了网络作家。小陈想知道，像他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办理养老保险，如果将来回到老家如何接续养老保险关系。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小陈辞职后，原养老保险关系予以保留，可由其本人直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接续养老保险关系，并办理个人缴费手续。今后小陈只要持续参保并正常缴费，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可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如果将来小陈回老家后继续自谋职业的话，可以到新就业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转入申请，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手机 APP 或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线上提交转移申请，经审核确定符合转移条件后，由新就业地与原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0: 来继续关注有事您说节目。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位朋友呢他说想咨询的就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政策，关于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率参加养老保险的相关的政策。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同分享的是呢灵活就业人员如果是先参加的，之前是先参加了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但是随后又参加了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那么他的缴纳的这个费用该如何衔接，这也是很多朋友啊在这个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关于我们养老保险这个两个系统的这个如何衔接和这个转变的这么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啊我们就通过这个音频呢来给大家呢做一下解答。
1: 城城灵活就业人员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随后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的费用如何衔接？
2: 青青，这个问题我知道，我来告诉你。按照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14/17号的规定，参保人员确定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后，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0: 老人账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合并计算，或折算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参保人员申请办理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业务时，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提出申请办理。已经按照国家规定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再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手续。
1: 哦，原来是这样啊。社保卫视角。
2: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我们这个社保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当中，我们如果是说有两套系统的话，我们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之前缴纳过的额度呢，也会存储起来。那么它呢，我们可以继续呢开立一个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账户呢，来继续的缴纳我们的养老保险。
3: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儿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以及呢要给大家普及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特困人员的补贴该如何申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特困人员补贴的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一同来了解如何来评估我们特困人员的生活自理能力。
1: 特困政策中的生活自理能力是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里边首次提出，也是我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一个创新。那么在这里呢，不仅考虑了保障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同时还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特困人员这个政策呢，将生活自理能力呢分为三档，就是包括完全具备生活自理能力，以及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评判标准呢，其实这里边就是参照国际通行的有关规定，运用是否能自主吃饭、穿衣、上下床、如厕、室内行走和洗澡等六项指标来评判特困人员是否具备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六项都能自主完成的就属于完全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有一至三项不能自主完成的认定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四项以上包含四项不能自主完成的，这个就认定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估呢，这个是由祁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评估，当然这个需要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嘎查村居委员会的协助下来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特困人员应该享受的照料护理标准的档次，也就是说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它是一档，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是另外一档。有些地区呢，它条件比较成熟，可以委托这个医疗机构等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自理能力的一个评估。
0: 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特困人员的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估呢，主要包括六项哈，是包括我们的能否自主的穿衣、吃饭、室内行走、上下床、如厕和洗澡这六项指标呢，来进行这个我们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了解一下，如何来申请特困救助供养。那我们来跟随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工作人员一同呢来了解。
1: 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由本人向所在地的苏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提出这个书面的申请。当然这个材料呢，包括就是人员身份的证明、身份证、户口本，包括这个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及法定及这个赡养、抚养情况的一个书面声明。当然呢，我们申请对象还需要提供信息真实完整的一个承诺书，并且履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相关手续。当然这里面考虑到部分困难群众存在这种申请的困难，是可以提出委托这个社区居委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这里面呢，我们要考虑到部分困难群众可能无法书面提出，或者是代为提出呢也无法进行书面的一个提出，这个里边呢可以进行口述，就是他口述由委托代为申请的这个委托人呢进行记录，并由工作人员或被委托人填写来进行一个申请，这个就是考虑到这个实际困难。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之申请受理呢，15个工作日内呢，来开展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民主评议、信息核对，对这个申请人的家庭状况、收入财产状况、赡抚养义务人情况进行核实，然后提出初审意见。初审后呢，会在所在的社区嘎查村社区进行公示，为期7天。县级人民政府在收到乡镇的一个申请材料，包括这个初核意见后，会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抽查核实，并在15个工作日内给出审核确认的意见。 然后对于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呢，会从下个月起享受我们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申请特困救助供养呢，可以向我们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是这个村上的民政助理呢提出这个书面的申请包括提供的证件，有身份证、户口本、劳动能力鉴定以及赡养人等等这个资料来进行审核的。那我们这个特困救助供养这个书面的申请呢，就可能要包括的要件，就是我们在填写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家庭这个困难情况的这个描述，比方说是因病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原因写得清楚明白啊。那同时呢，我们刚才这段录音当中也提到，那么对于不方便或者是没有办法写书面申请的这些人员呢，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个口述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那么只要说清楚、说明白我们这个需要申请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特困救助供养包括哪些形式。如果是说我们的特困老人想住到敬老院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1: 特困人员的这供养形式呢，分为两种，一个是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那么对于分散供养这种呢，就是具备生活自理能力，鼓励他在家分散供养。所谓分散供养，就自己在家自己居住。那么对于完全和部分丧失生活自理的这部分特困人员呢，优先为其提供这个集中供养服务，就是就近安置到我们的敬老院里边进行服务。然后这块呢，对于需要集中供养的那个特困人员呢，就是安置到这个敬老院。对于未满16周岁的那个，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这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就是对于极个别困难群众患有这个传染病、精神障碍的呢，我们也考虑到了，对这类不易集中供养的，我们会对他由其县的这个政府和中治民政卫生等部门通过协调配合呢，把它安置到专门的这个医疗机构里边进行治疗和托管。对于分散供养的人员呢，经本人同意，就是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委托嘎查村供养服务机构，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呢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和住院陪护。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呢在家我们也会提供一些个日常看护和生活照料的服务。针对这块部分丧失呢，因为他有照料护理费，基层可以通过这个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的一些生活照料服务。
0: 我们特困救助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呢，主要是包括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对特困人员如何进行这个动态的管理。那么我们采访到的是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副处长史静，一同呢来了解一下我们特困人员这个如何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管理。
2: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这个呢，跟其他的政策相比呢，其实是相一致的。然后我们坚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说对这个特困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和做到保障对象的有进有出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是特困人员他不再符合就是一些特定的条件了，我们就要对他进行一个及时的终止供养。以下呢有6种情形，然后我们就是会在动态监测以及去主动发现的时候呢，对他及时的终止供养。哪6种情形呢？第一种就是说死亡，已经死亡，或者是被宣告死亡，或者是被宣告失踪，这是一类。第二种呢，就是已经具备或恢复了劳动能力。第三种呢，就是依法被判处了刑罚，并且呢还在监狱里面服刑。第四种呢，就是收入和财产状况他不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这个相关规定。第5种就是法定义务人呢，他具备了履行这个义务的能力，或者说是已经新增了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这个新的法定义务人。第6种就是自愿申请退出的其他的情形。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强调2点。第一类呢是对未成年人这一类，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他可以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一直到18周岁，并且已经年满18周岁呢，但是他在接受义务教育或是在普通高校、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呢，可以继续享有救助供养的这个待遇。第二类呢是对终止救助供养的原特困人员，他如果已经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或是临时救助 等其他这个社会救助条件呢，应当按照规定呢，及时纳入相应的救助范围。
0: 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其实我们这保障对象是有进有出的，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的停止供养，像死亡啊、恢复劳动能力、依法判处刑罚，在监狱服刑的人员，收入财产状况不再符合供养条件的，或者是新增了法定义务人自愿终止等等其他的一个情况呢，都是要及时的来停止我们的特困人员的供养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动态监测的管理，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其实是更有助于我们这项政策呢能够包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那么将有需要这个特困供养的人员呢纳入到我们的这个保障范围当中，那么同时呢也将这个不再符合的人员呢从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剔除出去，那么在用有限的这个精力和财力的情况下，让覆盖我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特困人群。

0: 垃圾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记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电费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都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低保的相关政策。那么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呢，其实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的低保标准，或者符合重度残疾人支出型困难低保边缘家庭等入保条件，而且呢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政府呢会以货币补助的这样的为主的主要形式，保障呢这部分人群的收入达到当地低保标准的社会救助的这样一种制度。那么低保救助工作呢，其实也是咱们一直呢社会上关注的热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就最近咨询的有关于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方面的相关政策呢，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跟随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救助服务科的工作人员呢，一同来了解一下低保对象能够享受哪些相关的政策。
1: 我们全区这个低保对象，然后对救助政策还比较关心，怎么样才能获得更好的这个基本标准，也就是县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呢，经过审核以后，对符合条件的这个申请予以确认同意，同时确定这个救助金额，也就是说我们确定多少发放多少低保金，同时最低生活保障这个金呢，可以按照审核确定的这个申请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这个差额计算，同时呢也可根据申请家庭困难程度和人员的这个情况呢，采取分档方式计算。对于低保对象呢，我们还可以根据他那个突发性临时性的这个生活困难呢，我们还可以实施临时救助。
0: 确实是啊，我们在这个申请这个低保的时候呢，能够很多的有一部分的特困对象呢会纳入到进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了解一下我们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大家咨询比较多的，也是说我们在申请低保的时候，这个家庭的收入的计算包括哪些，就是说啊，什么样的这个收入是纳入到我们家庭收入当中的。
2: 我们说的这个家庭收入呢，还是和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这个传统的一个收入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从政策上来讲的话，这个收入它还是一个比较全的。对于工资性收入来说呢，它就是指的就业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的一个收入，这个呢就包括工资、薪金、奖金、劳动分红、津贴、补贴等，或者以及受雇于其他的一些雇主以及任职所取得的这个收入。经营性收入呢，这块指的是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有偿服务活动所获得的全部经营收入。当然我们说的是经营净收入，它一定是扣除它的这个生产成本、经营费用以及相关的税费后的一个收入。财产净收入呢，这块财产就是我们指的动产和不动产。那么财产净收入就是指的出让动产或不动产，或将这个动产不动产交由其他单位个人并扣除相关费用后所获得的收入。这个里面呢，像动产的话就是包括我们的储蓄存款，那么它带来的收入就是利息收入以及有价证券红利，包括储蓄性保险性投资和其他股息和红利的收入。那么不动产的收入呢，这块就是包括一些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出让房产等出租房产等带来的这个不动产收入。第四块转移净收入是指的转移性的收入扣除了转移性支出后获得的收入。那么转移性收入呢，就是指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居民之间的这个经常性收入转移。这个里面可能说起来比较拗口，可能具体的来说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就比如说子女或父母给的这个赡抚养费，包括国家给的这个社会保险金、离退休金、失业保险金、遗属补助金，包括一些个赔偿收入和接受捐赠的收入等等，统称为转移性收入。所谓转移性支出，就是指这个居民对国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一个支出，包括缴纳的税款和各类社会保障支出、赡抚养支出以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
0: 嗯，我们看到呢，很多这个像我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啊、转移性支出啊等等，它都是计入到我们家庭收入当中的。那么我们在申请低保的时候呢，会把它核算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低保政策。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同了解了在申请低保时呢，主要计入家庭收入的这个内容包括哪些。那么有计入家庭收入的呢，就有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部分。那么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一同来聊一聊哪些补贴是不计入到家庭收入的。
1: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这个相关规定呢，不计入家庭收入的主要有这么以下几类。一类是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这个优待抚恤金，这个优待抚恤金我们现在也都比较了解的，那就是为了优待抚恤什么退役军人啊，还有一些伤残对象呀，政府发的一些个抚恤资金。同时呢，还有就是计划生育奖励和抚育金、奖学金，还有就是见义勇为等一些个奖励型的这种补助。同时我们还有一类就是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还有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以及我们高龄领取的这种高龄津贴，其实也都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啊。第二类就是说是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第三，还有就是说我们针对“十四五”期间有一个特殊政策，就是说我们中央自治区确定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根据今年咱们最新发布的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咱们自治区现在就是说达到145元。除此之外呢，各地我们还授权，就是说各地民政部门规定的这个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补贴。
0: 确实是啊，我们有好多这个不计入家庭收入的补贴，像我们这个抚恤金啊等等啊，这些这个助学金等等，它这个都是不计入到我们的家庭收入的。那么很多朋友在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大家也很关心说我们这个低保到底那个去哪里申请，怎么申请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呢，也针对我们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呢，低保怎么申请，去哪里申请呢？做了相关的这个宣传的小片儿，我们跟大家呢通过这样的音频的短片呢，共同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低保金到底是到哪里申请，怎么申请，它的申请流程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可以呢满足条件来进行申请。
3: 低保到哪里申请？
4: 我们生活困难，想要申请低保，
5: 到哪里去申请呢？
3: 申请低保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可以向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也可通过内蒙低保微服务平台等互联网渠道提出申请。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可通过绿色通道提出申请，以保护艾滋病病人个人隐私。绿色通道是指符合申请条件的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可在集市区疾控中心领取、填写、提交低保申请材料，并提供本人病情确认报告单。集市区民政部门每月取回所有申请材料及病情确认报告单进行受理。
4: 我们没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到哪里申请呢？
5: 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可以一起申请吗？
3: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但在同一集市区内的，可以向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也可以向经常居住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如户籍在 A 集市区 B 镇，居住在 A 集市区 C 镇，那么既可以向 B 镇提出申请，也可以向 C 镇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在呼伦贝尔市不同集市区的，可以由其中一个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一致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如女生的户籍是呼伦贝尔市 A 旗，男生的户籍是呼伦贝尔市 B 旗，居住在呼伦贝尔市 A 旗，那么应该由女生作为申请人 向 A 级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部分家庭成员户籍在呼伦贝尔市，且在呼伦贝尔市长期居住的，可以由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均在呼伦贝尔市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如女生的户籍是呼伦贝尔市 A 级，男生的户籍是甲市 B 级，居住在呼伦贝尔市 C 级，那么应该由女生作为申请人向 A 级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均不一致的，可以由任意家庭成员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如女生的户籍是甲市 A 级，男生的户籍是乙市 B 级，居住在丙市的 C 级，那么既可以由女生作为申请人向 A 级提出申请，也可以由男生作为申请人向 B 级提出申请。
4: 我腿脚不方便，没办法去这里，该怎么申请低保呢？
5: 我是个精神残疾人，没有独立行为能力，该怎么申请呢？
3: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理员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的应当办理相应的委托手续。
4: 这回我们知道该到哪里申请低保了。
5: 那我们快去吧。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异地就医的这个备案。那如果是跨省异地就医该如何结算啊？我们采访到的呢是呼和浩特市医保局异地就医管理科的工作人员，一同呢来了解一下异地就医该如何备案。
6: 局还有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俩级医保局的一个要求，我们各个统筹区，也就是咱们呼和浩特，也就是相应的制定了这个政策。就是按人家这个通知要求，就是要简化经办流程，方便我们参保市民呀到外地去就医，减少往返进行手工报销这个繁琐的流程。基于这个原因，做了一次这个重大的调整。我们城镇职工跟城乡居民都可以，这个政策是统一的。在这个简化备案方面啊，我们主要有六个方面了重大的调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取消了门诊统筹的异地就医备案这个手续。二年一月，我们启动了门

0: 能统筹跨省一体直接结算这个政策，那个时候是需要备案的。23年1月1日，我们把这个备案就取消了。取消了以后，我们的参保市民啊，只要跨省去了省外一些城市，直接就能够进行这个完成统筹的结算，不需要备案，这是一个简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规范了一个有效期。我们的备案呢，一个是长期异地居住的一个备案，一个是跨省临时外出的一个备案。针对这个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呢，我们过去了是3个月，现在我们改成6个月，至少6个月以上。但是呢，只要满3个月，我们的参保市民呢可以自行的解除，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满3个月那就可以解除这个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了。对这个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啊，我们现在是至少6个月，过去呢我们是至少是30天，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有效期就加长了。同时呢，跟过去相比较了，就是过去是备一次住一次，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在有效期内认为这个可以多次就医，6个月内我们可以多次的就医，备一次就行了，这样的话减少这个备案的次数，也是方便了群众了。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个调整政策，就是可以补备案。这个补备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为了让大家在异地直接进行结算，只要你出了月还没有结算，也就是说还没有自费进行结算之前，我们可以补这个备案。这个补备案呢，可以在网上自主的补，也可以到我们窗口进行补。补了以后，我们在异地啊就直接结算了，省得大家拿回来以后进行手工报销。这是一个补备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急诊抢救类的这种可以取消备案，也就是说是急诊抢救类的病人住院，我们把急诊抢救呀就视同了备案，不用你备案手续办理就可以直接结算。针对这个急诊类的抢救来看，这两种情况了当时也不便于备案，大部分是拿回来手工报销。现在呢，我们说只要是就医的医院按这个急诊抢救收治的病人入院了，那么系统呢就可以直接给你结算，就是非常方便，说是急诊抢救视同备案。第五个调整呢，就是说是无第三方外伤的啊这种就医，我们现在也可以自报了。过去因为这个外伤不好界定是否有第三方，通常呢都需要拿回来进行手工报销。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无第三方责任的这种外伤呢交由这个就医地医院进行判断。如果说是没有第三方，那么他只要啊调用这个无第三方外伤的这种住院类别，那么我们这边啊就可以认可他这个异地治疗，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这个手工报销这个繁琐。第六个方面的调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把异地就医月位的检查治疗费用啊，或者说是未购的药啊纳入到这个异地直接结算当中。过去啊这方面是不可以的，现在我们就是为了方便，在医院有些药呀不好购买，或者检查治疗需要在其他单位医院进行检查治疗，这样的话这个费用啊放在这个统一的就医医院的结算里面，我们也可以给他直接报销，方便患者啊，减轻他的负担啊。这主要是讲了六个方面的一个调整。
1: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2: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1: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那有社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啊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呢，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然后呢我们会通过搭建这样的平台，给您进行三方通话，推进我们事件的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提供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您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快速精准的为您呢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啊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此时此刻呢，我们有事您说的电话呢，空出了两部，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52和06603353这两部热线电话来咨询您的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单位的这个年休假能不能分段安排，就是分开请哈？您的意思是，那如果是分开请这个年休假的话，工资是怎么发放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啊，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那么职工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是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呢，年休假是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那么国家法定的休假日、休息日是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的。那么根据我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条规定呢，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那么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但是一般呢不能跨年来安排。单位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来进行安排。那么单位确实是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呢，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那么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单位呢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那么年休假期间只能只发基本工资吗？那么根据我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那么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那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呢因为工伤停工留薪期间呢，是不计入年休假假期的。

0: 我们呢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他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哈。那么根据咱们失业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是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来进行确定的我们的这个失业保险金的一个领取的标准，各地呢会根据相关的政策呢是有所。
1: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参与节目。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啊
4: 啊，
3: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

0: 能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1: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2: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2: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1: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0: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国庆假期，我们《塞外田野》节目为大家特别推出假期精编剪辑版。首先，让我们走入到农技小知识栏目。
0: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 怎么认虫情、分地块，用省心高效的方法来防住地老虎、蝼蛄，保住我们的全苗壮苗，为秋天丰。
2: 选用30%底柏新流林乳牛300到500倍液，单株灌根100到200毫升，或选用高效绿氟擎举酯、绿虫赛虫胺、绿虫苯甲酰。
1: 这个栏目今天的沃土生金，我们来分享两个甜蜜的收获故事。作为中国西瓜之乡，北京庞各庄镇栽培西瓜历史悠久，闻名全国。58岁的谢正江是北京庞各庄镇的瓜农，已经种瓜30多年，5次获得了瓜王的称号。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瓜王谢正江如何种植巨型西瓜，收获不一样的财富故事。
3: 夏日炎炎，又到一年吃瓜季。您见过这样、这样，还有这样的西瓜吗？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有一种瓜，大多数人都闻所未闻。
4: 你们来了好啊，一会儿咱们让你们看大瓜。
3: 他就是谢正江，他的绝技是种植巨型西瓜。这种瓜即使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到。
4: 不提前订，这个西瓜是买不到的，因为每年都是限量版的。全国这个西瓜就没几个，最多都能达到2万。
3: 巨型西瓜到底有多大呢？他和前来参观的游客做起了游戏。
5: 你要找着最大的瓜有奖。
6: 啊，去找大瓜喽！
5: 往前走。
3: 绿油油的瓜地看着很普通，可叶子下大藏玄机。很快，来买大瓜的经销商发现了惊喜。
5: 有人找到了啊！来看看啊，这儿有一大个的。

0: 来。
1: 巨型西瓜出现了，
2: 这个就得100多斤了，
0: 这得100多了，
3: 坏了，
1: 100多斤的巨型西瓜，小朋友直接能站在上面。可这不过是送给大家的开胃菜。
2: 卖给段总的是哪个瓜？
0: 他在前面呢，比这还大。
2: 比这还大呢？
0: 对对对，
2: 比这更大的瓜。
0: 对对对，
2: 比这还大的，还想不想去看一下？
4: 想。
0: 走，咱们。
1: 这片地是专门用来种巨型西瓜的，哪个才是最大的呢？终于在大棚里面有了发现。
4: 我先找到了，我也找到了，
2: 是这个吗？
4: 我也看到了。
1: 随着瓜棚里最大的西瓜被找到，挑战再次升级。这瓜到底有多重呢？
0: 一二起，走。
1: 四个老爷们儿合力把瓜抬了起来，现在要给瓜称称体重。
0: 兄弟们加把劲儿啊！哎
5: 呦啊！明年再努力呀！
0: 哎呦啊！超过200斤呐！哎呦啊！
5: 明年我还要啊！
0: 哎呦啊！歇会儿行不？累了。
1: 巨型西瓜到底有多大呢？
5: 见证时刻的到了。
6: 多少？
0: 哎呀！
4: 多少啊？
0: 快比我沉喽，175。
3: 西瓜儿子，
4: 耶！
1: 这个快和小朋友一样高的瓜，重达175斤。今天的巨型西瓜，每个价值5000元，现场就卖出3个。这么大的西瓜是什么味道？种植户为什么要种巨型西瓜呢？巨型西瓜的用途又是啥呢？北京一说吃西瓜，庞各庄西瓜必定榜上有名。庞各庄镇位于北京东南郊，离北京市中心只有30多公里。庞各庄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种出来的西瓜以沙脆甜著称。靠着品质好和距离近的优势，庞各庄西瓜在京津冀一带颇负盛名。可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一个危机悄然而至。一到吃瓜的季节，全国各地的西瓜都涌进北京。面对来自全国各地西瓜的竞争，能不能守住北京市场反而成了挑战。
7: 那么在这短短的十几天不到20天的时间内，全国各地甚至于全世界的一些西瓜品种也都在上市。那么对于庞各庄西瓜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1: 几年前，老谢和其他瓜农一样，琢磨了2年，终于找到了把瓜种大的秘诀。
0: 这西瓜啊，得住豪宅，得需要20平米，这一个西瓜。
2: 哦，20平米大概是多大？
0: 大概你站那儿不用动，到我这儿，就是4米乘5米，20平米的叶子大概就是400片左右，它的吸收的营养，全归这瓜了。
1: 大瓜种成了，他也成功当上了瓜王。这么大的瓜到底啥味道呢？
0: 大家都快来啊，我现在切一个小一点的西瓜，这瓜不算大，然后咱们是专业的西瓜刀切，就是这样，看。
2: 哇哇哇，
5: 见证奇迹
0: 已经到了。这个先不问这样，先问它什么味儿吧，小伙子。
2: 好了，
0: 来，
8: 你下手，
2: 尝一块，
8: 尝尝，怎么样？
2: 怎么样啊？
9: 就是给你来一块。
0: 嗨，
8: 跟平常咱吃的瓜有啥区别吗？
2: 不甜。
0: 不甜，太好了，来。
8: 不甜。
0: 这是椒盐的。
1: 巨型西瓜果肉不是很饱满，味道也没有普通瓜甜。可他根本不在乎，因为巨型西瓜的观赏性大于实用性，经销商买大瓜回去也不是为了吃。
10: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广告牌坊，我们往这个生鲜总店2颗西瓜。
1: 宋少棠种植西瓜已经有30几年，在他这儿西瓜还能猜盲盒，这样的新玩法让游客很兴奋，一进大棚大家更是感到惊奇。 印象。

0: 趴着长，但是在这个大棚，西瓜却是小个头站着长的。
1: 这种小型西瓜呢，就适合于现在家庭结构的需要。你看这一个瓜呢，一般的两三口人正好吃一个瓜。你看这个西瓜啊，它没有阴阳面，就360度享受到光照，含糖量比较均匀。
0: 庞各庄以前种的都是地耙大西瓜，但是随着西瓜种植面积逐年减少，地耙西瓜的效益越来越低。家里几代人种瓜，在瓜棚下长大的宋少棠坐不住了，他要改变自家种瓜不赚钱的困境。经过四处考察，他学到了立体栽培技术，率先在庞各庄让西瓜站着长。这个改变也让一亩地的收入变成了以前的6倍。
1: 我这一亩地种2200棵，2200棵和产量在7000斤左右，这一斤是8块钱，7-8、5万6。像以前那种啊，以前那种你看地耙的那种瓜，它一亩地种600多棵，就15斤一个，涨到9000斤，就1块钱一斤，才卖9000块钱。
0: 在他的带动下，现在庞各庄90%有了彩色西瓜的商机。
1: 大家都知道这个绿皮红瓤是我们传统的西瓜，说是我们可能弄一个橙肉色的，或者弄一个那个彩肉色的，那别人哇，说西瓜还有这种颜色呢，哎呦，这西瓜好吃不好吃？在别人看不见的西瓜，甚至没吃过的西瓜，在我能吃到。
0: 为了让西瓜的果肉变成彩色，他试验了3年。
1: 这个瓜呢，应该说也是一个杂交品种，这就是黄瓤和红瓤的一个杂交的一个品种。
0: 这样的炫彩西瓜，一个60元左右。他把炫彩西瓜和普通西瓜组合成箱一起销售，1箱2个，售价90元。现在他每年都会研究开发新品种，走特色西瓜占领市场的路子。北方的种植户用智慧让瓜藤结出甜蜜果，南方的种植户也不示弱。海南岛，一个被蔚蓝大海环抱的岛屿，不仅拥有美丽的风景，更是水果爱好者的乐园。
2: 来来来，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白果园。
0: 黄艳谋是这个果园的负责人，在他的果园有一种水果很特别，榴莲。有的人觉得它臭味熏天，而爱它的人却对它欲罢不能。虽然榴莲在中国粉丝众多，以前消费者想吃榴莲只能依赖进口，想看到国产榴莲并不容易。
3: 您以前有想过能在国内吃到榴莲吗？
4: 没有，只是在泰国、马来西亚呀、没想到在国内还能吃到榴莲，今天能够看到，好期待呀！
5: 想不到我们国家也能把这种榴莲品种培育出来。
0: 保亭的国产榴莲到底什么样呢？看到树上的榴莲，大家纷纷拍照留念。更让大家兴奋的是，接下来游客们即将体验采摘榴莲的乐趣。在泰国等地，榴莲是这样采摘的：摘果师傅爬上5层楼那么高的榴莲树，敲打外壳，凭声音挑选7成熟的榴莲，然后用刀割下。接下来就要看下面人的表演了。6斤左右的大刺球砸下来，接住它既考验胆量又考验技术。
3: 让你去摘，你敢吗？
5: 不敢，那个太高了，危险系数还是蛮高的。
3: 让你接，你敢吗？
5: 我也不敢接，没有那么大的爆发力。
3: 怕接不住是吗？
5: 怕接不住，然后也怕砸到自己。
0: 采摘榴莲在泰国可以说是惊险刺激，而在国内，榴莲树做了矮化处理，采摘起来很简单。
2: 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去，很多人都不敢，在地上接我也不敢。所以呢，中国的榴莲考虑了这个情况，就让大家只要改个绳子，然后拖着它就会走了。来，我现在开始摘了，听到响声了吧？出来了。
4: 这里边还湿的话、
2: 这里面还湿的。现在要开始拆榴莲了，来呀！
0: 在这个果园，游客们可以一次性品尝多个不同品种的榴莲，它们的颜色、味道、价格各不相同。
2: 现在开了金针，通常的地头价40块钱。哇！现在要开第二种，这个接着是干咬，这个大概地头价也就是50左右。哦，又不一样，是不是比刚才那个黄一些？
4: 像奶糖那种。
2: 下一个是吧？开一个。

0: 山王。
1: 好，
0: 香不香？
1: 香。
0: 香不想吃？
1: 香。
0: 我们这边通常卖90块钱到100块钱啊，这个地头价。
2: 以前吃的都是冻的，冻过的，然后现在第一次吃到现场摘的，树上熟的。
0: 榴莲界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知道吗？黑刺。这个像黄金一样的，现在超市里面的价格通常就在150到180之间。我们目前这个价格，因为宝亭现在目前黑刺还产的比较少，我们会长的黑刺是卖200。
3: 你第一次吃国产榴莲？
4: 对呀，第一次，真的第一次，我不知道。
3: 那吃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4: 第一是感觉很幸福，第二的激动，然后这因为第一次吃到自己国家产的，当然啦。
5: 我平常也就吃金针，我不认识别的，只认识金针。今天看到这么多。
6: 现在，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榴莲种植面积超过10000亩，榴莲采摘十分火爆。别看宝亭榴莲现在发展的红红火火，这段时间宝亭连续几天下雨，榴莲树外表看着没什么差别，可根部早已发生腐烂。
7: 根腐了，
3: 树皮黑了，
7: 树皮都黑了，这个干了，看没有啊？人家上面是，你看到这上面的树皮是新鲜的，这个树皮是干的，对吗？这里已经死亡了。这个你看到没有，干枯了啊，死亡了，还有果，看到没有了？
3: 这个真的好可惜啊，你看它结的果都这么大，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问题的？
8: 就是最近这几天。
3: 就前几天还好好的是吗？一场雨就变成这样了是吗？
8: 对，就两天时间，不来看就变成这样的。
6: 当时随着种植榴莲的人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榴莲好吃，但是树难种，
8: 不浇水也死，浇水多了也死，
7: 下肥，乱来下肥，
8: 多也是
7: 乱来下肥也是。
1: 然后不给肥料也
7: 不给肥料呢，还不给肥料是死不了，但是长的树长得很差，很难瓜果。
6: 除了娇贵难伺候，榴莲想在宝亭扎根还存在一个致命难题。采访时，周德文在种植基地发现一个让他十分紧张的事情。
7: 这一棵就是前几天的一股风，哇，将它吹倒了。
3: 这也太夸张了吧，直接就倒了。
7: 直接就倒了哦，榴莲很难种哦。
3: 风大吗？
7: 大概就是好像有一股这个旋风啊，从我这里路过后，一路的榴莲树都倒啊，小苗包括大苗，都有吹的这种现象哦。
3: 那要怎么处理呢？
7: 是，我是又不敢扶它嘛，扶起来它就会断根。就给它自然从这里还有啊生长啊，冒根主的起来。我们海南的话，种榴莲的最大的天敌就是风灾。
6: 海南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经常遭受强风的影响，这成为榴莲种植户十分头疼的问题。为了抗风，种植户们想了很多办法，有的人用竹架支撑，还有人甚至动用钢架保护，可效果都不是很好。
7: 我们原先是想用这些钢架、铁架、竹架来借腿的，现在是想要它自己长出腿来，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6: 怎么才能让榴莲树长腿呢？
3: 你这是在干啥呢？
7: 我是在做腿啊，给它。
3: 啥原理呢？
7: 先种这棵主树，种了后大概半年后有1米2高了后，去旁边再种，到时候。种三株，然后再连体，你看我怎么给它长成一条腿哦。现在给它开刀做手术啊。
8: 可以啊。
6: 他把榴莲主树的树皮划开，把种植在旁边作为腿的榴莲小树劈薄，用最快的速度将两者嫁接起来，腿就接好了。
3: 这就
7: 20天他就知道他成活了。20天后
3: 他俩就长在一块儿，
7: 他就连体了，这里以后他就会形成个伤口啊，就成为一条真正的腿。他跟着是从生长啊，这个树叶大，这个树也大。
6: 经过多年的摸，
0: 我们要挡到这个地方有裂口，自己掉下来以后才卖。树上熟的榴莲和用小刀7-8成熟割下来的榴莲吃起来，消费者会分别的。
6: 在泰国，为了让榴莲能适应长途运输，往往在60成熟或者7成熟的时候才摘下来。由于榴莲是后熟水果。

0: 运输途中，它们也会慢慢成熟。但路上熟的榴莲会出现熟的不均匀的问题，所以很多消费者把开榴莲比作开盲盒。
1: 来开盲盒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榴莲有几房呢？
2: 过来这个，先看这个。
0: 如果开到软糯香甜且肉多的榴莲，这颗榴莲就会被称为报恩榴莲。可如果开到肉少或者不熟的榴莲，就会大失所望地称它为报仇榴莲。
1: 还有个小的榴莲糖，
3: 啥叫榴莲糖？
1: 就是果肉比较小的这样子的一个榴莲。
4: 我一开看到有里面的肉长得饱满饱满的，我都开心。
0: 当时宝亭榴莲种植户就是看到了消费者的需求和痛点，做树上熟榴莲，走差异化竞争。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优势啊。我们海南榴莲的定位就是做小而精。
0: 现在宝亭榴莲还借助海南的旅游热度，吸引着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游客。
6: 朋友们，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
8: 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9: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8: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9: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10: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国庆假期我们塞外田野节目为大家特别推出假期精编剪辑版，首先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栏目。
9: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8: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在很多年轻人奔赴城市追梦的年纪，有这样一位90后姑娘，偏偏选择返乡扎根乡土，躬身田间。她大学毕业回乡创业，从最初线上销售大闸蟹

0: 起步，踏踏实实摸索养殖技术，从家门口的小片塘口做起，一步步深耕拓展，最终打造出千亩生态养殖基地。凭借踏实肯干、敢闯敢拼的劲头，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螃蟹妹妹。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
1: 好，
2: 哎，看今天这个苗，哇，真的，我感觉这个苗有五六十头啊。
1: 是啊，
2: 是啊，大大小小的啊。今年我是第一年育这个大母本啊，今年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高的产量，大概有，我们预估大概有680斤，估计还要超过这个数。我去年的话，我从来没遇过这么大的苗啊，所以说去年我们估计只有500斤的产量啊。
3: 第一次培育大母本蟹苗就超出了预估，这让王丽很开心。
2: 这是我们蟹苗里面的早熟蟹啊，一年成熟，小归小啊，蟹黄饱满，这是最后一批了。马上就要3月14号呢，这个龙抬头，而且还是个情人节，记得一定要给就是你身边的他买一份。这个螃蟹价格，
3: 蟹苗里会有一部分早熟蟹，又称老头蟹。老头蟹可以作为鲜蟹进行销售。王丽专门带着公司的小伙伴开启了直播。
2: 这个不仅仅是为了直播带货卖货卖我们这个产品，还有一个是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养殖环境，看看这个养殖环境有多么好，然后呢感受一下我们养蟹人的辛苦。正是因为我们这个养蟹人的辛苦啊，才能养出这么好这么优质的一个产品。
3: 随着一筐筐蟹苗的取出，王丽的水上春耕也正式拉开了帷幕。眼前的景象井然有序，格外喜人。然而在6年前，大学毕业的王丽就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可她却向父母提出要回乡创业。这时整个家里炸开了锅。
4: 我非常生气，我们是在这个搞水产的养殖的，很辛苦的，但是这个一点点小丫头，这个弄这个东西都泥巴打架的，这个肯定不行了，对吧？我们钱都准备好了，准备这个钱都准备好了，让她上出国了。
5: 我是坚决不同意他回来的，回到农村有啥出息？
3: 倔强的王丽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2: 我考雅思哈，纯属一个是应付我父母，还有一个是想证明一下我自己。我听人家说这个雅思挺难的，然后最后我还是通过了，但是我真的不想出国。然后最后呢，我就是想这样的，就想帮我的父母创业，帮我的父母卖大闸蟹。为什么帮他们卖大闸蟹呢？是因为我爸爸他们养大闸蟹养了20多年了，真的很辛苦。我是从小看在眼里的，就是风里来雨里去，就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晴天，你都必须干活。尤其是到那种大闸蟹就是需要这个喂食的时候，就是你不管下雨天什么，你一定要喂食，因为你不能耽误螃蟹吃啊，不然你下半年的螃蟹就不肥了，也不好卖啊。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到批发市场上去卖，卖不了什么好价格，而且跟他的这个劳动成果是不成正比的，他们很辛苦。我就想通过我的方式，能够用我的渠道，用我自己找到的渠道去帮他们卖大闸蟹，然后把这个收入能够提高一点。
3: 决心已定，2015年年初，学会计专业的王丽一头扎进了从未涉足的螃蟹销售领域。
2: 我爸在那个村里面养螃蟹吧，我就在镇上租了个小办公室。然后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做做家教，发发传单啊什么的，然后存了点钱，存了大概2-3万，然后我又问我朋友借了个几万块钱，然后我又然后我就把这个办公室做起来，然后我又找这个几个客服嘛，然后就开始搞这个电商嘛。我爸妈也拗不过我呀，因为我腿长在我身上呀，我想干嘛干嘛，他们也不得不同意啊。然后我就撸起袖子干起来了嘛。
3: 父母在村里养殖大闸蟹，王丽在镇上通过网络销售大闸蟹，自此开始了与父母为期2年的过招。
6: 直播之后确实量上去，然后往年我们3月20号左右结束嘛，今天10号订单已经爆满。
2: 我刚开始做嘛，需要引流嘛，我为了就是引流嘛，做起来嘛，就是，基本上都要凌晨3点钟睡觉，然后早上的话，因为为了拍一些我这个，养蟹人的一些生活动态嘛，然后就是差不多6点钟要起床， 差不多从

0: 2015年的1月份开始，我一直坚持到9月份大闸蟹季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到那个时候就开始长痘痘嘛，就长的那种痘痘不是那种类似像青春痘一样的，它是那种毒痘痘，很疼嘛，那个脸上就是跟痤疮差不多，然后特别疼。当时的时候我就顾不得了嘛，顾不得这个丑了，就是赶紧就是为了发货，但又订单多了。
1: 此时就在王丽通过努力收获创业以来的第一份果实时，她的爱情也悄然而至。年龄相同的小伙施小元，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村里，和王丽一起经销大闸蟹。
2: 最主要还是因为爱情，然后我们都是年轻人，观点比较一致，然后大家都是从农村走出去的，我们觉得就是回到农村也能一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闪光点。
1: 有爱情为伴，王丽的创业之路少了份孤独，多了份力量。
2: 最主要嘛，就是刚开始创业，大家就是每一个订单都很高兴，然后就会有的客户比较近的会给他选择送货上门啊干嘛的，然后最主要就是处理售后问题嘛，做生意肯定有这个售后的，然后我们会选择就是第一时间给他赔偿，然后让客户尽量满意，然后有的时候会给他一些优惠，就让他们能够成为我们长期客户，也大家也成为朋友这样。
1: 收上来的蟹苗要仔细的挑拣，把早熟的老头蟹以及腿脚残缺的蟹苗先挑出，最终脱颖而出的才能拿到蟹塘里放养。像这样每天要挑拣1000斤左右。
0: 这个不是熟练工，不好弄。然后你看啊，我们要挑的这个是这个苗，还有一个这个是这个老口蟹，或者是专业的这个看得出来的。你看啊，从贝壳来看颜色不一样，这个是黄壳，这个是青壳，黄壳就说明它还没有熟，还可以再蜕壳。然后你这个青壳的话，你就是大闸蟹的标志嘛，青壳白肚，这个就是完全成熟的大闸蟹，只是它小一点。
1: 王丽进军大闸蟹养殖业是在2017年，当时王丽的大闸蟹销售事业做的已是风生水起，他却提出要承包20亩蟹塘搞养殖。
0: 这销售大闸蟹销售了2年嘛，然后我的客户啊朋友就是希望我这个在这个螃蟹的品质啊口感上再提升一下嘛，我想着说我销售我也不养，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嘛，所以啊我就回来，
3: 这个螃蟹少了呢，我们这个螃蟹的排泄物就少了嘛，那个水质环境就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污染物就少了嘛。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养殖和环保还是息息相关的，只有这个水质好了，才能够养出优质的大闸蟹嘛。所以啊，我们做养殖的人一定要在这个环保上好好做做功课。
1: 的确，从养螃蟹开始，王丽就没少做功课。他不仅降低了蟹苗的投放量，而且当别人在20亩的塘口只放一台增氧泵时，他一口气就装了2台。不仅如此，他还在蟹塘里投放螺丝、青虾，栽种伊乐藻、轮叶黑藻、金鱼藻等多种水生植物来净化水质。在饵料选择上，以鲜活的小鱼、小虾、蚌肉等动物性饵料为主，植物性饵料为辅，全程生态养殖。这样算下来，要比传统养殖模式每亩增加养殖成本1500多元。
4: 当时我这个呢，我跟他发火了。我们以前也在养螃蟹，就这么传统的养，也能有点挣钱呢。现在他一下子给我加了这个1500。到1600的这个成本，这成本不加大了，这个一年总共挣多少钱呢？现在没底啊，啊，这个我们坚决不同意他这个做法，啊。
1: 认准了生态养殖这条路的王丽，又一次选择倔强地走下去。
0: 养蟹这么多年，我还是蛮顺风顺水的。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养蟹第一年养蟹太累了，然后我10点多钟就睡觉了，本来11点多钟要开帮的，忘记了。然后等我醒过来的时候1点多钟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草头上面啊，好多这个螃蟹，然后我走过去它也不动，那我想完蛋了，然后我赶紧把我爸妈叫起来了，然后我爸妈说我没有开帮，不会缺氧了，然后我就把帮开开来了。当天早上的时候那个螃蟹就下去了，然后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嘛，没发生太大的问题。我就想啊，通过这件事我就想了一个事，我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一点， 不管你。

0: 明天会怎么样，但是今天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1: 一年下来，王丽还真的就在养螃蟹上养出了名堂。
0: 这里就是我一开始养殖的20亩基地，我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做到现在这个1000多亩基地。我就是在这里面种水草、下螺丝，还有增加这个增氧泵。一年下来啊，这个传统模式的产量可能有300斤一亩，但是呢，我这个模式隔三月清。
2: 什么叫三月青？
0: 三月青呢，就是其实是我给这个螃蟹起的一个名字，然后呢，它其实就是用蟹农来说嘛，就是老头蟹。原来我们不是叫小老头蟹嘛，我觉得挺难听的。然后到三月份了嘛，然后这个蟹每一年我都三月份卖，三月份的时候它品质也比较好，然后呢，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三月青，正好六月份还有个六月黄，正好就对称了嘛，这个产品就名字就对称了。
1: 原来王丽瞅准了把老头蟹加工成熟食来销售，有很大的市场前景。他准备成立一个合作社，联合螃蟹养殖户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大家共同盈利。但前提是风险共担。
0: 就是不知道你们对我这个想法有什么看法吧？
2: 利益共担，这个我认为我拿到市场上卖，马上钱就到手了。到你老婆家还担当风险，还有脾气，对吗？我认为这个划不来，或者来说你价格抬高一点，你那个本身就是利益有翻倍的嘛，对吧？
3: 对。
2: 我不承担这个利益共担。
4: 当时我们可是卖新货嘛，可是呢卖完我们那个钱，可是说就赚了。
0: 过去啊，你不要急啊。
5: 好的，你快点啊！
0: 啊，好，我知道了，好。
5: 我等你啊。
0: 啊，好。阿姨啊，帮我把这个苗去掉好啊，这个小苗不要放在里面，然后那个缺角的不要放在里面啊。好，我去看看啊。
1: 52岁的螃蟹养殖户胡俊，今年第一次养螃蟹。说到养螃蟹，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有这个想法，由于没有养殖经验，担心风险，他迟迟没敢行动。这几年看到王丽螃蟹养得不错，老胡的心思开始活络了起来。
0: 这么大一
6: 原先我也不看好螃蟹妹妹他们，毕竟年纪轻，但是呢通过这几年他们养殖下来，观察下来，他们确实是养得好，养得大，而且产量高，所以说有他们的技术后盾，我也参与进来了。
1: 让老胡没有想到的是，刚要迈开腿脚大干一场，就遇到了棘手的情况。
7: 急死我了，马上下苗了，马上没有苗了。
0: 没有苗了，
7: 外面没有苗了，自己如果补不到的话，就耽误今年的放苗季节了。
0: 不会的，我看一下，
7: 急死我。
1: 王丽一边安抚老胡焦急的心情，
6: 蟹大了，我相信我今年螃蟹肯定能养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头蟹，这里呢大概有500多斤，马上呢我们要把它拉走，拉到这个金坛去发货。我们拉到金坛还需要再分拣的，这个大的、中的、小的要分档次，然后再精挑一下品质，然后再发货。这个已经全部订完了，全部要打包发走。
1: 对于王丽来说，进入三月份是她一年忙碌的开始，从蟹苗的精简再到放养，从老头蟹的分类再到销售，从蟹苗的喂养再到大闸蟹的上市，他都要严格把关，亲力亲为。这既是他的人生经历，也是成长的历练。他说他喜欢每个深夜静静地听螃蟹们吐泡泡的声音，那声音是春的运动，是希望之花在悄然绽放。
0: 虽然这次合作社就是没有办成功嘛，但是我以后还是要办这个合作社的。他们呢可能对我这个能力还有质疑，还不够相信我，还有一个呢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大家好，这里是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国庆七天假期呢，我们安排了特别节目展播。那我们的节目呢，整合了往期的精彩内容，带大家来云游内蒙古。我们梳理了多条本地旅游的线路，推介特色打卡点位，品味地道的本土美食，相信一定会给你的假期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领略内蒙古的风土风情。
2: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说啊，说在这个时节哈、啊、是最适合出发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啊，金顶自驾旅游的公路网。那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啊，推出了这个国家级的线路哈、啊，甄选出了内蒙古的多地的宝藏目的地的精华的路段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铺展的是10条精品的旅游线路了。这些线路呢非常非常丰富哈、啊，将这个草原啊、森林啊、沙漠湿地与火山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所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推荐这样的旅游线路。无论呢，你是想沿着阴山重走昭君出塞的古道，还是想在呼包恶乌的这种小巷当中去寻找烟火，那这份行车指南都将伴你在这个假期把诗和远方装进我们的后备箱，一路向北遇见旷野，当然也遇见那个久违的自己。今天的行程呢，我们就先从大青山下的塞上烟河启程吧。老牛湾呢，与准噶尔大峡谷呢，勾勒出了黄河入蒙的雄浑开篇。核心文化呢，也是一次铺展了哈，包括鄂尔多斯的飞馆藏着曼汉钓鱼剪纸的黄河烟火，还有美代昭村啊刻下的民族交融的历史印记，包头黄河湿地剪纸馆与二人台展演所串联起的生态与非遗的双重魅力。同时呢，还有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也藏着圣洛古城的千年密码。黄河西行客栈为大河行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全程呢，将黄河峡谷啊，包括沙漠绿洲啊、河套灌区、湿地湖泊等自然的景观与非遗的体验，还有考古遗址、水利工程、生态治理等人文资源的深度融合。自驾途中呢，既能够饱览大河奔流的壮阔，也能触摸到黄河流域的传承与文化的温度。所以呢，我们来首先跟大家共同来说说我们的行程规划、啊、首先呢，我们要来到的就是呼和浩特市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景区，那还有呢就是神泉生态旅游景区，包括格林格尔土城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然后呢，我们来到的是鄂尔多斯市，哎，这就包括了哪儿呢？包括准噶尔黄河大峡谷，黄河道鱼生态观光园，鄂尔多斯市的博物馆，包括小沙湾。我们来到包头呢，我们要去到的就是包头剪纸展示馆、天下黄河第一村，包括呢包头黄河湿地国家文化公园。之后我们来到巴彦淖尔，巴彦淖尔首先我们要去到的是兀良素海生态旅游区，还有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馆、湖生态旅游区，还有去到的是黄河三圣宫国家水利风景区。之后我们就来到了乌海，乌海呢有当代的中国书法艺术馆，还有呢乌海湖休闲的度假旅游区，还要去到酒庄，还有黄河西行的客栈。所以呢，可以说我们这样的行程啊也是非常非常多，满满当当。我们从呼和浩特市呢，就开启了我们的黄金大外环。黄河呢，我们可以夜览这种自驾之旅哈，人间烟火与大青山的层林的秋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城景相融的生动画卷。前进至和林格尔土城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包括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考古遗址重点项目，还可以探访圣洛古城的残垣断壁，解读千年古城的历史密码。
们还可以去到神泉生态旅游景区，还有呢黄河分隔两岸以及东岸的这种神泉园林，你会发现它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啊，仿佛到了南方一样，泉水潺潺。西岸呢是酷不齐的沙海苍茫，我们可以乘坐索道体验骑骆驼呀、骑马呀，还可以滑沙等一系列的沙漠项目，同时呢可以赏一赏大河落日圆的感觉呢。在这里呢黄河的边塞的观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啊。昼夜之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前往老牛湾的黄河大峡谷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枕着黄河的涛声入眠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惬意。你是不是也感觉到非常的激动人心？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我们的第二天，第二天要去到哪里呢？可以说第二天的线路呢依然非常精彩，稍后我们再见。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哎，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天哈。第二天呢，我们由呼和浩特驶入鄂尔多斯，开启了黄河峡谷与田园风光的探秘之旅。积水河县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啊，为黄河入内蒙古的第一湾，那么也是长城与黄河握手之地啊。所以呢，森林观景台呢可以俯瞰整个的河湾的壮阔，而且呢你还能够感受到这个黄河的碧波荡漾。那游客呢可以观赏乾坤湾、古村落与明长城墩台，感受大河奔腾，同时呢还能够品尝黄河鱼，还有农家小杂粮。抵达准噶尔黄河大峡谷呢，驱车哈、九曲回环的黄河太极湾间进行穿行。所以呢，这样的穿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山峡谷这种雄浑的山水风貌哈。随后呢，我们就前往黄河道鱼生态观光园哈。那漫步在这样的道鱼生态的田园之间啊，你可以感受到连片的稻浪，感受黄河水土养育出的塞上田园景致。那在傍晚的时候呢，你可以驱车前往鄂尔多斯市区，当晚就可以入住到市区了。第三天呢，我们就开启了城市人文与大漠风光交融的这样的旅程了。上午呢，我们可以来到鄂尔多斯市的博物馆，穿行于一件件的珍贵文物之间，品读这片土地上沉静下来的岁月的过往。午后出发啊，奔赴响沙湾，这里的沙海连绵起伏啊，可以体验到这种沙滑呀，包括沙漠冲浪所带来的感动。静待夕阳铺满金色沙丘，同时我们可以欣赏大漠落日的辽阔和浪漫。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入住到了响沙湾旅游区。我们来到了第四天啊，从鄂尔多斯呢驶入包头，开启了黄河湿地的非遗村落的文化之旅了。黄河湿地呢，与芦苇荡漾，与古村的袅袅炊烟来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生态与人文交融的生动画卷。在美代昭村啊，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这个呢也是重点改造的项目啊，我们可以品尝美代昭的这个炖菜，观赏二人台，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感受非遗项目的展演，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包头黄河湿地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核心项目。那这里呢有连片的芦苇和水鸟翱翔在湿地的栈道之间来穿行，一览黄河岸边的生态之美，一路呢前行至黄河谣文化旅游区打卡，或者是在这里来感受一下渡口的百年老记忆。当然呢，来到这里呢还可以品味这个黄河岸边的渔家烟火，感受草原刚城与黄河相伴共生的独特气质。我们先来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啦，我们稍后再见吧。

0: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0: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0: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3: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4: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就慢慢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5: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推荐了这一次长假当中的线路。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五天。第五天呢，我们来到了包头市。在包头市呢，我们可以体验非遗文化深度的这样的探索哈，开启剪纸与黄河古村的非遗的艺术之旅。剪纸的灵动与古村落的黄河记忆交织成了非遗传承的鲜活画卷，在包头剪纸展示馆哈，包括黄河文化公园改扩建重点项目，可以欣赏到国家级的非遗包头剪纸的精湛技艺，同时呢可以参与剪纸体验课，亲手的制作一幅黄河主题的剪纸作品，或到天下黄河第一村来漫步古村街巷，来打卡黄河民俗展馆。同时我们可以品尝现代炖鱼炸油糕还有酸粥等当地特色的地道的美食，在黄河落日与乡土文化当中来感受黄河村落的岁月悠长。当晚呢，我们就可以开车前往到巴彦淖尔。从巴彦淖尔呢向乌海来出发，开启了河套水利与沙海湖城的收官之旅了。河套灌区的千里沃野与乌海湖的万顷碧波交织成了黄河入内蒙的壮美画卷。那在这个乌梁素海的生态旅游区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乘船来游览塞外明珠，观赏秋日的迁徙候鸟，同时呢可以品尝黄河鱼，包括河套面筋，选购河套面粉、华莱士瓜等等的地道的这个当地特产啊。同时我们可以走进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馆，品读黄河孕育的河套悠久文明，静静地聆听湿地的呼吸，放眼蓝天碧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鸟飞鱼跃的感觉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独自的来漫步金沙堤岸，可以尽览的驼影摇曳。在黄河三镇宫国家水利风景区啊，这里呢是天下黄河第一闸的雄伟工程，在这期间穿梭一览黄河灌区的这样的唯美奇景。就这样呢，边走边看呢，我们就抵达到了乌海啊。乌海呢，我们可以参观啊当地中国书法的艺术馆，品读品味啊。

这种书法之城的魅力。来到乌海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来到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来坐船，来感受山海独城的这样的美景。那随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酒庄了，品尝当地的鲜酿的葡萄酒，感受沙漠葡萄酒的这样的韵味。同时我们可以走进黄河西行的客栈，品读黄河入蒙段的完整文化脉络，为整条的炎黄自驾之旅就这样画上圆满的句号了。所以呢，这一路走走看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不光看还能够品尝到各地的美食，所以说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了。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游览呢，不光我们收获到了美景，而可以还可以吃到美食，同时呢也能够让很多的小朋友呢体验到民俗文化的不同的魅力。所以呢，如果在这样的假期当中呢你有时间的话呢，我们真的是推荐给大家啊，可以沿着这样的一个线路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我相信会给你带来非常非常震撼和难忘的体验了。

波潺潺，晚风里灯影融满蓝，荡漾着湖水轻轻牵引万船，青堤白桦遥指三。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去到哪里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旅行了啊！去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地方。我们要去到的就是赤峰。你知道吗？秋季的这个赤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最近呢，我也在短视频当中啊，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呢都去到了赤峰啊，然后呢惊叹看到的风景简直是太美了。如果你问我哈，这个秋天呢，我们究竟应该去到哪里能够寻找到最极致的秋色，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哎，来赤峰吧，来克什克腾吧。那克什克腾旗呢，地处大仙岭南麓哈，是这一品牌南部疏林山区的一个核心的呈现区了。那在这里呢，高山采林，还有林草共生，地质奇观，温泉康养，交相辉映。我们不用去追赶打卡的节奏，只需要把我们的身心交给这片土地，去接住大仙岭最慷慨的馈赠。大仙岭呢，最高峰呢是在黄岗梁啊，那也是秋天最先抵达的一个地方。这里的秋啊，是从第一片百花林变黄开始的。起初啊，只是一株两株，藏在万顷林海当中呢，其实不是那么的起眼啊。不过呢，在三五天之后呢，那黄色便像是吹散的颜料，沿着山脊线肆意蔓延开来。林呢是金灿灿的，就这样亮着哈。山杨树呢染上了橘红，落叶松呢一寸寸的变成了琥珀色，而云杉和张子松啊依旧苍劲，绿得很沉静，绿得像山的底色。站在主峰远眺的时候呢，你会明白什么叫做林草交融。向南望啊，是层层叠叠的金色林海，秋风过处，这个树浪翻滚。向北看，林带呢渐渐的有些稀疏，过渡成草原的辽阔，草间呢染成了秋霜，泛起了苍茫的黄色。林荫草呢没有明确的界限，就这样温柔的交织着哈，一直铺到天边。那九月下旬到十月初呢，也是黄岗梁秋色的巅峰了哈。晨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样的薄薄的雾气呢从山谷间升起，远处近处都是笼罩在一种薄薄的纱雾当中的。阳光一照，整片山岭啊都感觉是像发着光，极其的美丽。那如果说黄岗梁是这幅秋日画卷的核心，那热阿县呢就是穿行期间的画轴了。从热水塘出发，一路向北80公里呢是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每一公里呢都有不同的秋天。起初啊是宽阔的河道，白桦林呢笔直排列，金黄的叶片呢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一条金色的隧道。车轮碾过树叶发出细碎的声响，那是秋天独有的 BGM。 那行至13道弯哈、那道路呢也是盘旋向上，每一转你都会发现视野都会开阔一分。站在观景台上回望的时候呢，你也会感觉哇、来路的时候原来是这样的蜿蜒的。两侧的山坡呢被秋天的染成斑斓，金黄的是白桦林，橙黄的呢是山羊，墨绿的呢是云杉。在这其中呢有一些紫色的灌木点缀在其中啊，就感觉好像是像画家笔下才敢用的配色。过了黄岗梁呢，地貌呢也会渐渐的变化，森林 林呢让位给草原，视线呢陡然开阔，牧草呢已经变成了这种捆绑的状态啊，它呢也是散落在起伏的山坡上。牛羊呢慢慢悠悠地在路边行走，那对过往来的车辆呢也是视若无睹啊，在他们的眼中啊，我们才是闯入这片秋天的来客。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克什克腾的秋天啊，它呢其实不只是属于树，那在热阿县的尽头，阿斯哈林图石林从大兴安岭的余脉当中拔地而起啊，一万年前的花岗岩被冰川还有风沙雕琢成了千奇百怪的形状，像城堡，像石柱，像人垒起来的祭坛。那春天呢石林苍劲啊，冬天呢石林这种峻冷的感觉，而秋天的石林呢是温柔的，当第一缕这个晨光啊，斜斜的照在石林上，那些青灰色的岩柱被染上了暖暖的金色，石缝间呢生长着白桦和灌木，此刻呢黄的正是璀璨，硬朗的石和温柔的叶，那亿万年的地质史转瞬即逝的秋色，在这真理啊，他们就这样相遇了。这种反差所带来的震撼感呢，我觉得是相机所难以完整记录的啊。站在石林高处去俯瞰啊，大兴安岭的余脉的秋色当中啊，层层远去，由近处的斑斓变成了远处的这种苍青色，最终呢都融化在了天际线上，真的非常非常漂亮。还有呢，就是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乌兰布统的草原呢，也正在此刻呢翻涌着金色，羊群呢像流动的白云一样啊，点缀其间，桦木沟的白桦林呢摇曳在满叶的这种金光当中，阳光穿透树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光影斑驳啊，尤其的是好看。这里的湖水呢也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岸边呢红草芦苇摇曳，日落下呢金光荡漾，雄浑又开阔，从高山到草原，从林海到湖泊，那克什克腾的秋天呢不只降临在一个地方，而是把整片的大地都变成了色彩的交织乐章。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些出行的小贴士要给到大家哈、啊。那克什克腾的最佳的观赏季呢就是九月的中下旬到十月初，所以呢大家也要抓住好这个时间段哈、啊。包括呢黄岗梁、热阿县、阿斯图的这个秋色再次上线，那提醒大家的是它的这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哈，白天呢十几度，在夜晚了它可能温度就会下降到个位数啊，所以在这里要建议大家要穿一些这个白天呢要搭一些这个薄的外套，那晚上的时候呢就要穿一些厚的了哈，而且还要提醒大家要准备好这个防风外套了，鞋子呢最好要选择防滑的这样的徒步鞋，秋日山林色彩的饱和度比较大哈，都是大地的色系，那红色的衣服呢出片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草木染尽秋意，属于赤峰的另一段光影就已然开启了，那不必追赶打卡的节奏，只管慢慢的去行走，接住这片土地独有的秋日馈赠。那在这个秋天呢，赤峰呢已经准备好了漫野流金与山河胜景，所以呢也要在这里呢也是静静的等待五湖四海的旅人共赴一场秋染林海最美心安的极致之约，所以呢要推荐给大家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别忘了抓住这秋天的盛景啊，去到赤峰，去到克什克腾去感受一下，当然在那里呢还能够泡泡温泉，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吃好玩的地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2: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呀，我把她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 它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它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3: 喂喂，亮，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是我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吧。
2: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0: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3: 儿子，妈想你了。
4: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5: 今天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6: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4: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7: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个朋友圈。
4: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6: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0: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跃马扬鞭，笑谈

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这山本鹤呀，把话说完了，啪，外衣拐下去了，真功夫也把胡飞放赶没鼻子王贵在边上了，噌就跑到萧飞跟前来了。那个萧大神仙，萧爷爷还认识我吗？我是王贵啊。我跟你说嘛，我王贵是这个双山的这个维持会副会长，是这个联防自卫军的队长。哎呀，你不知道，上次萧爷爷你把我鼻子给弄去了，对不对？你给我整容了，让我洗心革面重做人呐！啊，你把我那鼻子一整下去之后，我是顿开茅塞，良心发现，我也是中国人呐。所以萧爷爷，我为日本人办事那都假的，混口饭吃，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实际我是蒙他俩钱花。萧爷爷，您一会儿就高抬贵手，一抬腿当个屁把我放了就完了。不管怎么地，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青看水青，不管怎么地，我大小也叫中国人呢，我也是中国姓啊，我也姓王啊，对不对？闪在一旁。哎呦，哎呦，小爷爷，我王贵啊，怕萧飞杀他呀，一看这四五十号哗全围在这儿，受得了吗？他来到侯飞接近，我老侯，咱俩关系不错，是不是？你看你那五万现的羊还在我家呢，还存到我那儿呢。你放心，我一个子儿也不少，不但不少，我再给你备上两万。我说你先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吧，要以决斗的方式分出输赢来。这时，杜鹏飞看了一眼萧飞，萧飞呀、啊，能行吗？他算的什么？萧飞用手一指山门鹤，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是中国人，小日本儿。我让他知道知道八路的铁拳厉害。说着话，萧飞往前啪迈了一步。山本鹤为什么要提出决斗呢？他有两个心思。第一，即便死，我也跟你萧飞较量较量，我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人的名，树的影吗？这冀中一带都传说说萧飞有多大能耐。哎，我跟你较量较量。第二个，在决斗的过程中能不能寻找一线的生机，是跑啊还是怎么的？万一你萧飞的功夫不如我，我就能跑。他没成想萧飞答应他，你要能把我赢了，我把你放了。嘿，山本鹤一想，小子，我看你到时候说话算不算数。山本鹤正经八百的研究过中国的武功，这小子真有两下子。两个人往当场一蹦，唰往这儿一站，这儿有点古代那个武士决斗那个场面了。寺外的人哗往后一闪，杜鹏飞就告诉手下人：“你们听了啊，不许放松警惕性，一定要把当场给他盯住了。”好了，你放心吧，这枪全瞄了。山本鹤，你先过招吧，你想怎么打？我想领教领教萧先生的拳脚功夫。山本鹤呀，善使一口长刀，就日本的军用战刀，可是今天呢，这个刀没带来。他这腋下有三只飞镖，我前文书说过，这小子飞镖堪称一绝，一般人躲不过去。就在这腋下藏着，心里头想啊，我拳脚即便打不过你，我这个镖我也能把你削飞扎死在当场。他这个镖啊，跟咱们那个传统用的镖还不一样，就类似有点飞刀似的，前边这个印儿啊飞快带袜篓，上边带着剧毒，那是见血封喉。到时候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啊，暗算无常死不知。 俩人在当场拉了架了。这边啊，韩猛大喊一声，其余人等，因为王贵儿还带了十几个帮手呢，陈大脑袋、齐大筐、傻蛋子、傻桂琴，什么老鸭赵曼、五分脑袋张破烂，都拿着枪呢，那枪口啊都冲地，谁敢往起举啊？韩猛嗷嗷一嗓子，把枪都扔下，不他妈扔下，把你脑袋嘎嘣拧下来。这些自卫队的一些队员呢，一看队长王贵儿方才都差不点哭了，人家嗷嗷一嗓子，梆啷，把这枪全扔下来，噼里啪啦扔了一地。好了，韩猛一挥手，派个人到那把枪全给划拉走了，得十来个，当时成了俘虏了。这个王贵儿一伸手，怀里头整出一把小枪来，哎呦，我那还一个呢。这你别藏着，都给八路军老爷，我主动啊。这王贵把枪递过去，山本鹤往这儿一站，肖先生你先伸手吧。肖飞啊扑哧一乐，你们来到中国啊，伸手打人，欺压老百姓，占我山河，早已伸手，行了，还是你先伸手吧。好了，既然如此，山本鹤就不礼貌了，来吧。萧飞啊随随便便的样，啪，就看山本鹤往前幽身。这小子在中国功夫上是真下了功夫，劈面通天炮够奔萧飞的面门，啪一拳就打进来，呜，挂了风声。萧飞正经八百的跟名师学过，原来在山东济南之时，自己家开武馆呢，他二叔什么都开，什么药店的、饭馆子、武馆开了不少。那么这武馆有个韩师傅，前文书我说了，倾囊而赠的把功夫交给了萧飞。另外这么多年萧飞功夫没扔，那真正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追出来的我军优秀侦察员。这个场面见多了，啪一杆山本鹤这拳头够奔面门来了，斜刺里往边上一上步，一探手抓他的手腕子，嗨，啪，金丝缠腕往上一扣，山本鹤这小挺快，拳头啪往回一递，拽回来底下这腿够奔萧飞的胯部，啪着这么一脚，萧飞滴溜往边上一上身，一个海底捞明月，一刀他脚后跟，两个人在当场抽身撤步。这一交上手，萧飞感觉到挺吃惊，怎么说呢，山本鹤的功夫正经不低，来得非常快，而且一看就受过中国功夫师的指点，一招一式满是那么个事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要如果按武侠的照面来算呢，两个人打的能有30多个照面。山本鹤呀，心里头想：完了，中国有那么一句话呀，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一交手，特别是这个武术。武功一伸上手就知道自己能否赢了对方，这玩意儿没有假的，那玩意儿就跟下象棋似的，砰砰砰砰砰砰，走几步一看完了，不是人对手，人家吓得咱都不明白咋回事，几家伙把车给吃掉俩。哎，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开车的司机也如此，那新手和老手不一样，人家的老手蹦到汽车上啪啪挡来回这么悠两下，几脚油门马上就熟练掌握这汽车了，像玩儿似的，像开自己的似的。山本鹤跟萧飞一伸手就发现自己照人家差一大截，他就想

0: 扛起腋下的三只竹钢镖了。这小子练飞镖啊，可真正下了多少年功夫。行了，对不起，我给你按下赌场吧，萧飞，我得想办法活呀。不管用什么方法，君子的方法，小人的方法，我得把你置于死地，才能有我们的一线生存希望。我山本鹤不能落在你手，因为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有个铁的纪律：第一，不能被八路军抓走，防止情报外泄，有辱大日本军国；第二，被你抓走了，那受非人的待遇不干。一旦我们被抓，在日本的父母老小妻儿全都活不了，所以那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山本鹤就两条道选择：一是自杀，二那就是想办法逃走。所以啊，他要不择手段。几个照面一下来，感觉到不是人萧飞对手，和萧飞干净利索，全是拳风快似闪电。山本鹤一想啊，说真话，就我们败在你萧飞手中，感觉到不冤的。哎，你看这玩意儿，他们这武士道经上还讲这个呢，这死还分死谁手呢？死到你萧飞手里我一点不冤，你要死侯飞那样手里头啊，下辈子都脱踪不了。你看看他还有这想法，我得抓紧行动。所以山本鹤一个转身，虚晃一招，上边是双风贯耳，够奔萧飞的双太阳穴打嗡，这双掌到了，萧飞蹲身缩梗，藏头往下一蹲身，他这双风贯耳走空，萧飞往下一蹲身，紧接着一个砸虎头式，上边的掌变成了拳，往下一砸，这拳头又上边砸起来了。萧飞势必得蹲身坐梗，唰一蛇窜皮往后退，一毛到腰，啪，这身子往后一退，退出去能有五六步的光景。山本鹤就要这个劲儿，一探手啊，就在腋下，啪，三只独钢飞镖。说是镖啊，应该正确来说是飞刀，但它这个外形呢，跟咱们国家古代那个镖呢还有点一样，是在古代的那个镖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这个镖啊得找个平衡，你看这个打镖为啥后边带镖衬呢？就是带这么一撮红缨，主要是拿那玩意找平衡度。打镖很有讲究，打七不打八，打八算白瞎。说七步镖六步那是最有效的，这个镖的穿透力强，杀伤力大，要一远喽，这镖啊飞过去即便碰上也没多大劲儿，就跟咱们的短枪是手枪似的啊，那不像那长枪啊，半自动棒一枪二里多地把那铁板都能干窟窿。你小手枪子弹劲儿小，离太远就够不上了。赶山本鹤这个飞镖也就是飞刀，没有那个后边的衬，他为了携带方便，所以就根据古老的镖改造的，在后边多加了铅块，唰一甩出去，这玩意能平衡。所以萧飞往后一退身的时候，山本鹤就把这三只飞刀拽出来，那个快劲儿可甭提啊，像打这东西必须的得以速度赢人，攻其不备，趁人不注意，啪，三只飞刀就到了。萧飞往后一退，刚扎稳身形，山本鹤这边腋下三只飞镖也出去了，啪啪啪，第一只够奔萧飞的梗嗓咽喉，二一只够奔前胸，三一只够奔小腹，上中下打出了一个天地人来。你萧飞怎么躲？你躲着上边躲不了下边，说你往起蹦啊，躲下边你躲不了上边，总而言之 你萧飞今天是必死无疑，外边的人都看着呢。杜鹏飞、韩猛、侯飞都暗中为萧飞捏了把汗呢。俩人一伸手的时候，杜鹏飞觉得行了，山满鹤这小子活不长久，必然得死。他武功不如萧飞，可万没成想到山本鹤后边还有这么一手。萧飞刚站稳身形，就见眼前寒光三道扑奔而来，萧飞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咱们说到这山本鹤跟萧飞两个人在这老爷庙当场决斗，山本鹤呢把话说得非常清楚，我由大日本来到冀中，就久慕你萧飞的大名，人传说说你是飞行侦察员，鬼难拿，几次的较量，那么圣清宫你营救走了史更林，我呀心中不服，你那也就是凑巧，咱们有能为当场较量一下，我败了，哎，不用你多说别的，我呀坐地投降，不然的话我不服。萧飞也来劲儿，你不服吗？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萧飞的厉害，这人就怕较上劲儿。比什么呢？山本鹤对中国的功夫很有研究，所以跟这萧飞当场比试拳脚。可打到最后，山本鹤一看完了，凉了，论其功夫自己照萧飞还差半截，根本不是人对手。这小子一琢磨，一不做二不休啊！山本鹤有一绝技，就三口飞镖，实际他这是飞刀，因为这个镖后边带镖衬，他这没有镖衬，镖的形状后边有一铅块坠子，使这个飞行物能走起平衡，啪啪啪甩出来了，这可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决定生死啊！第一只够奔萧飞的梗嗓，二只前胸，三只小腹，大伙都是一惊。边上杜鹏飞呀、啊，把那心都提了到嗓子眼儿来了。边上的侯飞，我的妈呀！特别是这王贵儿，这没鼻子的保安队队长，现在他自己都不知道像哪头呢。这小子属于墙头草，回营虫那伙的，哎，你说啥他就跟他说啥，哪头硬他像哪头，现在啊大有点投降的意思。大伙这心往上这么一滴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就看我们飞行侦察员萧飞啪一个闪身跺子腿，腰中拔出手枪，一侧身啪啪啪就是三枪，烫烫烫，把三只飞镖全都给崩开了。这个准劲儿可了不得，因为都在运行当中，这个镖是在行走的过程中，萧飞的身体在运动当中，一甩袖子啪啪啪啪三枪把这镖给打飞了，那真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一般人有这两下子，因为都在运动当中，这个准性，老百姓就是这准头那降低很多呢，不是站着打死物，打游动之物，啪啪啪三枪，三只镖当当当给崩飞了，萧飞身子也落地了。因为打这三只镖的时候啊，萧飞这身子唰悬起来的，在空中是365度的大回旋，好家伙，了得吗？一般人能回旋得了吗？赶萧飞身子落地，很潇洒的吹了吹枪口，山本鹤站那傻了，足足能有十了多秒没说话，他点了点头，正了正衣领，萧先生，现在我是有内心的佩服你，我
1: 打内心敬佩你这位八路。

0: 军的侦察员。由此可见，我们必败无疑。我所说的，如果八路军个个都像你这样的，我们没什么希望，我们也建立不起来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大伙谁也没注意，这时候侯飞呀就在边上张罗着，准备绑，都绑上，系服了就好办了。可他这刚这一挥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山门后在腰中啪拽出一手雷来，八瓣手雷，咔，卡子簧一打开，肖先生，咱们来世再会吧。啪，一摁卡子簧，咔，这烟儿就起来了。快闪开！侯飞大喊一声，这怎么的？这他娘的还有一手雷的，我是没鼻子王贵在边，
1: 我你千万别往我这扔，我
0: 哗，众人等两边往后退两步，可没成想这山本鹤呀也没扑向萧飞，也没扑向侯飞，而是奔这个原田长信去了。飘身行道的原田长信切近，就看两个人往一起一抱，这手雷也响，啪，那是血肉横飞，死了。书中暗地交代，这个山本鹤原田长信受日本军国主义那种无情的训练，什么武士道精神，临来中国的时候那都给天皇誓死宣了誓，他们这个誓言就是绝不落到八路的手中，到万不得已自杀。这一自杀以报效天皇的皇恩浩大，报效大日本人民。所以山本鹤一看最后打不过萧飞，服了，拉响了手雷，和原田长信是抱在一起双双自杀，为他们所谓的大日本帝国尽了忠了。
2: 我的那个
0: 尸体栽在那儿，炸得不成人样子，脑袋都没了。好家伙，哇，这一崩开，不是说书的来轩，山本鹤的脑袋啪崩房顶上去了。到房顶上，那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还嘎巴的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说这山本鹤怎么的还练上绕口令呢？哎呀，他到中国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就记住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脑袋崩到房顶上，那嘴嘎巴嘎巴嘎，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那意思就神经还没死呢。萧飞看了看，来啊，把他们的尸体装起来，收拾收拾，那搁这儿摆了啥呀？左胳膊右大腿的是吧？房顶脑袋的，
2: 快点收拾收拾！来，哎，你们几个别动，压阵！
0: 王贵带那几个联防队的队员呼啦着，全让萧飞他们给抓住，塞到屋子里头，个人把住看住了。王贵啊，还说呢，万万，哎，八路老爷，萧大老爷，上次啊承蒙你不杀之恩呢，把我鼻子给我整容了。由那天开始啊，说句良心话，你把我鼻子啪下这么一整下去，我当时就洗心革面，我想重做人呐，哎哎。老天在上，老地在下，我王贵大小也是中国人呢，我呀，我跟你说，由咱你把我鼻子弄下去之后，我坐在家中啊，我望着天边那块月亮，我是翻潮起伏，悔恨的泪我是油然而下。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总而言之，我心如刀割，我怎么就能跟日本人混在一起，也是我鬼迷心窍。我站在屋里，我是雾中望月，月而明。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蹲下！哎，没鼻子王贵蹲到屋里了。 马上研究紧急情况，下一步怎么办？肖飞一想，现在五个，共计是五个特别行动小组，组长冷铁军，还有松本三郎、程志高、山本和原田长信。现在山本和原田长信死了，还有冷铁军、松本三郎、程志高。军区领导命令我，一定要把这特别行动小组除掉。他们住在王贵的家。王贵，
1: 哎，
0: 肖大人，你哪个朝的？后边当，侯飞给他一脚，还肖大人，叫肖老爷。
1: 哎，肖老爷。
0: 肖飞一扑了，侯飞，不能那样称呼。
1: 你这肖不能那样称呼。
0: 王贵都懵了。王官，我问你，在你们家住了几个人？就是日本特别行动小组的。
1: 我说肖同志，要说住几个人呢，这玩意他没准儿，也兴许五个，也兴许仨，也兴许俩，他们共计是五个人，来回的倒腾，你走他来，他来你去的。你比方说像这个事儿，我们到老爷庙来抓你来，那个冷铁军冷组长也知道，不过今天早晨他出去办事，办急事去了，所以说呀，他没来。那么山本和原田长信他俩也琢磨了，说他们俩就够了，抓你们几个伤员的还不够吗？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晚上回不回家。
0: 哦，王贵，你还知道些什么？
1: 哎呦妈，还知道的我都说了，我没有不说的。肖同志，你只要把我当个屁，把我放喽。你只要哎呦饶我一命，我王贵，我也是中国人呐，
0: 你也配中国人？
1: 哎，我跟你说，不管咋地，我姓王，我爹姓王，我爷爷姓王，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姓王。看在姓王的面上，那个肖同志，你就饶了我吧，
0: 饶你过早。侯飞，
2: 再
0: 压下去。哎，这儿把王贵又压下去了。
1: 肖飞一琢磨，怎么办？
0: 斩草除根，乘胜追击。那么老爷庙这儿安全不？从目前的情况还没事儿。这时韩猛过来了，肖同志，肖飞，我们这些弟兄们撤不撤呀？因为有不少人都是在全林寺、全林山调来的，这都肖飞让韩猛把全林山的游击队调来的，虽说还没有纳入正规的八路队伍，但这些人对日本人那都是咬牙切齿，是一支很有力量的抗日队伍。肖飞看了看，这些人不能都在这，人多目标大。彭飞啊，杜彭飞过来了，肖飞，你说吧，这些全林寺的游击队员们呢，不能都在这，人多目标大，容易被发现。别忘了这是敌占区，你挑几个身手敏捷的，枪法快的，完了之后呢，跟别人穿换穿换，把武器都配备好，都要快家伙、重家伙，组织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1: 肖飞啊，说完这句话自己都乐了，因为日本的军务省派来的不是特别行动小组吗？咱们也组建一个，
0: 给他来个以毒攻毒。对，如果这个冷铁军没在双山镇，咱们就追到保定，把保定给他闹个翻天。另外韩猛你也跟去，挑几个可靠的，明白吗？明白了，放心吧。韩大个子一舔肚皮，和杜鹏飞出去，不大一会儿挑了十个，往肖飞面前这么一站。肖飞一抬头，呵，这十个舔胸叠肚，胸赳赳，气昂昂，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盲牛身、斜着吊脚、脑瓜门，七个不让份、八个不让人的半个小伙子。哎呀，舔胸叠肚，扎扎背膀，背着武器，一个个不亚如泰森，也比上史泰龙。这一报名，张喜龙、赵庆林、马忠民、谭振义、卢任祥、曹荣清、金七英、贺大民、李吉浩、孙成月，正十个小伙子。肖飞点了点头，很满意。不过这身打扮不行，你看这打扮，大棉袄啊，棉裤的啊， 长衫短褂上面净补丁，因为咱们。

执行特殊任务，得扎入保定，这是敌占区。看了看这几个人，点点头，形象都够，这衣着得换。好了，鹏飞还有韩猛，把其余的人等派回全林山，让他们等待消息。有用得着的时候，一声令下，咱们就在敌人的内部炸开花。好嘞，大哥又出去了，把一些人安排走了，把剩下这十个的武器啊都调整一下。走的那个当中有好的武器留下，星夜法的这几个人全是狭枪盒子炮、手榴弹、匕首刀，还有四颗冲锋枪。萧飞一看呢，行，打一场小股的胜仗没问题。当然了，别遇到那日本大部队，要在敌后够用。下边咱们就研究衣服的问题。哎呀，还有一件事啊，咱们呢得找一个安身之地，不能在这老爷庙待着。为什么呢？如果说这山百的鹤原田长信要一半会儿不回去双山镇，那冷铁军该起了疑心了。万一派人来查来，这事儿就麻烦了。查到咱们之后，调保定的日本快速部队，那咱麻烦就大了。怎么办呢？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保密的地方，敌人找不到的地方。杜鹏飞点点头。不过老萧，怎么办？老庙啊，可以能待上一两天。我想他冷铁军不能起疑心。咱们好好的审问一下王贵，在王贵的嘴里头啊，掏出来情报来，这小子肯定能知道。你想啊，这个特别行动小组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有那些事情他知道，咱们就是没问到地方。对，赶杜鹏飞跟萧飞去审问这王贵去。单说侯飞和这韩猛留下了十名突击队员，剩下的打伏回到全林山。侯飞和这韩猛啊，两个人在西下屋。这个现在老庙已经被萧飞等人给占领了。侯飞看了一眼韩猛，我老韩呢、啊、今天这场比武我可大开了眼睛。得说萧飞太厉害了，这不服不行。我是搞武术的，我爹啊，我爹那是武术大家，我明白呀、啊。正经八百的，过去我的拳脚相当厉害，现在我也厉害。这个还真不是侯飞吹，侯飞的功夫确实有两下子。不过年头多，老也不练，胳膊腿都有点直了。你说咱俩跟着这萧飞萧同志长了不少见识，咱们俩是不是也得立点功啊？韩猛看了看，那当然了，只不是啊，咱俩还没遇着那时机。哎，现在有时机，咱们给老萧一个惊喜啊！那冷铁军，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几个日本特工就在王贵家住了。我琢磨备不住今天晚上他们回去，那不还剩仨的吗？回去，咱俩来个乘胜追击，咱俩今天晚上到王贵家去。到这儿把冷铁军嘎嘣整死，是不是？咔吧，冷铁军一死，你说那多来劲啊！回来咱跟老萧一汇报，嘿嘿，冷铁军让我们干死了。老萧当时那一高兴，就得赏给咱俩 俩鸡蛋，明白吧？哎，我说老侯，能行吗？咋不行啊？你敢不敢去吧？我有啥不敢去的？你敢到哪儿，我就敢到哪儿。那就好，咱俩也别跟别人吱声，离这双山镇这么远，咱俩就在这溜溜达达的。天一黑摸进王贵家，到那儿见着冷铁军，劈吃扑吃，不吃也得吃，吃也得吃，一顿大电炮，夸夸一顿大菜刀，当时就把他剁在那儿。咱俩也长了咱们中国人的威风，第二，咱们在老萧面前也立了首功，第三，咱们也威名远震，四海扬名。俩人竟合计好事儿，这韩猛也愿意跟他干，带好了枪，小那个你告诉一声，没有。俩人就在老爷庙摸出来了，够奔双山镇。简短截说，掌灯的时候进来了。这个街上啊，三三两两的有几个行人也不多。最近由于日本人查得紧，老百姓都是关门闭户，

0: 轻车熟路的两个人就绕到了王贵家的后院。我说老韩呐，说吧，你轻功咋样？
1: 我轻功正经不错的，机架指定我能蹦上去。
0: 嗨，行了，你就在后边等着啊，因为这后边不有门吗，我先蹦进去把门打开，随后把你再放进去。
1: 家伙可准备好啊，进去遇着那冷铁军就嘁着咔嚓几家伙，咱们就要他命，明白吗？就他那俩五宝城的干脆的不是我对手。正好王贵他们家后墙这有棵树，侯飞先爬到树上往后边看，漆黑一片，动静皆无。
0: 嗯，好，
1: 风冷杀人夜，月上树梢时，
0: 这都哪儿的诗他也说不上捣鼓出来了。
1: 唰，飘身一行，侯飞就蹦进来了。侯飞的心里就是一阵狂喜，今天夜里我要大闹王家宅，杀掉冷铁军。我们说到侯飞和韩猛两个人进了双山镇王贵的家，干什么来了？要杀这日本军务省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冷铁军。这侯飞这胆子也够大的了，先有打外院墙蹦进来，把角门开开，把韩猛放进来，两个人就藏在后院。这王贵啊，家里挺富有，这小后院呢都是些农用的工具，还有盘磨，有口井，凡有藏的地方。我说咱们俩就藏在这儿啊，等等，千万别整出动静来。
2: 放心吧，没事。
1: 两个人四外看了看，感觉都挺安全，往里头摸，掐着手枪，俩人就摸进来了。这里头要说侯飞确实有功夫，小时候就跟他父亲练，他父亲原来是保定武馆的馆长啊，那可以说是武术大家，小时候就受这熏染，所以侯飞的拳脚功夫很利索。就这样两个人往里头摸来摸去，就进了里院。一看这个里院啊，大概能有个十来间房子，东屋的灯亮着，俩人就奔东屋来了。到窗户这儿，因为我们老侯宇一定要学把大英雄，一定要做一把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他那意思别让萧飞小瞧了。屋里亮着灯，俩人在窗户底下这儿一掌腰抻脖往里看，正看呢，还没看着啥呢，赶这侯飞的后脖梗就被给刀住了。这人这手掐住侯飞的后脖梗子，这手把韩猛的脖子梗掐住，把侯飞掐住之后往怀里头一带，底下下个绊子，啪着啪就撂跟头。这个出手是太快了，还没等韩猛反应过来的时候，老韩的腋下已经挨了一电炮，咣的，绑着。黑暗之中说不上哪儿蹦出两个人来，啪啪啪啪，把侯飞韩猛给绑上了，带到屋里来。这就带到屋里，屋里头有灯啊。
3: 喂喂喂喂，
1: 借着灯光，侯飞一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三个人。为首这人不到四十岁，四方脸，白净面皮，两道剑眉，那眼珠瞪多大，这人长得很精神，穿这么一个西服，扎着领带，外边披着一件风衣，就是这小子伸的手。这小子这功夫得多好，就把侯飞和韩猛撂倒了，这风衣都没往下快下去。侯飞拿眼睛仔仔细细看了这小子一眼，就吸了口冷气。这小子长这模样啊，挺漂亮，不过满脸的杀气，特别的眼目之中有一种冷光。侯飞就猜了一个不得理儿，因为他通过这王贵的嘴了解了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组长冷铁军的相貌。没猜错的话，这小子就姓冷，叫冷铁军。在边上站一位，这个人大个圆脑袋，
0: 肉乎乎的展

圆眼睛，蒜头鼻子，齿胡面子，脸皮上有几个浅白麻子，穿一套古铜色的衣服，那眼睛也冒着凶光。旁边站一个个儿不算太高，中等身材，长过脸，这脸呢比别人都长出一半去，雕刻眉，鹰钩鼻子，大嘴叉，穿的中国传统式的服装，大褂，梳子案比交代。这个年轻的正是冷铁军，日本军务省打发到冀中的特别行动小组组长。边上站那圆脑袋的就是松本三郎，穿大褂这位就是程志高。因为上一次由于叛徒李治的出卖，他们密捕了史更林，押在圣清宫。可萧飞到那把史更林救走了，一顿手雷弹，呱呱呱呱，把圣清宫炸的，好家人仰马翻的。史更林被救走了，冷铁军让上司给臭骂了一顿。后来冷铁军一想啊，这圣清宫不保险，就这么的，特别行动小组就撤出圣清宫，把圣清宫就给了这玄妙了。你们继续在这坚持吧，啊，等候我们的命令。冷铁军他们就到了双山镇，就住在王贵的家。落脚在这儿，平日的时候出外办事儿，晚上有时回来，有时不回来，这儿就是一接头地点。因为再往前走，那就是八路军的地带，所以这个地方地处在三角，正是摸情报的地方。山本贺原田长信说是让老爷庙去抓那伤员去了。赵石说冷铁军放100个心，山本贺原田长信很厉害，特别山本贺的武功那相当了不得，那也是拔了尖盖了帽的，抓两个伤员那算得了什么。所以冷铁军就没去，一直到了晚上了，这山本贺原田长信就没回来。莫非说情况有变？他万没想到说这两个人呢会落在萧飞的手中，两个人能自杀，他没往那地方想。一个，这地方是我们的，整个我们大日本的皇军占领之地，没有大股的游击队，这是千真万确的，连小股游击队都没有。第二个，抓伤员就凭了山本贺的经验和原田长信的经验，那绝没有危险，也兴许半路上有点什么事儿，或者是等候，反正这个问号不少，他就没想到山本贺能死。所以冷铁军今天晚上回来，早晨呢临走的时候他嘱咐山本贺几句，家人小心啊，把人带回立刻咱们回保定，押进宪兵队，哪儿也不保险。冷铁军就外出办事，松本三郎也出去办事，程志高也出去。晚上回来三个人碰了头，这人怎么没回来呢？正在想的时候，冷铁军就觉得这后院进来人了，凭了多年的特务经验感觉，家长小心后边来人了。松本三郎和程志高对冷铁军说的话从来都是深信不疑，唰，几个人就藏在了暗处。不大会儿一看，一大个一小个摸进来了。这俩人是干什么的呢？贼头贼脑的，还拿着家伙。不明白。结果一掌脖，冷铁军看清楚俩人手扶着窗户台往上一掌脖往里看。冷铁军的身法多快，唰一绕到后边，就把侯飞和韩能给抓住了，带到屋里头。冷铁军不认识侯飞，也不认识韩能。要说这五人当中，就山本贺和原田长信在半山坡那儿见过一眼侯飞面，第二次在老爷庙见着，那山本贺想起来了，当初我们追的就是你。敢冷铁军坐地就不认识侯飞，这是第一次。侯飞可听王贵说能猜出此人是冷铁军。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冷铁军脸呢阴沉沉的。我这侯飞一琢磨，光棍不吃眼前亏啊！啊，你们还不知道我干什么，就说明不认识我呀。嘿嘿，先生，三位先生，三位龚先生，

0: 母的那叫小姐，对，三位公母先生，什么乱七八糟的，讲干什么的？
1: 我们是贼，小偷。
0: 韩猛一听这话呀，哎，对，哎哎，我们是小偷，我们想偷点东西，摸大户里了。你们来偷东西，什么地方的？
1: 我们是那个这个什么，他这个是这个跟前儿不远那村的，哎哎，
0: 不远处那个村子的。一搜身，有枪，手榴弹，这是哪来的？
1: 这都是捡来的。你想，先生，这年头噼里啪嚓一顿打，对不对？嘿嘿，哎呀，说句真话，你杀我斗的，不带点家伙不安全。这老王家是大户，我琢磨到这儿啊，嗨，偷点东西，就这么个意思。
0: 冷铁军拿眼睛使劲的盯了一眼侯飞，鼻孔之中一乐，心中暗想，你小子是不打不招啊，你那眼神已经告诉我你绝不是贼。好吧，既然你们二位说要偷点东西，我成全成全你们两个。就看冷铁军一回头，告诉松本三郎程志高，把他们两个绑上，绑结实了啊，别这么绑，把嘴塞上，装到麻袋里头，那不有个小下屋吗，放到里头，明天早晨带到保定宪兵队。侯飞一听完了，哎呀我的妈呀，杀鸡不成反丢把米呀，没成想来杀冷铁军来了，明天被整到宪兵队，我的，说什么也不赶趟了。装吧好了，扔到下屋，赶到了这下屋里头漆黑一片，哐啷，外边人把门锁上了，三人进屋了。他这个下屋离这个上屋啊还有一段距离，侯飞使劲用舌头把这块布给里边给嘴里边给拱出来了，这嘴能说话了。侯飞一想啊，只要让我嘴说话就好办。我说老韩呢、啊、老韩呢、啊、这回完了，明天非整到宪兵队，这萧飞还不知道呢。赶这韩猛一听侯飞能说话着急，好家韩大个子，想你能说话我说不了，也一咬牙一瞪眼用舌头嘚儿把堵嘴这块布也整出来了。我说侯飞呀、啊、你小子也真是的，我不是埋怨你，我问你能行吗，你说有两下子，我说你能成功吗，你还说有两下子，你可真有两下子。怎么样，这回五花大绑，谁也动不了，一人一个麻袋，嘿嘿嘿，明天送到宪兵队，嗯，没事，挺住，吉人自有天相，你别埋怨我行不行啊？我来，我让你跟着了，那你看你问我说来你敢不敢，我能说不敢吗？我告诉你，倒霉就倒霉你跟了，你要不跟了，那小子他妈姓冷，我知道，早把他整死了，我告诉你。哎呀我的，没事，吉人天相，你放心吧，有人救咱们。
2: 你等着谁救你吧，咱俩偷子处理的，萧飞还不知道呢，
0: 俩人嘀嘀咕咕，你埋怨他，他埋怨你，就在这么光明，有半夜十二点多了，就听这房门呢、啊，滋溜就开了，一闪身进了一个人。
3: 我说，老侯，老韩，
1: 耶，
0: 侯飞就一哆嗦，你看怎么样？
1: 喂，你谁呀？
0: 我。噼里啪嗒把麻袋给解开了，露出脑袋来，屋里也发黑，也认不出是谁，轮廓看就是一老头。
1: 你谁？
3: 我是王老好啊。
1: 哎呀我的妈呀，
0: 来的是谁呀？正是王贵那老叔王老好。前文书我说过，萧飞巧遇王老好，得到了进圣清宫的暗道，救出史更林。王老好确实很好，就说呀，我有个侄子叫王贵儿，到他们家咱们藏在那儿，然后呢在那儿出发够奔解放区。就这么的到了王贵儿家，结果王贵儿叛变了，当什么维持会会长了，老头王老好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王贵儿把侯飞他不抓住了吗，要往宪兵队送， 被萧飞救下，一枪把王贵的鼻子打没了。这些事儿啊，王老好都不太知道，老头在前屋睡觉嘛，赶秘密的王贵抓走侯飞他们，老头还在睡梦中呢。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呀，韩猛、侯飞、史更林都没了，一看自己的侄子这鼻子包一块纱布，那血都印出来了。我说贵儿啊，你的鼻子怎么了？嘿嘿嘿，老叔啊，我那鼻子手术呢。你怎么手术了呢？我嫌我碍事，我那鼻子长高了，有时候过门的时候直撞门框，我寻思把它整平了得了。我来那些客人呢都走了，说有事儿日后再跟你见。老叔啊，你就别嫌烂萝卜烂草心了，干脆你就好好在我这养老吧，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另外侄子，哎呦别提了，王老好也没多往下问，就这么在这王贵家待着。哎，今天老头起夜上厕所撒了泼尿的往回一走，就发现冷铁军那屋灯光亮的，屋里有人说话。王老好对待这几个人来啊早就有戒心，这出来进去的就问王贵这几个人干什么的。哎呀老叔你就别问了，这几个人可了不得，都是皇军那头的。小子你怎么能跟这些人鬼混在一起？哎呀老叔你别多说，知道杀头啊，杀头。老头啊敢怒不敢言，一看今天那屋里有人说话，屋里灯光亮，他脚步也轻，来到窗下一掌腰往里头一看，五花大绑，绑着侯飞和韩猛，这俩人他认识。哎呦，怎么把他俩抓住了？这伙日本特务把八路军抓住了，老头有心要冲进去救，一想不行，自己呀、啊、到里边还不得让一炮子给悠出来呀、啊，着急，藏在暗处。不大一会儿，一看冷铁军他们把侯飞和韩猛装到麻袋里头，塞到下屋。老头放心了，行了，今天晚上我救吧。挨到12点老头来的，把门打开，麻袋解开，侯飞抓住王老豪的手，我老爷子你是我爹的。我侯飞呀、啊、别说别的啊，说这侯飞怎么又爹又妈的，像江湖人。哎，侯飞本身就是江湖人，没有正经八百的加入八路军队伍，加入游击队队伍。这萧飞还没来得及跟组织汇报呢，萧飞也想啊，像在敌战区啊，侯飞这套还真能吃得开，所以啊平日也不管。那么你敢，侯飞一见着王老好了，老好看了看侯飞啊，那萧同志好吗？老萧好，你放心吧，赶紧走，这就危险。好嘞。侯飞韩猛两个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千钟，老头在前边引道，就奔后院走。刚到这月亮门这儿，老头正挥手的跟我来，一过月亮门他就觉得脑瓜子撞在一人肚子上了，嘣呀一抬头，后边侯飞就倒吸口冷气，阴森森的面孔站的冷铁军。弄了半天你们是八路，冷铁军怎么出现了？这小子是个多面手，功夫极到家，就说抓侯飞和韩猛，他就凭直觉就感觉到后院来人了。他在那屋里躺着，就觉得这院当中有人走动，紧接着下午门响，他一咕噜身就爬起来，赶这儿出来，来到下屋这儿，屋里的正好王老好给侯飞他们打开这个麻袋，里边说的话他都听清楚了。萧同志好吗？好大爷，我跟您说呀，相当好了，小日本长不了了，我们八路军。哎，这侯飞就说了这么几句，我们八路军你放心，底下的话冷铁军就没听清楚。哦，这是八路军能让你跑吗？所以冷铁军在月亮门这儿堵上了。王老好在前边领路，后边侯飞韩猛，老头脑袋都撞到冷铁军肚皮上了，抬头才看着冷铁军，你们两位是八路，这还用多说别的吗？
4: 买来了。
2: 王老好一看，你小子是谁？你在我家住着，吃的我，喝的我，我告诉你，这是中。

0: 冷铁军可没加这消息。怎么说呢？他没成想这中国老头这么大力气，这么倔，冷铁军也急了，用俩手就扳这老头脑袋：“你起来！”侯飞一看，我这大爷，侯飞你快跑吧，你就对得起大爷了。哎，老头为了救侯飞呀、啊，两个人呢撒腿就奔后边跑。赶着冷铁军一看这侯飞还猛跑，可急了：“你给我撒手！”啪啪啪，这拳头就砸这王老好的后背和脑袋，老头这血哗就出来了，身子往下一栽呗，是倒在地上。可这手往前一探，砰，又把冷铁军的腿给抱住了。这时后飞韩猛已经到后院了，开开脚门撒腿如飞往前跑了几步，就听王贵的家中是枪声响起，侯飞的眼泪是夺眶而出。
1: 你好，哪位？
2: 姐，是我。
1: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2: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1: 别
2: 急，
1: 急
2: 用。
1: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2: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 弟呀、啊、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啊、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3: 我没有啊。
4: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5: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6: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7: 您好，您的快递。
5: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8: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6: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9: 刚上车的乘客
6: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5: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6: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5: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6: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

0: 放评书，消费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这侯飞和韩蒙两个人夜进双山镇，想刺杀冷铁军，可不但没杀了冷铁军，自己险些丢掉性命，多亏王老好老头相救。老头啊，为了让这侯飞和韩蒙跑，死死地抱住冷铁军，两个人含了眼泪：“别忙了，老爷子，到时候一定孩子为你大报冤仇。”说那不跑行不行？不行，保存实力。因为老头临死的时候喊了这么一句话：“你要对得起我，你就快跑，别忘了杀日本人报仇。”赶侯飞还能跑出去，后边枪也响了，不用问，这是那该杀的冷铁军把王老好打死了。肉肉肉肉肉肉肉！侯飞边跑啊，心里边捣鼓：“老爷子，这个仇说什么我要为你报。”可是侯飞一回头，坏了，后边冷铁军松本三郎乘着高追上来，那身法是相当快，而且人家武器设备精良，那个子弹呢，就在那侯飞的耳根底下，肉肉肉肉肉，嗖嗖嗖嗖，玩了命的跑，后边是玩了命的追，前边闪出一片树林，救命的树林子，这遇着树林了，侯飞心花怒放，高兴了，钻进去就好办。两个人钻进树林，前脚刚进去，后边冷铁军唰就游进来，可冷铁军刚要往里头一进，迎面就是一枪，啪！这一枪打到冷铁军的脑壳上边，把礼帽啪就给周下去了，他扎住脚步，第二枪啪，后边松本三郎啊，嗷的一声，这一枪正给削到肚子上，紧接着树林里哒哒哒哒哒哒哒，枪林弹雨啊，一顿火力猛攻，冷铁军知道遇着劲敌了，撤！松本三郎现在已经倒在那儿了，冷铁军一搭手把松本三郎拽起来，往肩头一扛，扭头就跑。树林里这伙人是谁？不是旁人，正是萧飞。萧飞在老爷庙这边用人压住了王贵儿，跟杜鹏飞合计如何铲除冷铁军等人，突然发现这侯飞不见了。嗯，萧飞眼珠一转，坏了，四外一问，说侯飞跟这韩蒙两个人奔双雄镇那方向下去了。萧飞就明白了八分，两个人贪功心切，夜进双山镇想立功啊，不好，赶紧带几个人前去接应。走到半路树林这儿，萧飞扎住身形一看，前边跑了俩人，那小腿儿，你别看侯飞那腿短呢，他倒腾的快呀，小的溜七十来迈的速度，萧飞呀气乐了，就你们两个还行刺呢，一看后边追上仨来，身形特别快，隐蔽，哗，几个人隐蔽了，放进侯飞，萧飞抬手一枪，这玩意儿还不能啊，说一枪把人打死，因为在战场上不知道对方追来的是什么人，别再误伤了，或者侯飞有事情没做周到，对哥万一是有点来路，或者是自己人，因为那年代有不少武工队队员化妆成特务汉奸， 所以在没弄清情况之前尽量别伤着，所以这一枪打掉冷铁军的礼貌。这时侯飞也到跟前了，我说老肖啊，这几个就是那特别行动组。肖飞一听第二枪就把松本三郎给撂倒了，这一枪啪搂到肚子上，赶冷铁军等人这儿一跑，肖飞都一跺脚，哎，后悔啊，我要早知道，你小子要早说，这一枪把冷铁军这脑袋给他弄开花。侯飞怎么样？哎呦，别提了，事情是怎么回事。这话说完了，赶杜鹏飞过来啪就给侯飞一大嘴巴。老侯问你啊，王老好，老爷子多好啊，命扔在你的手上。哎呦，你别说了，侯飞捂着嘴巴，我知道我错了，我这哎。肖飞看了看这地方不是讲话之所，也可能冷铁军等人回去调兵了，立刻撤离老爷庙。那老肖，那王贵儿怎么办？这个王贵儿放了他
2: 啊，放了他。
1: 对，一日后留的有用，此人是墙头草随风倒，在他身上也能得着情报。另外不管怎么说，王老好老爷子是个好老爷子，看在老爷子面上把王贵放了。另外在王贵手上没有人命，到老爷庙把王贵放了。但是王老好这事儿，侯飞简单跟他说两句，
2: 我说别提了，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你老叔啊，
3: 我老叔咋的了？你老叔他完了再说吧，
2: 多买点纸替我烧烧。
1: 连夜往外撤，这是当机立断。可这一出来，肖飞站在这儿，上哪儿去呀？虽说大平原冀中宽阔无边，现在是日本人占领，往哪儿去？藏在什么地方？失了口子，这是啊！肖飞眼珠一转，哎，想起来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有一个地方，
2: 哪儿？
1: 圣清宫。肖飞突然想起圣清宫来。肖飞一想啊，特别行动小组撤出圣清宫，那么现在圣清宫就是空庙一座，即便那个玄庙在圣清宫也不怕，正好抓着他出街。这个老道嗯，投靠日本人。肖飞把这主意一说，杜鹏飞首先第一个叫好，
2: 好，
1: 对，到圣清宫。日本人怎么想也想不到咱们藏在圣清宫。肖飞的意思是先找一根据地，咱们在那儿住上，随后再开展工作，连夜普奔圣清宫。大门卡住了，扔两个人，在哪儿进去？在暗道。赶这儿有打暗道进到老君堂，肖飞手拿着冲锋枪，打头第一个有打暗道口跳出来。在老君堂这门这儿往这院里头一看，上回啊肖飞一顿手雷，好家伙，把这后院炸的使这迪特呀死伤无数。一看现在已然收拾干净，可这后院空无一人，那就说明这个人呢都在前院呢。由里边出来，来到前院院了门这儿，把门打开。肖飞是一声令下，开始行动。哗！这些人呢如猛虎下山一样。现在这圣清宫啊就剩十来个了，特别行动小组在这儿一撤，扔下玄妙告诉他好好看着，听我们的通知，有用到你的时候。
2: 好好好，
1: 你放心吧。赶玄妙带领十几个人在这儿看着圣清宫，头几天提心吊胆，老怕肖飞他们来，上次太可怕了，这顿手榴弹好家伙炸的心惊肉跳，
2: 过几天没信儿了，
1: 警惕

杏也放下来了，肖飞他们也到了，往里哗这么一冲，别动别动，搞起来，别动。有的小特务反抗，啪啪啪，枪声响了，院里乱套了，没到半个小时解决了战斗。这十来个老道，就俩好老道，一个清风，一个明月，再有一位就是圣亲宫三当家的。这人呢，既不像潘，也不像杨，也不像的日本人，也不像的八路军。我就是老手田园，当我的道人，研究我的学术，整个算废人一个。那么有正义之感的，就得说清风明月上一次放了侯飞。看侯飞过来，我说二位小道爷，多多感谢上次救命之恩。俩人一看，这都好人呢，啊，哎呀，无量天尊，贫道又见着你了，高兴，哎，咱都高兴。其余人等压在哪儿啊？就压在老君堂的地下室里头。可是前院后院怎么找，也没找着这玄妙。哎，侯飞直嘬牙花子，我他这个真见鬼了哈！肖飞感觉纳闷，问几个道人，玄妙呢？在呀，就在他那后轩呢。枪一响就没人了。大门已然搁人把守，看大门的说了，这个玄妙绝没出去，这院里头连个人影都没出去，这就见鬼了。前后院搜也没找着这玄妙，肖飞感觉纳闷，继续找，可继续找也没找着。莫非说玄妙蒸发了，或者是在什么地方跑了？萧飞一琢磨，不找着这个玄妙啊，后患无穷啊！这小子溜出去，到保定一报告，日本人肯定来兵。这就前后院找，整到下半夜两点多钟也没找着，大伙也累了，该休息休息，把其余这些假老道、这些汉奸特务们全压在地牢里头，啪嚓往里头一关，里边有铁笼子，插翅难飞。前后院打扫一遍，萧飞看了看，最使萧飞高兴的是什么呢？在玄妙的屋中找出一台发报机来，找出一部电台，哎，有这个东西就可以跟军区领导接上头了。高兴高兴可是高兴，萧飞这个心始终是紧张。玄妙哪儿去了？单说侯飞跟韩大个俩人住在一个屋，这侯飞啊也是水土不和。我说我这肚子又来劲儿啊，我是蹲那会儿外头去。他提了裤子出来找一墙角，这个地方正是圣亲宫的山门，他就在山门的左边这蹲住。这个山门的里侧右边啊，一溜摆了五六口缸，那些缸啊都是老道们储存冬菜，夏天呢不用了，就把缸刷吧刷吧都扣那儿了。侯飞就蹲在这儿，似睡不睡，心里头也惦记玄妙这个事儿。因为萧飞已然说了，如果玄妙要真跑了，跑到保定咱们就危险，随时咱们就得准备撤离圣亲宫。就在这么一光景，他蹲这儿睡眼朦胧的，领定一抬眼皮，就发现这个第二口缸啊慢慢就动，不大一会儿那缸就被周开了，里边爬出个人来。这人直接就扑奔圣亲宫大门的门栓就去了，咔啦就拉开了。侯飞一看，哎呦，玄妙！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去，他离这个住地方比较近，就他自己住那地方里边还有一个韩猛呢，呼就起来，咱俩绕，腾，韩大哥就悠出来了。然后侯飞这一嗓子贼尖嘎了气的，他咕噜这玄妙一哆嗦，就把那门栓拽开了，大门滋溜咣当拉开，一用身蹭往外一蹦，是撒腿就跑。说这玄妙怎么在缸里呢？这小子在豪轩里头喝了点酒，似睡不睡，外边哗
萧飞等人带人往里头这么一冲，枪声一响，这小子琢磨坏了，来人了，噗一口把灯熄灭，探头往外一看，啪啪啪，外头枪也起来了，我的妈，游击队八路军来了，蒙头转向的，他东一屁股西一头的来回这么一跑一躲，跑也跑不出去，这院墙太高，整个圣心宫这个墙非常高，后边堵上了，前面大门有人，哎，正好这有一堆钢，这小子急中生智，把钢周开钻里头，又把钢稳当好了，就在钢里头藏了。大伙谁能成想呢？那钢里头能藏个人呢？由于这一搜盲道，大伙就忽略了这个地方，所以半夜侯飞看着了，敢玄妙撒起龙飞跑出圣清宫，后边韩猛和侯飞两个人玩了命的追。萧飞告诉了玄妙，要不抓住咱们很危险，所以前边跑后边追，愣出五六里地去。这玄妙啊，平常啊养尊处优啊，这身懒肉，这五六里地的腿可软了，后边眼睁睁侯飞就追上来了。韩猛那大步也快，揉揉揉揉揉几步就快穿到了玄妙的背后，巴掌都举起来了。玄妙一闭眼睛，完了，这回我真玄妙，我叫玄乎了，我都。可就在这么光景，前边大喊一声，住手，把韩猛吓一跳，他把手撤回来。玄妙一抬头，前边20多匹马一字排开，横在道的中间，这玩意儿挺吓人的，黑灯瞎火的。玄妙一看来人了，救命，无量天尊救命。他这一喊救命，侯飞韩猛扎住脚步，因为离这个骑马这个人呢、就那么几丈远了，就看马上这人由上边就蹦下来了。怎么着？为什么侯飞站住呢？他不明白是哪伙的，是游击队还是日本的巡逻队，还是汉奸队，还是卫兵队？人家这20多口子，就我们俩，跑的也急，还没提了家伙出来。我的！侯飞看韩猛，韩猛看侯飞，什么人？这侯飞这胆儿也够大的，在敌战区你问人家什么人？有马背上蹦下那个人呢，咳嗽了一声，中国人。这时候玄妙跑到跟前，无量天尊救命救命救命，你是干什么的？月光下观瞧，这个人能有40多岁，长了一张方脸，你要白天看是一个古铜色的脸汤，这眉毛拧着，大眼睛有神呢，左边别了盒子炮，后边还背一大砍刀，这什么打扮？这是这人一看是个老道，他为什么追你？哎呦，无量天尊，贫道乃好人呐、这玄妙也不知道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是汉奸队巡逻队还是八路军呢？游击队都整不清楚，所以玄妙也不能深说，贫道是好人，圣清宫出家的，这不是这他们就追我，这要杀我。喂，侯飞呀、方才听到那有人说了，侯飞不问吗？你什么人？我是中国人。看这意思好像不是汉奸，也不是日本人，所以侯飞和韩猛两个人就没跑，炸了胆子侯飞往前走两步，我说哥们哪个路子的？侯飞说那个意思啊，你要说你是保定的，哎，侯飞一琢磨，我就装把汉奸，你要说你游击队，那更对撇子了，那咱们更对路子，都一伙的。哪个路子的？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你看我们二位啊，我们二位干什么的我们自己知道，请问朋友为何拦住我们，不让我们抓这老道？这人一听啊，把这眉毛往上一立，小子，现在他娘的日本人啊，欺负咱们中国人，
咱们他妈中国人还欺负中国人，你硬的不敢欺负，都欺负老道了，你他娘的还长点良心不？有门。侯飞一听啊，说这话有门，好人，大大的好人。喵呀，把那大哥吓一跳。我说朋友啊，山不转水转，原来是一家人。我告诉你们，就凭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肯定是对不对，那个对不对？他比划一下子八字。我说啊，这个老道杂毛，为日本人卖命，是日本人的走狗。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专门打那些汉奸的，只要是汉奸我们就要杀掉。所以今天蒙我为啥追他，明白吗哥们儿？他是汉奸，我要除掉他。就看这大个来个大嘴，哈哈一笑，最后一挥手，来啊，把他人等围上了，我要问一下究竟谁是汉奸。我们说这侯飞韩蒙两个人追这玄妙，追出五六里地，侯飞玩了命了，说啥我得把你整上。为什么呢？你跑回保定跟日本人一报告，盛清宫那就危险了。五六里地的光景追出来，领不定前边哗拦住了一趟对的马呀，在这马的正中间有一匹枣红马，上边端坐一人，由上面蹦下来了，四方大脸，两道剑眉，带着家伙。这玄妙跑在前边，为什么追你？哎呦，不知道，后边那肯定是坏人，要杀我个出家的道人。侯飞就上来了，什么人？中国人。对，侯飞一听啊，心里就是一喜。怎么说呢？那年头汉奸特卫兵不敢报中国人，丢人呢。那既然敢报中国人，这就说明此人有点正义之感，离那好人不远了。整住他，这老道才坏呢。你说他坏怎么个坏法？只要他不是汉奸就行。哎呦，你说对了，他恰恰是汉奸。就这一句话，大个一回头，那眼睛叭就立起来，恶狠狠地盯着玄妙，你是汉奸吗？哎呦，我不是汉奸，他俩才是汉奸呢。玄妙拿手一指，这侯飞一听，哎呀，我说你这倒打一耙呀，啊，你个妖道人，你明明是汉奸，我怎么是汉奸呢？俩人，你说他是汉奸，他说你是汉奸。这主听了听，别吵了，妈的，老子最恨的就是汉奸，我看你们呢谁是汉奸。你们在这儿是不能说呀，在这儿不说，老子给你找个地方说。正好老子好几天没收拾汉奸了，今天收拾一个，弟兄们全绑上。哗，坏了，就即便是侯飞有家伙也不行，马背上这些人呢全都是冲锋枪，由他马背上蹦起来，你训练有素，一个个都受过正规训练。这头喊喝一声之后，不由分说五花大绑，就把侯飞韩猛还有玄妙给绑上了，眼睛蒙上，用绳子拴好，人家在前边骑着马，落着这仨人走。你这家伙黑灯瞎火的，一步高一步低，一步水的一步泥呀、啊。这是侯飞呀、啊，这个后悔呀、啊！要是这个我不注意，遭这么大个罪。这伙人是干嘛的呢？这伙迷迷糊糊的，也说不上走出多远去。等把这蒙眼睛的布拿下来，侯飞一看来到这么一个大院，
他四外看了看，群山环抱，这到深山里来了。这个院啊，侯飞一看眼熟，是一破庙的院，边上有庄爵一溜排开，把仨人绑在这儿。人家该喂马喂马，该休息休息，有的洗脚，不勒这仨小子了，一直绑到了上午。这侯飞直喊呢，我说要杀要剐你们说话呀。不过侯飞心里头琢磨，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呢？游击队不像，汉奸走狗卫兵不像，还不是日本人，这是干嘛的呢？这是，这侯飞好几个问号在脑海里头形成了。等人家吃完上午饭了，这才搭理他们，带进来一个，这就带进来一个。第一个带的就是侯飞。赶这侯飞一进到这大殿里头，一看这大殿破破烂烂的，一个大桌子横在正中，后边就坐昨天晚上那人。白天细看看，发现此人的脸呢紧绷绷的绷着，两道眉毛立子，眼珠瞪着，匣枪在桌子上放着，一边站一个保卫。喂，你说你叫什么名？我说朋友啊，你把我放开，现在我看明白你们了，你们肯定不是游击队，也不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对吧？可能是一堆绿林好汉，哎，有民族之气节，要打日本人，杀日本鬼子，是吧？哎，你小子说的挺对。那当然，我这眼睛是干什么的？这跟你说实话吧，兄弟们，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把我放开。我自报家门，姓侯，我叫侯飞。侯飞知道吧？侯飞侯飞，摇哪乱飞。我是专门收拾汉奸，专门杀日本人的高人能手。你今天绑错了，看在外边那老道啊，那老道正经八百的汉奸，杀害咱们中国人，为日本人办事儿。我就是为了抓着他，结果被你们也抓到这儿来了。我说这位先生，这位长官，这位首领，这位头，不管你怎么地吧，反正这位领导吧，你先把我放开完再说。你小这嘴可真有两下子啊！不过看你长这模样不像好人，那玩意是好人是坏人还非在脸上长着吗？我告诉你，别看我个矮，我做事比较高，别看我长得丑，我心地善良，我敬畏老百姓做好事。这么的，搜搜他，看他身上都带什么。啪啪一搜，坏了。怎么说坏了呢？萧飞啊有特务证，虽说是假的，那是为了在敌战区开展工作方便。侯飞呢也弄了个假的，那上边写了呢，保定特高课特别行动人员。你看还有相片儿。这人鼻孔之中一丝冷笑，朋友，这怎么解释？我的，哎呀，我说呀，你要说这玩意儿怎么解释，这是假的，这是为了糊弄日本人，糊弄汉奸的。你小子还敢狡辩。侯飞心里凉了半截，完了，死到自己手上了。这玩意儿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你说这玩意儿真的假的？我这是纯为了糊弄日本鬼子，为了开展工作，没成想我那玩意是假的。押下去！一声断喝，把侯飞押下去了。第二个就提问的玄妙，你过来，道人，他们说你是汉奸，你是汉奸吗？哎呦，无量天尊，贫道，我是大大的好人呐，因为看破红尘，惊破胆，吃透人情，冷透心，出家了。玄妙知道啊，这些人是恨汉奸的，现在是是非不明啊，我就浑水摸鱼啊，就别说别的了，

多一句都不能说了。这回呀、啊，我就嘴这么一掉个得了。回禀这位先生，外边这两个人是日本派下来特务，你不信你打听打听，我出家在圣亲宫，我是圣亲宫的观主啊，我的法号叫玄妙。因为这个庙地处背景，这些汉奸们吃喝玩乐，调戏民女，把些妇女拉到我那观里头去，贫道敢怒不敢言，那地方就成了他们汉奸那个窝点儿。我一看待不下去了，我就想跑，没成想他们后边就追。事情这就是经过，万望先生明察秋毫。嗯，这几句话还不错，既然你是出家道人，我们饶了你，你也不能是汉奸。来啊，哎，你等等，我问你，那俩是一伙的吗？他们是一伙的，而且那个圣亲宫里边还有十来个他们的同党。好，好啊，让我抓了个正着。来啊，把道人放了啊，给点现代洋作为盘缠路费。既然你那圣亲宫被日本人占了，那么你自己找去方便吧。对不起了，道人，放了放了放了放了。嘿，玄妙这几句话被当院侯妃听得真真切切的。怎么的，放了？哎呦我的妈！侯妃呀、啊、就琢磨，更能证明这几个人是个绿林人物，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杀日本人杀汉奸。可有一点呢，他们这个只能算作流动性的，没有被八路军收编，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和整个思想的统一。这个侯妃理解，就跟那全林山似的，原来韩猛那伙哎，就是那样，叫锄奸团，后来萧飞去了，把他们立起来抗日的队伍。这侯妃急得直跺脚，我说哥们儿，我说兄弟，我说同志，啥都叫出来了，他真正是汉奸，我是好人。那人听完了哈哈直乐，嘿嘿嘿，弟兄们听见没啊？这年头好人变坏人了，坏人愣说他是好人。我告诉你弟兄们啊，咱们呢就是杀汉奸杀日本人，他老蒋不杀吗？咱们杀，老蒋不抗日咱们抗，现在咱们就想办法找到这八路军，投靠他们，咱们才有出路，明白吗？拿什么投靠啊？原来咱们也杀过人家八路军，杀过人家那干部，咱们得立功赎罪，明白不？那就得多杀几个汉奸，多杀几个日本人，拎到他们的脑袋去见八路军，人家才能收收咱们，明白吧？明白。好嘞，那就拿这俩小子开刀吧。那长官，哎，不行，叫长官啊，叫我大掌柜的。哎，大掌柜的，你说是一枪毙了我，还是一刀拉了我，还是把脑袋砍下来？那子弹呢、啊？你留着吧，打日本人吧。啊，像这俩小汉奸用那菜刀，找那没啥刃那个，嗯，就切白菜都切不下来那个，给他脖子上锯个。哎，好嘞。侯飞也听这个跺脚，我太来个没有。眼瞅着玄妙出了这破庙的大门，这些人还送出去了。老道对不起了啊，是您受惊了。欧亮天尊，哪里哪里哪里。玄妙一想，快跑啊，我的妈呀，这怎么遍地都是八路军的队伍啊。侯飞这个嘛呀，啊呸，我说你是一夜遮目不见泰山，有眼不识真相月，知道我谁吗？我姓侯，我叫侯飞呀、啊、喂，我是正经八百八路军的这个自由游击队队员。他说八路军的时候，他也琢磨，人老萧还没给我报上去呢，我还不是八路军的正规的那个人员呢，要说我是游击队，他这也不对。这
全灵山那游击队也不算啥正规的，还没都正规上去呢，所以一着急整出了一个我是八路军自由的自由人员，我是抗日的。你不信你到保定打听打听，过去我爹侯庆山就揍过日本人，我依然揍日本人，你们怎么能把日本汉奸放跑了？我的大爷，你把我放了，得抓着他，要不然就麻烦。赶这侯飞啊都急了，他这啪啪直跺脚，废话怎么少讲，毙了，拿他脑袋进献给八路军。是。就在这么光景，身后有人说话，谁是侯庆山的儿子？就这一句话，侯飞把眼睛一抬，喂，谁？谁认识侯庆山？那是咱爹。都着急了，你把我放了，我得把这玄妙抓住。就看中间坐那大个站起来了，哎呦，大哥，您出来了，可能前院吵，我耽误您休息了。不，我问问，方才谁喊？什么侯庆山、侯飞？就这小子，汉奸，地地道道的汉奸。我们昨天晚上不去干那个事儿去了吗？走到中途半路，就碰着一个老道跑，后边俩人追。老道说了，是汉奸在追他。就这么的抓来了，一问在身上翻出证来了。你看看这证，这小姓侯，叫侯飞。侯飞，这人几步就到了侯飞切近，那眼睛能有一分钟没离开侯飞的脸。侯飞琢磨，你像面子咋的呢？哎呀，紧接着一声哎呀，往后倒退两步，一屁股就坐地上。过去人赶紧扶起来，哎呦，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哎呀，赶紧松绑，快点松绑，喊了一声赶紧松绑，快点松绑。这边人不明白怎么事儿，那就得听命令。盗窃进劈着啪嚓把绳子给解开，侯飞哪有功夫勒这事儿啊？我说你认识我也好，不认识我也好，你怎么地也好，你给我派俩人，你能给我松绑就说明咱俩有一面之交，你能给我松绑就说明咱们两个过去还有点感情，你给我松绑就说明过去咱俩还有点交情。不管怎么地，你左松绑右松绑前松绑后松绑，不管你怎么松绑，你给我派俩人把这老道必须得抓住，要不然圣清宫有危险，要不然的话萧飞有危险。噼里啪嚓的，你说他像开滴的这大滴放水一样，哇哇哇这一说，把这些人白活蒙了。拦住侯飞的大哥琢磨，这我这大哥说给松绑肯定有交情，后边的小个噼里啪嚓几句听明白八分，朋友你说怎么事吧，快点派人去把这老道给我抓回来。好嘞，赶紧把老道抓回来。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不管谁汉奸，是不是啊？得把老道先抓回来，这人有事儿。侯飞啊，一看有几个人翻身上马，有的撒腿往外跑，这就追这玄妙，可能也没走多远，所以啊，侯飞琢磨能追上。我说，你认识我？侯飞没去追去，一看人家去追去了，那肯定的，而且这些人行动的麻溜利索，一看就行家门里。侯飞就蹲下身来，你认识我？侯飞呀、啊、你不认识我了？你是、哎、侯飞这么一看，妈呀一声抱住，这人是放声大哭。谁呀、啊、书中暗表，此人就是林子杰。前文书我交代过，这个林子杰到保定流浪了，搭把式卖艺，被日本人欺负。侯飞的父亲挺身站出相救，两人成了朋友了。可没成想，最后这个林子杰和侯飞俩人被掐尖入狱，寺外军阀闹起，战火硝烟寺外而起，俩人在大牢里关，抓壮丁把俩人抓走了，侯飞半路跑了。
林子杰啊就得当兵，转战南北，当来当去，后来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一直干到团长。这林子杰已经到了团长了，可是老蒋不抗日，跟日本人打仗，往天上放枪，弄两空枪，当当，转身就跑。蒋介石的什么曲线救国，养外必先安内，这些政策呀，把林子杰弄得脑袋都疼。见到日本人烧杀奸淫，在中华的大地上，好家伙，兴风作浪，林子杰痛心疾首。可自己个团长又能怎么的？已经仨月没发军饷了，弟兄们就跟他要，团长啊，这军饷怎么没发？后来林子杰查到了，是师长给贪污了，一气之下不干了，带领着他的副团长，两个人拉了20多弟兄，配备武器精良的家伙，干什么？要找个地方落草为寇，专打日本人。可是林子杰一想啊，这打日本人倒行啊，这八路军才是打日本人的，咱们得投靠八路。就这么着，就找到了九道岭，这地方是九道岭，找到一破庙，暂时安顿到这儿。安顿到这儿的目的是找八路军，他把副团长也带出来了。这个副团长就是抓侯飞这位姓贺，叫贺英武。贺英武昨天晚上上外头去找八路军去，回来半路抓住侯飞。那么前边一吵吵，说我是侯庆山，我侯飞怎么怎么地，林子杰就出来了。他在后院养伤的，身上啊受了点枪伤，就这么出来跟侯飞见面。侯飞一看是林子杰，是高兴万分，可依然惦记能不能把这玄妙抓住。可跑出抓玄妙的人不大会回来，告诉林子杰和侯飞，玄妙踪迹不见。咱们说到林子杰跟侯飞两个人见面，那叫悲喜交加。悲悲什么呢？想当初在一起遭那个罪，喜二次冲锋，老友相见。论辈分呢，侯飞得给林子杰叫叔叔。两个人一起蹲过大狱，一起参过兵。可有一点呢，半路侯飞跑了，林子杰坚持下去了。林子杰就把几年的遭遇跟侯飞说了。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了个团长，可是老蒋不抗日，什么曲线救国，养外必先安内，不打日本人专打共产党，一气之下我带领弟兄出来，把我这副团长贺英武也带出来，选了几个弟兄，都是跟我忠心耿耿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找到八路军，千方打听，万方的询问，知道了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真正的老百姓队伍，我们想投靠他，苦于啊找不到门路。没成想咱们相见了，哎，侯飞呀，发生点误会，你呀见谅。这说哪去了，叔叔，是不是？什么叫见谅？咱们这都老交情了，你不就找八路军吗？对呀、啊，哎嘿，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说真话，叔叔，我是半拉八路军，半拉吧。我说你怎么是半拉八路军？你看这玩意儿，我跟你解释，你不就明白了？我要不给你解释，你是糊涂一辈子；我要给你解释，你一下子就清楚。有整个的八路军，还有半拉的八路军，我呢就算半拉八路军，因为我成天跟八路军的人在一起，没有正式的加入八路军，我所干的事情都是八路军干的事情，所以我给我自己定了位，我就是半拉八路军。哎，你成天跟八路军人在一起，那当然了，第三军战区的侦察大队大队长姓肖，叫肖飞呀、啊，正经八百八路军，那我们出的是相当了不得。等把这些任务完成了，肖飞说了，让我真正的参加八路军，这人在哪儿呢？我得找出他。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很危险呢、啊、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追那老道？最后你把。

那老道放了，你看我不知道吗？那老道是干什么的？哎呦，那老道就玄妙圣清宫的人，事情是这么，明白吧？这话侯妃一说出口，林子杰如雷击顶，哎呀，要坏大事，这个玄妙要跑到宝地，给人八路军带来危险了，给萧妃带来危险。今天找八路军，明天找八路军，没成想见八路军的面给人找了麻烦了，那赶紧去追，别忙，追也追不上了。这不回来人说吗，这老道腿快跑得也快啊！现在当务之急赶紧到圣清宫告诉萧妃，因为如果玄妙跑到保定，跟保定的日本宪兵队那么一呼噜了，快速部队一来那就麻烦，赶紧走。哎，我说等一下，林叔啊，你有多少人马呀？过去啊，当团长的时候掌握一个团，后来我一看上峰克扣军饷，老蒋不抗日，一气之下我带出15、16个弟兄，都是忠心耿耿的，精神都倍儿棒的，枪法都特准的，武器当然我们配备精良。我想我们这支队伍参加到八路军里边，那是一个有生的力量。好，那就把这人马全都带了。正好那边啊，萧飞在那全林山选出10个队员来，再加上咱们这儿小队伍20来人，都由萧飞统一指挥，就在敌占区闹得个天翻地覆，那说走就走，现在就启程。哇，骑着马呀赶到圣清宫，到了门口翻身下马，门口站岗的，大门是关着的，里边有岗，咚咚咚咚咚一砸门，谁呀？我侯飞，快开门！滋溜咣当门一开，哎呦，您回来了，老侯回来了，萧飞呢？萧飞呀，在后院审问那老道呢，那老道玄妙被抓住了，真的。你看这还能说谎吗？你一惊一乍的，哎呦，哪来这些人呢？这都是干什么的？哎呦，这就甭问了，这咱都一伙的啊。说玄妙真被抓住了吗？真被抓住了。这个玄妙啊，被林子杰不放了吗？误放玄妙，哎呀，老道啊，心花怒放，那是俩腿不够使，借条腿撒腿如飞跑。绕，可千万千万别让他妈这伙的人明白过来，我这一整露馅了就活不了了，跑吧。一抬头，跑出去5、6里地，老道站着傻了，面前站了两个人，谁呢？一个是萧飞，一个是杜鹏飞。说俩人怎么来的？昨天晚上半夜，这个玄妙往外跑，侯飞还有韩猛都追出去了，萧飞能放心吗？跟杜鹏飞也追出来，找了半天也没有，两个人回到圣清宫安排了一下，鹏飞呀，这事儿不行，咱们呢还得去找去，万一有什么危险。就这么的，萧飞和杜鹏飞两个人继续找，不巧不成书。可这句话一点不假，你看这个评书啊，有很多巧事儿，它组成了故事，不巧不成书，它都碰上了。你看天下这么大啊，这么大空场的，这个老道不往东跑，也不往西跑，也不往北跑，哎，他就专门顺着萧飞来这条道往回跑。这玩意儿不是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哎，该着你井死，你何死不了？我告诉你，也该着这老道作恶多端，恶有恶报，碰上萧飞了，哪里走？你看抓他不像抓猴似的吗？不是像抓猴，应该正确说法叫抓鸡。那猴还挺灵分的，早已把玄妙吓傻了，哭嚓都拉裤兜子了。按住俩人带到圣清宫，抓住他，萧飞有了一半的底儿，那就说明
侯妃危险性少了不少，肯定侯妃不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正在后边审问呢，你怎么跑出来的？怎么回事？侯妃哪儿去了？连惊带吓带怕，玄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就说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侯妃回来了。外边人往里报，萧飞一听还来了不少人，这就出来了。天井当院见林子杰，林子杰一抬头一看，萧飞三十来岁的年纪，四方大脸，鼻之口阔，两道浓眉之差天苍额角，大眼睛有神，齿白唇红啊，往这儿一站，萧炸背，双肩暴龙，体态均匀，白串绸的单衫，十三太保的纽扣，皮艇板带，斜插盒子炮，黑裤子，里夫泥面的便口鞋，白袜子，黑干净，英俊潇洒，不像说书的孙一，也不雅如周润发。你看那家这个漂亮。哎呦，林子杰一巴的嘴，没见着八路军之前，听他们说了，说土八路，土八路，土豹子开花，说那八路可土了啊，大棉袄，二棉裤，狗皮帽子，反穿袜子，背着点老洋炮，别个菜刀，拿个镰刀，头扛一锄头，后边还拽俩掏灰耙，说这就是土八路。可今天一看，这八路个个都帅哥，这是啊，都跟那男时装模特似的，这家伙。所以林子杰往前走了几步，侯飞就介绍，这位就是八路军正规全职称的八路军战士。他不说他是一半八路军吗？他介绍萧飞是全职称的八路军战士，侦察大队大长萧飞。萧同志，这位我叫叔叔林子杰，过去乃是一名武师，跟我爹在过一起，打过日本人，跟日本人打过来，这可是英雄人物。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个事儿。侯飞就把林子杰的话由头到尾介绍一遍，国民党团长想抗日投靠八路，带领几名弟兄，这个我敢拿人格担保，绝对是大大的好人，欢迎欢迎。萧飞往前近身，大手紧紧拉住了林子杰的手，林子杰突然就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周身。萧飞同志，找到你们了。我林子杰是有思想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日寇的铁蹄踏到我国的大好山河，百姓遭殃，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恨国民党军队节节往前败，什么曲线救国，养外必先安内，他不打日本人，反而杀共产党，制造了很多惨案，所以我们弟兄一气之下准备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欢迎欢迎，这是非常可靠的。这边杜鹏飞也过来，杜鹏飞过去在国民党里边当了营长，他跟这个林子杰这个处境大同小异，也都是觉得国民党不抗日，最后而不干了。两个人一见面更有同感，萧飞高兴，现在老道玄妙抓住了，眼前的形势有利于在保定敌人的心脏埋上炸弹，随时爆炸。现在二十多号了都，你像萧飞这头不选出来十个精棒的小伙吗？张喜龙、赵庆林、马忠民、谭振义、卢任祥、曹荣清、金英奇、贺大民、李杰浩、孙承岳，这几个小伙子那都是一个个咳嗽到二踢脚动静，再加上林子杰带来这十多个弟兄，还有个副团长贺英武，贺英武也是一条汉子，萧飞一看也是个大老爷们啊，顶天立地的二三十号人马呀，萧飞感觉这是一个有生的力量。这颗炸弹好家伙，就在保定敌人的心脏炸开花。好，大伙先休息，随后咱们研究一下。研究什么呢？得研究目前的工作呀。大伙这儿
埋锅造饭啊。

赶紧都做熟了，吃完饭该休息休息。萧飞召开了一个会议，萧飞召开这会议不能，这队员呢也召集来，主要一些骨干，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型鼻炎针进医保打了能够根治过敏吗？这大家呢最近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哈。那么每到这个春秋花粉季，不少人呢就会陷入到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模式了，鼻塞到无法入睡啊，频繁的打喷嚏，鼻痒难忍，还伴有着眼痒、流泪、眼红等眼部过敏的症状。那部分患者呢靠着这个口服抗过敏药以及鼻喷激素维持，却发现呢药效越来越弱，症状反反复复，严重影响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质量。最近呢，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它适用于哪些情况？秋季过敏又该如何应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秋季花粉过敏呢，容易伤下呼吸道。在我国北方，那秋季花粉过敏源呢，主要来自四类杂草，比如说这个菊科。比如说豚草属、蒿属，还有大麻科，还有呢就是梨科、禾本科，比如说狗尾草啊。那么春季花粉过敏呢，以眼痒、鼻痒，还有就是打喷嚏啊、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呢，容易往下走，哎，累积到下呼吸道，诱发这个甚至是诱发哮喘，症状呢更顽固，还可能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那秋季过敏呢，相较于春季来说有所不同，一些人的症状呢较春季更为严重。通常呢，这个夏秋花粉季呢集中在7到9月，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最高峰，其中京津冀、内蒙古还有陕西、宁夏呢都是高发区。那么秋季花粉致敏性更强，那么春季花粉浓度呢虽然是高于秋季，但是呢秋季花粉的致敏性更强。秋季花粉呢大多来于杂草，颗粒小而且干燥，容易漂浮在空中，让人防不胜防。

0: 蒿草花粉呢就是重要的致敏源之一。部分人群呢只接触少量蒿草花粉呢就可以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鼻痒、喷嚏、眼痒反复出现，那随着花粉的这个周期来进行一个波动，那么外出的前往变态反应科去进行就诊。那么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进入医保的这个鼻炎的一些这个针剂哈，叫做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到医保，它哪类患者是适用的呢？其实它目前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这种抗体的药物，同时也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鼻炎的生物制剂。那么该药物的三项适应症呢，均在2026年1月1号正式进入医保报销的范围。作为注射类的生物的制剂，斯普奇拜单抗用药流程简单，无需频繁给药。那常规这个皮下注射频次为每2周一次。那么该药呢有明确的临床适用的范围，并非是所有的鼻炎患者都适用。那适用的病症呢，就是这个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春秋季花粉过敏诱发的鼻炎，适用的程度呢就是中重度的患者啊。那么治疗有一个前提，就是经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和口服抗组胺药规范治疗之后呢，症状依然控制不佳，反复发作。适用的年龄呢，就是仅适用于10。来了解一下啊，这个眼髓背外侧综合征，又称作小脑后下动脉综合征，病变呢位于这个眼髓上段的背外侧区，是脑干梗死当中呢最常见的类型，同时也是后循环缺血性的促症患者的典型表现之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小脑后下动脉或者是椎动脉血栓的形成，常见的临床表现有眩晕、恶心、呕吐以及眼震等等，以抗凝等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为主。经过积极的治疗呢，可以达到这个良好的效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感觉晕眩、恶心、想吐、行走不稳、要扶着、喝水还有点呛、声音嘶哑、右侧肢体麻木、这边脸也有点麻。
2: 这个患者61岁老年男性，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么他的症状是突然起病引起的这个眩晕、恶心、呕吐、行走不稳、声音嘶哑、饮水呛咳，还有这个一侧的面部和对侧的肢体的一个麻木。这个非常符合我们一种脑梗死的诊断。那么这种脑梗死是由于我们后循环的一个叫小脑后下动脉闭塞所引起的眼髓背外侧综合征。
3: 我们知道呢，我们脑子呢有大脑、小脑和脑干。这个眼髓呢就是在脑干的最下边的一小部分。这个眼髓背外侧综合征呢，其实就是我们脑子里面一根血管，叫小脑后下动脉给闭塞了。闭塞以后呢，它会引起眼髓的背外侧这个脑组织就会发生梗死。它梗死以后，我们就叫眼髓背外侧综合征。
4: 那当这根血管发生了堵塞，导致我们这个组织出现了问题之后，人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3: 那么这个血管堵塞以后呢，导致的眼髓背外侧综合征呢，它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患者会突然发生这个眩晕、恶心、呕吐，查体的时候呢，还会发现患者的眼球震颤。第二个呢，就是他走路不稳。走路呢可能需要扶着，或者有的严重的呢就走不了路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同侧的这个面部和对侧的肢体会出现交叉性的感觉障碍，表现为这个同侧的面部和对侧的肢体呢会有麻木的感觉。那么还重要的一个核团，因为前庭系统呢就是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前庭神经核作为前庭系统最重要的核心位置，它受损了，人们当然会出现天旋地转。但是它的特点是呢，是个持续性的天旋地转，而且由于是脑血管病，所以它是突然发生的。静止的时候是不消失的，不像耳石症静止的时候是消失的，翻身才有。那么它运动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翻身呀或者活动，它会更严重。更严重，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伴有恶心、呕吐，还有这种有的人呢会有这个心慌、气短、血压升高，还有的人想上厕所有便意。
4: 那您看，我们今天说到脑卒中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根脑干的血管堵塞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可能会引起眩晕等其他的5大特征。那其他地方的脑卒中、脑梗会不会也有眩晕的表现呢？那这些眩晕的表现是不是一个提示信号呢？还有哪些信号也可能早早的提示？

0: 卒中的发生。
1: 刚才说过了，后循环的卒中呢，很多人会伴有眩晕的，但是前循环就不一定了，因为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前庭系统主要是在我们的后循环供应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出现了除了眩晕以外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症状都提示我们得了脑卒中了，一定要去重视。因为我们脑组织缺血以后，在3到6个小时之内还有时间去溶栓的。
0: 嗯，
1: 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呢，可能脑细胞坏死就无法挽救了。
0: 是的，
1: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就是大脑。
0: 嗯，
1: 那么出现一些其他什么症状我们引起脑卒中的，比如说言语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突然出现的口齿不清，说话说不出来，或者说我一侧的胳膊腿活动力量不足了，或者出现了这个感觉的麻木，还有这个复视，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变成两东西了，就是有复视了，有重影了，还有的人呢有吞咽困难、声音嘶哑和这个饮水呛咳的时候，当然这些都是因为脑卒中都是突发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突发的这样出现这些症状。
0: 刘医生，您看现在啊，虽然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也容易导致一些有一些基础病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发生脑部的卒中啊？那您对这些朋友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该怎么做好预防？
1: 好的，脑血管病的预防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工程，一定要系统化。
0: 嗯，
1: 因为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它分为两大块。
0: 嗯，
1: 一大块呢是不可干预的，比如说年龄、性别、遗传、种族，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0: 嗯嗯。
1: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呢就分为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呢是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规律作息，要有这个体育运动，要有这个减轻我们的体重，不能肥胖。合理膳食，远离烟酒，这些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还有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脏病，特别像有心房弦颤的这些患者，一定要是去及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还有我们的心脏病等等其他的一些疾病，来控制好、预防好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病。因为天气炎热，大家呢，有时候会比较着急啊。
0: 对。
1: 生活节奏也比较快，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就容易发生这个脑卒中的另外一种类型，叫脑出血。这个时候呢，如果天气炎热，然后我们又没有按时服用这个降压药，或者着急上火，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血管给它冲破，导致脑出血，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脑卒中。所以呢，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然后呢把生活的这个情绪呢要控制好，不能有太大的压力，也不能着急上火，虽然天气热，但是我们心要凉。
2: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近日呢，一项发表在第26届欧洲内分泌学会大会上的这个新研究显示哈，手臂脂肪含量高的人呢，脊柱呢更容易骨质疏松。那手臂呢，作为上半身的重要的部位呢，其脂肪含量能够直接反映身体脂肪的整体的状况。因此呢，
3: 发展，所以呢，这可能是潜在的。我们发现这个上臂脂肪含量增加与骨密度下降有关的一些潜在的机制。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白白肉的时候，就是提示我们要管理身材了。
0: 好，我们说到骨质疏松，想问问您，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发生的风险比较高呢？
3: 骨质疏松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啊，它首先是一个增龄相关的疾病，那么就是到一定年龄，特别是老年人的时候，65岁以上老年人，骨松的患病率在30%以上。年龄这个是我们不可控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就比如说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生活方式问题，不爱运动，不爱出门。那有一些可能，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工作很忙，那他天天就写字楼、地库回家，可能都接触不到阳光，缺少日照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喝浓茶，喜欢咖啡续命，或者多杯咖啡续命，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会导致我们骨密度的下降，最终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对于浓茶、烟酒、咖啡、久坐、活动比较少，另外有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跌倒骨折的家族史，那这些情况呢都是我们骨质疏松的

0: 有高危因素。
1: 好，谢谢魏医生的提示哈，这些高危因素大家在生活中要加以注意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上肢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可能是骨质疏松风险比较高的一个信号，那么除此之外，如果真的风险比较高，或者我已经发生了骨质疏松，那么患者还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出来呢？
0: 出现骨质疏松啊，一般往往来说呢，都是在中年，就是在更年期的女性，绝经以后的女性会出现骨松的患病率比较高。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松常常被叫做一个季性的一个疾病，为什么呢？就是它会呈现，可能有的人就是我腰腿疼，那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是骨质疏松的临床的表现，而不是单纯的衰老的一个特点。那另外一个情况，对于骨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就是有的老人呢是在骨折的时候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身高变短，驼背。不典型的腰腿疼，还有骨折，这是骨质疏松常见的临床表现。
1: 那像您刚才也提到了，骨质疏松呢往往是沉默的发生着。那如果已经出现您刚才说到这些信号呢，可能就已经晚了。所以好多人都在说哈，我们要预防骨质疏松发生，必须把这个工作做在前面。所以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更多的喝牛奶呀、补钙呀等等，这些是不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呢？您能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下降，但是骨量的高峰期是在35岁左右，所以说我们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没到35岁，首先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适当的晒太阳，然后多去做一做这个运动，有氧运动、抗阻运动。那么对于喝咖啡、喜喝浓茶的习惯我们要改一改，比如说咖啡的量我们要控制，浓茶要减少，还有尽量戒烟戒酒或者限制酒精的这个摄入。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是维持或者是我们提高我们骨密度的一个峰值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对于中老年人呢，随着骨量的下降，骨松的风险增高了，那我们更要强调有助于我们的钙质的一个体内的一个储存和促进骨密度的一个生成我们更多的一个骨量。那另外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我们特别强调一些运动方式，比如说抗阻运动，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持骨量是有帮助的。那每年的健康体检我们会做骨量的一个筛查，如果遇到骨量下降的情况，我们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去评估一下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如果存在骨质疏松，尽早的治疗，包括我们更好的一个钙质、维生素 D 的摄入，以及抗骨松药物的治疗，生活方式的整体的管理，可以减少因为骨质疏松带来的骨折的风险。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哈。我们都知道呢，人体正常的这个运转呢，都离不开津液的参与的，包括唾液、胃液、肠液等等，这些呢都是与我们的器官正常的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了某些问题，导致津液分泌不足，这个时候呢，就希望我们采取生津止渴的措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说说生津止渴。
1: 通常情况下，口渴主要是因为人体处在炎热、高温、干燥的环境中，长时间没有饮水而导致的一种生理反应，我们通过饮水就可以得到缓解。但如果是过度口渴，或者是在补充了水分的情况下依然还感觉不解渴，则预示着身体可能出现了异常，或者是和疾病有关。
2: 过度口渴的话，我举两个主要的体质，这两种类型的体质的话更容易出现这个异常的口渴。一种的话就是痰湿症，胃界的湿再加上体内的湿，气机不通，津液不能上层，所以的话它就会口渴的挺严重，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虚，虚症的话咱们举一个阴虚症。阴虚症的话，它本来阴虚就津液不足，就会出现口干。暑的话是大热，更加伤津液，津液更加不足，它口渴的就更加严重。
1: 痰湿体质的人群多见于肥胖者，这类人群口渴的原因主要与津液运行不畅有关。他们除了容易口干口渴，可能还伴有头晕头闷、胸闷气喘、身体黏腻、食欲不振等症状。而阴虚体质的人群，他们口干口渴的主要原因与津液不足有关，同时还可能伴有烦热多汗、眼干便干、失眠多梦等症状。
3: 中医讲这个阴液不足呢，咱们通俗的说就相当于这个人体缺乏这个水分了。而这个津液不化呢，它是什么呀？它是并不是这个水分缺乏，而是这个水分不能够充分的这个循环利用起来啊，所以它这个喝的水虽然能多但是这个不解渴。津液不足的患者，他往往是什么？他是口渴的同时什么？他喜欢喝水。而津液不化的患者呢，他口渴，但是喝水不多或者不怎么喝水。
1: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津液不足和津液运行不畅的人群都有出汗较多、营养素缺乏或者是流失的情况。
3: 汗液流失过多它就导致这个电解质像钠呀、钾呀这个丢失和水分的丢失，同时它给导致这个血容量的一个下降，血液中呢它这个钠钾的浓度进行一个浓缩出现的刺激这个神经反应是吧导致一个中枢类反应，是造成这个口干口渴的这么一个表现。
1: 专家强调，不论什么体质，我们都要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平时可以采用少量多饮的喝水方法，不要等到口渴症状明显了才想起喝水。除此之外，平时还要注意饮食调理。
3: 这一类人群呢，在这个补充水分的一个同时更要注意补充这个钠钾等元素因为咱这个夏天炎热大汗的时候会大量的丢失钠和钾的元素，通过海米虾皮来补充钠，使用咱们这个香蕉、菠菜、苋菜这些比较丰富的这些食材呢，来这个补充咱这个钾元素，纠正这个电解质不平衡、电解质紊乱这么一个状况。同时呢，可以使用这个具有生津止渴功效的这些食材，乌梅荸荠莲藕西瓜等等，都可以起到这些一个生津止渴的一个作用。
1: 针对津液运行不畅和津液不足而导致口干口渴的人群，岳医生还为大家推荐了一道生津止渴的食养汤，
2: 主要有这个生薏米、丝瓜、莲子、百合组成。生薏米的话祛湿的作用好，丝瓜或冬瓜可以选择一种或者是两种同时用这是两种特别好的夏天祛湿的两个好的食材。莲子百合的话，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湿特别让人烦躁，莲子百合能够让人心平气和况且莲子的话健脾以后能够更好的促进祛湿，湿去了以后气机就相对来说通畅，津液就上层，就口干以后就减轻。丝瓜的话一般的话一条也就200克的样子，薏米的话50克，莲子的话有15克，百合的话15克就可以了。
1: 首先我们把食材准备好，注意薏米和莲子都需要提前浸泡， 干莲子的泡发时间通常为4到6小时，薏米用温水浸泡2到3小时较为合适。百合可以选用鲜百合、丝瓜和冬瓜，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选择其中一种即可。四种食材首先需要煮制薏米和莲子，大火烧开煮2分钟，然后用文火慢炖15分钟。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丝瓜和洗净的百合依次放入锅里炖煮，再熬制15分钟到20分钟。注意，薏米和莲子一定要煮到软糯。那么这道食养汤所采用的这些食材主要富含哪些营养素？为什么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具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3: 这个生薏米呢，它除了含有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等一些物质外，还有这个薏仁籽薏仁内酯、薏仁多糖、氨基酸等等一些成分。生薏米呢，它是肝胆凉性的这一凉性的就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这么一个功效现在研究表明这个薏米它具有解热镇静的一个作用。丝瓜它含有这个三铁皂苷

0: 皂苷成分，同时含有这个丝瓜苦味酯，以及很多的一个粘液啊，咱摸起来就丝瓜很滑滑的是吧，黏黏的，它含有这个瓜氨酸啊等等一个成分啊。现在研究也表明，这个丝瓜有这个抗病毒这个作用啊，同时它含的这个蟹根醇酸这个成分具有抗过敏的一个功效。黏稠呢，比较干涩平，主要有补脾止泻啊，这个养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百合呢，啊，它主要含有这个秋水仙碱啊等一些生物碱的一个成分。它药性呢，啊，这个偏寒啊，主要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咱们这道汤啊，啊，既可以健脾祛湿啊，清热生津止渴啊，好发挥它这个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啊。同时呢，从这个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呢，啊，咱们这个汤也可以呢，补充这个矿物质啊，啊，这个微量元素啊，有利于呢，啊，维持这个间接肾的一个平衡。
1: 医生提示，这道生津止渴汤除了孕妇慎用，大部分人群可以食用，尤其是容易口渴的人群，每天食用一小碗，可以连续食用一周。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今秋天一个丰收的季节，咱们的身体也在慢慢适应着季节交替而带来的变化。那么进入秋季，人为什么会感到干燥与疲乏？白色食物究竟能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呢？
3: 秋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万物成熟，硕果累累，那人体的生理活动呢，也要适应大自然的这种变化，与夏长到秋收这种自然变化是相一致的。我们体内呢，阴阳双方呢，也处于一个由长到收的这么一个改变的过程。但是由于夏天本身它天气是热的，机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由夏转秋之后呢，机体在夏季时候损耗的阴性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呢，机体的阴精和阳气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感到疲倦啊、困乏呀、四肢没有劲儿啊、精神倦怠呀、等等这样一些比较疲倦的一些症状。
1: 那么哪些食物能够起到滋养的效果呢？网传的白色食物真的靠谱吗？
3: 秋季呢，它是燥邪当令，也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比较燥，我们呢应该润其燥，这就是我们的重点。所以说秋天这个吃什么食物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知道肺对应的是白色，而白色入肺，所以在日常饮食当中呢，有很多白色的食物其实它是可以养肺的。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有山药啊、百合啊、莲藕、白萝卜、雪梨、白鸭肉、鲫鱼等等，都有养肺润肺的功效。
1: 专家告诉我们，在众多的白色食物中，有三种食物是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您能猜到是哪三种吗？
3: 比方说我们经常吃的山药，那我们每100克山药当中，其实它是含有50大卡的能量，它有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各种的维生素啊，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等等。山药呢，它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还有一些丰富的活性成分，比方说多糖呀、皂苷呀等等。我们现代药理研究，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抗氧化、免疫调节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山药味甘性平，归肺脾肾经，益气养阴，健脾益肾。
1: 除了山药以外，还有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白色食物，也有滋阴润肺、缓解秋燥的效果。
3: 莲藕呢，也是大家比较喜爱的一种食物。我们知道莲藕当中呢，每100克莲藕当中呢，它含有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以及膳食纤维啊，等等。那莲藕的有效成分呢，它有莲藕多酚、莲藕粗多糖、抗氧化、降血糖、止血、抗病毒、抑菌的作用。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生的莲藕呢，性寒凉，可清热润肺、凉血行 郁，还可以止咳止渴。熟的莲藕呢，性是比较温和的，它可以养胃补阴、健脾益气，还可以养血补血、止泻固精。
1: 刚才专家介绍了山药和莲藕，这都属于植物类的蔬菜。那么动物类食物里有没有对我们的肺部比较友好的呢？
3: 我们的白鸭肉，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食物。白鸭肉呢，其实也

0: 含有较多的水分、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值得一提的是呢，鸭肉它是属于白肉，它的优质蛋白的含量呢15%左右，脂肪的含量呢比猪肉要低。它还有呢降低胆固醇、防止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白鸭肉呢味甘甜，性寒凉，归肺胃和肾经，因此呢它有补虚清热、除湿解毒、滋阴养胃、补肾利水的功效。
1: 刚刚提到的这些白色食物在吃法上也是有讲究的，因为不同吃法效果是不一样的，一旦吃错了反而会造成身体不适。
0: 比方说山药，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那比方说吃点凉的你就爱拉肚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宜炒用去健脾。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因为山药本身它有收涩这么一个特性，如果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呢容易造成便秘，因此呢各种食物都要适量。
1: 莲藕也有生吃和熟吃的讲究，咱们来听听哪种吃法更适合自己。
0: 那莲藕呢生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清热养阴润燥这样的一个功效，它也是性偏寒的，因此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哎，脾胃虚寒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你吃一点东西吃得稍微不合适就容易腹泻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是不建议莲藕去生着吃的啊。莲藕生吃其实也可以是焯一下水的。
1: 那么鸭肉怎么吃更营养呢？
0: 鸭肉呢我们可以同糯米煮成粥，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养阴润燥的这些食物呢它都是偏寒凉的，平常脾胃虚寒是不应该吃鸭肉的，或者不应该多吃鸭肉。
1: 专家还告诉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山药、莲藕和鸭肉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白色食物，比如百合、鲫鱼、梨等等，这些食物也有利于养阴润肺，缓解秋乏。我们平常吃的时候不要只挑一种食物吃，可以搭配着吃，这样才能起到营养互补的效果。
2: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3: 不得寐啊，它呢中医认为属于心神不宁，
4: 嗯，
3: 那它可以有心火亢盛引起来，可以有肝火上炎引起来，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阴虚火旺引起来，这样心神受到干扰就容易很难潜伏入睡，可以这么来理解。
4: 所以说我们这些刷手机可能只是一个表象，另外它可能会引起像您刚才说的那种体质的更加的偏颇，更加的状态不好，是吗？
3: 对，是的，它会叠加的，比如睡不好觉它就会容易越睡不着它会越烦躁， 对吧，越烦躁呢它就会越脾气急，越急躁越想睡睡不着，就会出现这样子反反复复。 我持续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失眠的状况。
4: 嗯，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3: 对，
4: 嗯，
3: 然后呢，就像您说的，这种刷手机视频，蓝光呢会刺激我们身体里褪黑素会产生减少。
4: 嗯，
3: 就是褪黑素有助于睡眠嘛，它少的话就会入睡困难，对吧？
4: 嗯，
3: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久视容易伤血。
4: 哦，
3: 啊，肝开窍于目，当你看久了，然后会伤血，肝血会容易不足，肝血不足呢，血属于阴，那阴虚就容易火旺，对吧？刚才讲心神不宁，会容易肝火上炎，出现这种兴奋、睡不着觉，还急躁，都是这些肝火上炎的表现。所以他不得睡，总是眼睛困，心不睡，人就很难进入睡眠状况。
4: 哎，我有感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晚上跟朋友打游戏，那时候还不是手机，是电脑呢，打枪的游戏。等到打完了以后，我倒躺到床上想睡，可是闭上眼睛，面前出现都是那个屏幕上一堆枪，砰砰砰砰在那打，耳朵里好像那个砰砰砰砰响枪的声还在那环绕，就怎么也睡不着，对吧？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3: 是的，是的。现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就会出现这样子，因为随着手机运用的多了，包括大人小孩都喜欢睡觉前刷手机。
4: 对，
3: 他刷刷刷，他会兴奋。然后反复的这种兴奋刺激会引发长期的这样失眠的状况。
4: 没错。心神不得安宁。
3: 是的。
4: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刷手机的时候总得吃点喝点吧。有些人啊，
3: 对，
4: 喝点咖啡。
3: 嗯，
4: 啊，有些人喜欢喝点茶，我们知道这些都有一些刺激性的因素在里面，
3: 没错，
4: 所以往往也是因为这些东西导致最后也睡不着觉了，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3: 嗯，太有原因了。
4: 嗯，
3: 这咖啡大家都知道，咖啡它本身有咖啡因嘛，
4: 对，
3: 茶里面有茶多酚，对吧？
4: 嗯嗯，
3: 它本身也是刺激的作用，
4: 嗯，
3: 所以刺激就会出现兴奋。
4: 嗯，
3: 啊，有的人以前说我年轻的时候喝，为什么我们年纪大了睡不着觉了？
4: 嗯，
3: 人的年龄变化也会影响的，因为人随着年龄改变，身体体质也会发生变化。
4: 对，
3: 所以呢，不要说我以前喝没事儿，如果现在喝一点茶喝点咖啡睡不着了，我们要改变生活习惯。这些都是引发失眠的常见原因。
4: 没错，大家一定要调整一下。
3: 对，要调整。
4: 那您看，如果真的出现了像您说这种睡觉前心神不宁的情况，那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我提前半个小时把手机放下，我在床上我躺着，我培养一下睡意，让自己能够心神宁了我再睡着。
3: 一般我们说没睡意就别上床啊，因为我们认为睡眠的时间不等于卧床的时间。
4: 哦，这个不相等。
3: 不相等。
4: 嗯，
3: 睡眠是说我们躺下就睡，然后一醒来一睁眼，哎，我很精神，这叫睡眠。
4: 对，
3: 而卧床的时间你没有入睡，反反复复的，我们中医讲肝火上亢啊，对吧？你很着急，很着急，反反复复，很烦躁，不得入睡，反而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有困意再上床。没有困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床下做一些相对安静的舒缓的一些运动也好，
4: 调整，
3: 对吧？调整一下，当你困了再上床。保证我们上床的有效时间段内入睡。
4: 就是千万别在床上干躺着，
3: 没错，
4: 别在床上遮饼，
3: 没错，
4: 是吧？那反而不利于我们入睡。
3: 是的。
4: 好啊。所以您再给我们支支招，教我们一些生活中的方法，也可以是自己调整的，也可以饮食方面的，怎么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培养正常的睡意。
3: 一个呢就是自己心态的调整很重要。
4: 对不对啊、
3: 保持一个很安静的状况啊，心情平静，然后当我有睡意再睡。其次呢，也有一些生活中的小调理吧，比如说我们可以喝一点百合莲子粥。百合和莲子熬粥。那百合呢是一个中药。在我们最早的神农本草经里面就有记载，它呢归心肺二经，味道微微有些寒。刚才我们说这种不得寐是心火上炎，对吧？包括肝火上炎，包括阴虚火旺，它都有点小火。所以百合呢它有一点清火、清心火、安神的作用。那莲子大家都知道，生活中常用莲子。
4: 对，
3: 莲子呢可以养心安神。所以莲子和百合一起熬粥，又好喝又可以清心安神，有助于睡眠，大家也不妨试试。
4: 这在晚餐最适合了
3: 啊。对，
4: 因为离睡觉的时间是最近的这一餐。
3: 是的，是的。
4: 还有其他推荐吗？
3: 比如说我们可以点神门穴。神门穴在这个 我们腕横纹弯曲的地方，这叫尺侧啊。尺侧这儿有一个肌腱，哎，你弯凹陷的地方。神门穴呢，属于手少阴心经所过之穴，它呢也是我们心气出入的门户。
4: 哦，
3: 啊，所以按这个手少阴心经的穴位，对于安神定志有作用。间接的它就会有助于这个睡眠的作用啊。我们按压的时候呢，这个穴位可以由轻到重，每次睡前按5到10分钟，那按的时候有轻微的酸胀的感觉就可以了啊，可以左右手交替的按。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经常有朋友开玩笑说，找对象不仅要三观一致，空调温度也得一致，不然这同在屋檐下，有人嫌温度高，有人却被冻感冒。
7: 在相同的温度下，有的人感觉热，有的人感觉凉，实际和每个人的体质有关。你像男性和女性在一起，明显感觉到女性怕冷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实际是原因是男性啊，第一个是雄激素分泌比较旺盛，它的基础代谢啊比较快，第二呢，它的脂肪层也厚，所以呢相对来说怕热一点。那么女性呢，相对来说脂肪层也薄一些，代谢呢又比男性相对低一点，所以呢她相对来说怕冷一些。那么往往胖的朋友呢，脂肪层比较厚，散热相对来说困难，基础代谢呢又比较快一点，所以呢相对来说他就怕热一些。不同的体质对温度的敏感度也不同，所以是千差万别的。
6: 专家提示，如果空调的温度不合适或者冷风直吹，就容易出现感冒的情况。
7: 那么吹空调导致的感冒呢，从现代医学来说呢，就是冷凉的环境当中免疫力低下，那么容易诱发上呼吸道的感染，像比如说常见的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感染之后呢，刺激呼吸道，引起了像打喷嚏啊，啊像黏膜水肿导致的鼻流清涕啊，还有呢像这个咳嗽啊，刺激咽喉导致咳嗽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组症状。那么从传统医学来说呢，空调所致感冒呢，往往是倾向于是一种风寒感冒的症状啊，也都是这个怕冷啊，鼻流清涕啊，啊打喷嚏啊，咳嗽啊，啊，这一组症状在传统来说呢，它是偏于风寒。那么针对空调所致的感冒呢，咱们用的最多的还是一些驱风药。那么今天呢，咱们推荐一味中药叫防风，这个名字呢就顾名思义了，它能够驱风御风，所以叫做防风啊，这么一味药。
6: 中药防风是伞形科植物的干燥根，有着驱风解表的作用。
7: 那么防风呢有两个主要的功效，第一个呢它是能够解表，解表呢对于一些外感风邪导致的表症是非常常用的，所以它是个治风的一个药药。第二个呢，中医来说风能够渗湿啊，风一吹啊，湿邪被带走了啊，所以风能够渗湿，所以对于湿邪导致的痹痛它也有祛湿止痛的作用，所以在很多湿困导致的痹症像关节疼痛啊，防风呢也比较常用。
6: 如果您在空调房里面出现了怕冷的症状，或者是患上了风寒感冒，可以使用防风制作代茶饮。
7: 那么空调所致的感冒常见是偏风寒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妨推荐大家一款能够驱风散寒治疗空调所致感冒的这么一个方子。那么用这个防风9克，荆芥9克，紫苏叶9克，用开水冲服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方子当中的荆芥和防风是个药对，就它俩特别搭，经常在一起使用，所以叫药对，叫荆防。咱们非常有名一张方子叫荆防败毒散，是治疗外感风寒感冒的代表性方剂。 这个当中就以荆芥和防风为君药，所以呢咱们这个小方子就取荆芥和防风这两个透邪外达的，再加上一个辛温解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紫苏叶，这三个东西在一起呢就能够起到这个驱风散寒驱邪外达解表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对于风寒，也就是吹空调导致的风寒性感冒有缓解作用。
6: 这款代产饮对于预防和缓解感冒都有一定的作用。不仅如此，一些人吹完空调身上容易起疹子，瘙痒难忍，也可以使用防风来缓解。
7: 空调呢实际上既凉又湿还有风，所以风寒湿兼具。那么吹空调

0: 小的体表被风湿所袭，那么就容易导致中医说的风疹。现代医学呢，有的是归到了荨麻疹这类范畴，那么都是一个皮肤过敏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呢，防风既能够驱风又能除湿，所以它有一定的止瘙痒的这个作用。所以很多啊，像这种风疹类的就可以用点防风，加上一个薄荷，也是一能够清热疏风的一个药，加在一起辛凉透表的，两个都有外散风邪的作用，在一起泡水就可以了。可以用防风六克、薄荷六克，这两个用开水冲服。当然在服药期间呢，也要注意辛辣的、生冷的，尤其高蛋白容易致过敏的，叫中医叫发物，这些东西还是要忌口的。
1: 专家提示，防风制作的代茶饮并不是人人都使用，以下人群要谨慎使用。
0: 那么防风呢，它是个伞形科的植物，富含挥发油，它总的来说是偏温的，所以对于阴虚火旺啊、湿火亢盛啊这类型体质呢，平时用的时候还是要少用一点。湿火亢盛呢，一般表现是口干、舌燥、口臭、口渴、大便干结也难下，是火盛的一个表现，甚至牙龈出血、牙龈肿痛啊，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温热的防风呢，还是不是太合适的。阴虚火旺主要的表现呢，像这个五心烦热啊、入夜盗汗啊、口干口渴啊、频繁失眠啊，像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学处心血管内科临床药师张亚楠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如何管理您的家庭药箱。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一下管理您的家庭药箱，为什么要设立，还有就是家庭药箱要放什么药，以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这个家庭药箱的使用当中会有一些误区哈。那我们请进张医生来和我们共同来聊这个话题。您好，张医生。
2: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样来管理您的家里的家庭药箱。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

0: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家庭当中呢设立这个家庭药箱呢？其实呢，家庭药箱的设立呢，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储存药品，方便我们家庭成员来使用药品，来设立这么一个药箱。那么这个药箱的设立呢，特别适合于慢性病的一些患者，还有就是家庭当中，比如说有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呢在急症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不方便去医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设立一个这样的药箱呢，会方便他们来用药，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要强调一下的呢，就是其实家庭药箱的设立呢，我们要用专业的药箱，我们要去药店呀，从网上的一些药店呀去买一些专业的药箱。那么专业的药箱上面呢，它会有这种红十字的标志，
1: 对，
0: 那么我们不能去盲目的去从家里面拿一个纸箱子呀什么来代替他们。因为呢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家庭药箱呢，它呢有这种防潮呀、密闭的这种功能，那对我们的药品储存呢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设立这样的家庭药箱呢，它有一个这个分区的这个功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买一个正规的药箱来进行储存药品。
1: 哎，我觉得张医生这一点的提示特别好，因为在我们家的这个家庭的药箱可能就是这个抽屉里，然后常年找药的时候呢，就会把它翻得很乱，
0: 对，
1: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还要清理一下，然后再把它分类再分好，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又乱了，找的时候又会翻得很乱，
0: 是，
1: 所以要买这个家用的专门用的这个药箱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
2: 是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们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哈。往往就是家庭药箱不就是一打开抽屉，我所有的药都放在这里吗？
1: 是。
2: 但其实今天听完这个张医生的介绍，家庭药箱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包括它的保存呐、包括功能区啊，它都是有要求的哈。所以大家从今天开始啊，赶紧把我们的这个抽屉收拾一下哈，去买一个家庭小药箱。那说到这个家庭小药箱了哈，那接下来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我们如果要买的话，这个家庭药箱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格哈？设立这样的一个家庭药箱大概有多大的，就能够保证我们比如说一家三口用药就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了呢？
0: 其实这个家庭药箱呢，一般我们如果是一家三口的话，用一个小一点规格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话，有老人，比如说有慢性病的患者呀，还有儿童呀，一起来使用的话，那我们就要分开来去购买。不同的人群呢，我们给他买一个不同的药箱。对，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找药的时候呢，也不容易去混淆啊、不容易去拿错药，是这样的。
2: 其实我觉得可以，我们的成人大家可以用一个小药箱是吧？
0: 对，
2: 包括孩子一些应急的药品呢，可以准备一个孩子的小药箱哈。
0: 是，
2: 老人的这个如果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可以再给他们准备一个药箱啊。
1: 是的，这样再使用起来呢就更加的方便了哈。那么这个说到了很重要，大家也是关注到的这个家庭药箱，我们到底该放些什么药呢？因为在我家的这个药箱里呢，就是隔一段时间收拾一下的时候，整理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药呢其实是过期的，或者当时是买多了的，就是总有一些用不到的一些药在储备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有点把握不好了。
0: 是的，其实在家庭药箱的储备呢，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家庭药箱里面备的药越全越多越好，其实呢家庭药箱我们主要储备的药物呢，就是一些急救的药品，一些急救的物品，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的长期用药，这三块是要准备的。首先呢，这个急救的药品呢，包括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些老年人，他有冠心病、心绞痛，会发作这种心绞痛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备一些像硝酸甘油等等这些
1: 急救药品，
0: 对，急救药品缓解心绞痛的这样的药物。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小孩儿，那么经常小孩容易感冒发烧，那么我们就要给儿童来备一些感冒药、发烧药，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这种哮喘的患者，那这个季节也正好是花粉过敏的一个季节嘛，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哮喘的患者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我们在家里面要备一些这种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一些就是鼻喷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鼻喷的一些扩张气道的这些药物，那么在我们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来进行缓解。就像我们这几天不是有那个雷暴哮喘吗？那很多 家长还有很多这个我的一些朋友呢也会打电话问我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备一些雾化剂啊，或者是备一些抗生素呀，或者是备一些
1: 脱敏药啊，
0: 对，我要备一些什么样的药，我是不是备的越多越好呢？其实没有必要，就是在这个过敏季节呢，你只要把这个急救的这些脱敏的药物、抗过敏的药物，还有一些雾化的一些吸入的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吸入的一些鼻喷激素呀，哎，这些药物备好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备那些什么抗生素呀，还有
1: 这
0: 些抗流感病毒的药物，这些就太多余了。
1: 是的，这个比如说脱敏类的，还有这个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急救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冠心病等等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退烧药等这样的急救的药物，在家里呢还是要常备的。那其他的一些药物，其实在生活当中平时能够很容易买到哈，就是不用去储备的太多，是吧？那还有哪类药物我们要在药箱里面去备好呢？
0: 除了这些急救的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要备一些就是急救的物品，比如说一些跌打损伤的一些喷雾的一些药品，还有创可贴呀、棉签呀、酒精呀、碘伏呀，这些就是以备我们的不时之需，比如说有伤小的伤口呀，有一个磕碰呀，可以及时的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理另外就是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他呢是需要长期用药的，所以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要备够1到3个月的量，那么也不要备的太多，因为备的太多的话可能到时候过期了就造成药物浪费。对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高脂血症呀等等这些患者呢，备一些常用的这些长期的这些那个慢性病的用药就可以了。
2: 提到这个应急用品啊，其实我们家里边基本上都会准备一些，比如说这个温度计，是吧？孩子啊，如果大人这个发烧了，我们第一时间先拿出来温度计量一量，这个到底发烧到多少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物品啊。
0: 对的，是的。
2: 但是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有一个物品其实也是需要我们要这个放到家庭小药箱的，就是这个冰袋啊。
0: 对。
2: 但是这个冰袋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忽视，说我用它干什么呀？但其实这个冰袋我们可用的范围还是挺多的，
0: 是吧？
2: 是。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医用冰袋呢，它主要是用于就是当我们在发烧的时候，发烧的时候，我们用物理降温的时候呢，需要用这个冰袋去进行一个降温。同时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跌打损伤的时候、扭伤的时候、局部红肿热痛的时候，我们去冰敷，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红肿那个效果会红肿的这个消散的这个效果会更快一些。冰袋呢，我们也要放在冰箱里头，要一直冷冻起来。
2: 对，
0: 不能说我们用的时候才去冷冻，那就来
2: 晚
0: 了。
1: 那这个专业的医用的冰袋和我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子冻一些水，然后冻一些冰的话，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它的那个医用的冰袋里头，它还加入了一些辅助的一些物质。那么这样的话，它可能解冻的这个时间会更就是更长一些。
1: 对。
2: 而且能够这个反复使用，
0: 对，时间会更长一些，会反复使用。那咱们那个矿泉水瓶冻起来的水呢，其实也可以临时去充当这个冰袋来使用，只不过它那个会融化的快一些，时间没那么长。
2: 对，这个冰袋其实很有必要哈，尤其是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哈，
0: 对，
2: 经常这个磕了头啦，磕了身上了，是吧？这个特别疼，我们家长总会说，哎，我给你揉一揉，其实揉没有任何的用处哈，还不如赶紧从这个家庭小药箱，从冰箱里面把冰袋拿出来，
0: 对，
2: 赶紧冷敷一下。
0: 是，
2: 还有这小朋友特别淘气哈，特别烫的水杯，他要摸一下，哎呦，手指头烫了，也可以用这个冰袋赶紧来进行冷敷。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冰袋其实是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大家应该常备的一个小物品哈。
1: 但总是被忽略忽视哈。还有呢，就是一些便秘的一些患者，另外就是或者经常有这个腹泻情况的一些朋友们，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药品可以常备， 是吧？
0: 对的。
1: 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因为他的肠道这个功能那个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所以他那个肠道的蠕动就会减慢，这样的话呢就会容易造成这种便秘的情况。那么便秘的患者呢，一般来说呢，像老年人他要用一些稍微温和一点的这个通便的药物，这样的话对他的刺激会小一些。那当然了，就是在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呢，我们也需要用一些强效的这些通便的药物，比如说开塞露这些，也需要 备在家里面。除了老人之外，其实小孩呢也是容易便秘的啊。对，这些药物呢，对。

0: 老人和小孩来说都是要备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就是腹泻的患者，腹泻有些人的他体质比较虚寒，然后或者到了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天气太炎热呀，饮食不节的时候呢，他就会引起这种腹泻。那腹泻的话呢，他也要备一些这种收敛的一些药物啊，蒙脱石呀，或者是一些益生菌之类的这些呢。那益生菌这个药呢，不仅对于腹泻它是有好处的，那通过调节这个肠道菌群的话，其实它对这个便秘也是有效果的，所以益生菌是一个很好的药物。在家庭备药当中，
2: 是的。提到这个肠道的问题，其实我本身肠道就有一些问题，所以家中常备的像佛派酸，就是我们常说的诺氟沙星啊，还有这个肠炎宁，是吧，基本上都会有。但是我知道很多家庭还会备一种药，就是这个消食片啊，就是可能会觉得孩子这个吃多了啊，消化不了，包括这个老人消化功能不太好，那我们就吃点这个消食片。您觉得这个消食片其实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小药箱中出现的吗？
0: 其实这个消食片呢，有些家里面呢，他把这个消食片就当做这个食物来吃，
2: 当零食，
0: 不把它当做药物来，
1: 就是
0: 来
1: 防止它出现一些积食，然后就吃几粒。
0: 对，其实它也是一种药物。
2: 对，
0: 虽然说它的副作用比较小，但是长期吃的话，它对我们的肠道功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不能说是把它当做零食来随随便便的去吃。那我们还是要针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来治疗。
2: 就是您可以备啊，但是可千万别觉得今天这顿饭吃多了，哎呀，孩子可别积食了，那赶紧来先吃上两片吧。
0: 对，
2: 这其实是不
0: 对
2: 的哈。
0: 其实我们胃肠道的疾病呢，最多的还是要去饮食来治疗。那我们的饮食平时一定要调节好了。对于这些患者呢，一定要吃得软一点儿，好消化的啊，吃多一点膳食纤维的食物，这样可能会对我们肠道的这种长期的这个愈合会好一些，不能光靠药来进行维持。
1: 是的，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药品的储存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一些药品其实我们在买的时候，药店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告诉我们，这个一定要冷藏啊。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就是在从药店买到药之后呢，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它可以室温下放多久，或者在冷藏的时候，它有哪个温度的范围？常温下保存的话，有哪个温度的范围？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我们在储藏药品的时候呢，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来进行储藏。那说明书上的它的这个温度的要求呢，也是不同的。那比如说有一些说明书上它写的是冷冻保存，冷冻保存呢，它其实就是-20度以下来进行保存。那么还有就是冷藏保存呢，就是我们要在冰箱冷藏间内2到8摄氏度的范围内来进行保存。另外呢，还有就是有阴凉处保存，阴凉处保存呢要在20摄氏度以下进行保存。另外呢，除了阴凉处呢，还有一个凉暗处。这个凉暗处保存呢，其实就是在温度应该在小于等于20摄氏度，但是呢，你还要在一个避光的一个环境下去保存。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最多的就是一个常温保存嘛。常温保存一般都是10到30摄氏度，就在我们家庭环境中保存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么我们在药店买了一些冷链的药品之后，比如说胰岛素什么的哈。一般来说呢，我们尽量是要放在这个和冰袋共存的一个环境下，让它就是在这个2到8摄氏度这个环境下，一直能维持到这个温度。
1: 对，
0: 因为如果你要是温度高的话，可能一时半会儿没事儿，时间长的话，它对这个药效的影响会很大。
1: 是的，所以大家要提前来了解一下，同时要看一下自己家里冰箱的这个温度哈，尽量是严格遵守，不然会影响药效。
0: 要经常调节一下自己家，检查一下自己家冷藏的温度是多少，一定要维持在2到8摄氏度之间。
2: 那说到这里啊，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如何管理我们这个家庭小药箱了哈。你像我们家的这个药品基本上都堆在抽屉里啊，
1: 我们家也是，
2: 然后等过年的时候才想起来，哎呀，有些药是不是过期了，整理一下吧，然后打开这个抽屉，然后刨啊，里面没有用的就把它扔掉了。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种其实是不科学，
1: 而且也非常浪费。
2: 那究竟应该怎么做，怎么管理才更科学更合理呢？我觉得你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0: 就是我们在拥有了这个家庭药箱之后呢，我们首先要给它要做一个登记，我们这里面要有什么样的药。 那什么样的药我们要写在一张纸上，把药名，哎，把它的有效期都写上去，那什么时候过期都要写清楚。
2: 还要登记吗？这药品的这个外包装上不是都有吗？我为什么还要再写呢？
0: 但是这样的话会一目了然的，你定期拿出来看的时候会一目了然的看到啊，我这个药品快过期了，那快过期了我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拿到前上面来先用它，
2: 对
0: 对，那效期还很长的我就放在下面，这样的话会更一目了然的去帮助我们去整理了解我们的药箱里面的药品的情况。
2: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一种药品呢要分区存放啊，比如说我们会可能会经常用到一些棉签啊消毒剂啊，这些会经常用到，那我们就把它放在上一层。那么我们不常用的一些药品，比如说急救的药品，可能我们一年也用不了一两次的药品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下层。
2: 嗯，
0: 啊，这样的话分区分隔的存放，并且呢要定期的去登记它的有效期啊，把它的药品的名称都列出来。那么每到3到6个月的时候，每个季度的时候呢，都拿出来看一看，看我的哪个药品要过期了。那过期的药品一定要及时的去损毁，那就不能放在里面了。
2: 嗯，是，这是一个存放还有登记。那其他的这个方面呢？
0: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保存药品的时候呢要定期的去检查它的有效期。
2: 嗯，
0: 啊，检查有效期呢，我们的药品的外包装上呢其实是都有的。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外包装的有效期呢，它效期的这个识别起来呢，有的人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2: 对，
0: 他写的是有效期至多少多少年，有效期到多少多少年。那其实这些呢它是其实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2: 嗯，
0: 那比如说它那个它标志的话是比如说有效期至2023年9月8日，那这个呢就意思呢就是它可以用到2023年9月8日，9月8日是它的最后一天的效期。
2: 嗯，
0: 那么还有的就是它没有日只有月，比如说它有效期至2023年9月，那这个呢就是其实呢它可以用到2023年9月的最后一天，是这样的意思。另外呢还有它有标志这个失效期。
1: 嗯
2: 嗯，
0: 失效期2023年9月，那它其实它的最后一天的使用时间呢应该是8月31日。
1: 哦，
0: 是这样的，要提前一天。所以不同的这个有效期的这个表述的方法呢，它代表的日期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嗯，
0: 啊，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
2: 嗯，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呢在购药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整理家庭小药箱的时候呢，要按照张医生刚才说的，首先要我们画画重点啊，建立这个药品的登记表，然后呢要定期的清理一下药箱，还有就是药品分开存放，这样可能更加的好找。
0: 嗯，
1: 也为了防止这个错误的用药哈，特别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服用这个比如说外用药和这个内服药，其实我们最好是给它分开来存放哈。另外就是正确的来储存一下药品，定期来检查一下药品的质量。
0: 嗯，
1: 还有啊最重要的就是识别一下药品的有效期。那么就是在我家呢就是定期来整理的时候，每次都会发现一大堆的药就过期了哈。
2: 嗯，
1: 那咱们这个药品如果过期了的话，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回收的或者是这样一个办法，能够更好的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药物，因为它如果要扔的话会扔到这个有害垃圾的这个分类当中是吧。
0: 嗯，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正确的去把这个不用的或者过期的一些药物去扔掉呢？
0: 嗯，其实我们这个过期的药品呢是不能随便乱丢，不能像我们的生活垃圾那样随便的乱丢。
1: 是，
0: 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这个过期的药品呢它呢是一种特殊的垃圾，它的很多的化学成分呢会对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还有我们的水源造成污染，这样的话人在接触到这些环境当中呢就会有一定对身体有一定的危害。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过期药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不要把它随意丢放。那么随意丢放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些药品你把它丢出去以后，可能有一些不法分子会重新再利用它，把它回收回来，然后再重新再包装去卖。
1: 嗯，
0: 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人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所以呢我们在丢弃这些药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包严实了。
1: 嗯，
0: 把它的那个外包装要撕掉啊，不要保留外包装。
1: 嗯，
0: 把药品那个包严实了之后呢，投放到这个有害的垃圾箱里面。
1: 嗯，
0: 其实呢这个 正规的说投放到这个垃圾箱有害垃圾箱里面也不是一种特别

0: 别可取的方法。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有这个社区啊，等这些地方呢，要有这种专门回收药品的这种回收箱。
2: 嗯，
0: 虽然我们现在社会上还没有出现这种，但是别的地方可能已经有一些发达的城市会有这些回收箱。
1: 嗯，
0: 那么这些回收箱的提供呢，就是可以把我们过期的药品去统一的存放，它可能处理的时候会和我们的正常的垃圾去不一样的去区别对待。
1: 嗯，
0: 那我们这正常垃圾可能就土埋呀、什么焚烧呀这些就可以了，但是药品的回收肯定不是这样的。
2: 嗯，
0: 所以我们也呼吁社会能够快一些来出一些这样的那个药品
2: 的
0: 这种回收箱，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
2: 嗯，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应该从我们个人做起，是吧？大家在这个扔垃圾的时候要把这个药品垃圾和其他的垃圾应该
2: 分开，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医院的话，一些这个医疗垃圾它是要用这个黄色的塑料袋上面标有医疗垃圾废物的这个袋子装在一起的。
2: 嗯，
1: 其实我建议我们家庭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分类哈。
0: 嗯，
1: 把一些标识性比较高的，比如说红色的、黄色的这个塑料袋当成专门回收这个药品垃圾的一个袋子。
2: 哎，
1: 把它装进好之后，大家先不要随意扔，可以先到我们的社区问一问有没有固定的存放点。
0: 是
1: 吧？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找其他的部门来进行看这个垃圾究竟应该怎么扔。
0: 是
1: 啊，
0: 是
1: 这个应该是从我们每个人做起，大家一点一滴才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
2: 是的。那从我们自身来做起，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避免浪费哈，那就是我们在购药的时候就不要盲目的去囤药，是吧？
0: 是。
2: 那么我们在选购的药品的时候，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嗯，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在囤药的时候，要囤一些急救药，要囤一些急救物品，还有慢性病的用药。那么剩下的药品就没有必要那么盲目的去囤了。
2: 对，
0: 那囤了之后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用不着，那到期也会大量的药品会造成浪费。
2: 嗯，
0: 啊，而且你如果囤了的话，可能有那些老年人说，我既然买了我就吃了吧。
1: 哎呦，
0: 觉得浪费，不吃浪费，吃到肚子里就好了。其实这样更不对。
2: 嗯，
0: 这样的
2: 也不能超量。
0: 啊，不对。对，吃的多了呢，药品在人身上的一些副作用就出来了。
2: 对，
0: 另外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有这种抗生素是万能药的这种想法，对吧？那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家里面备着佛派酸，是吧？
1: 嗯，
0: 觉得这个拉肚子就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就吃点佛派酸。其实拉肚子它有很多种。
1: 嗯，
0: 它不是说就是因为细菌感染引起的拉肚子。
1: 嗯，
0: 那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功能性的这些，比如说胃肠道受到凉的刺激啦，热的刺激啦，这些它也会让肠道蠕动起来，蠕动得快的话它也会拉肚子。那所以呢，就是这个
2: 盲目的吃
0: 药不能盲目的去使用这些抗生素。佛派酸呢也不能盲目的去吃，不要说一拉肚子就去吃佛派酸，这样也是不行的。
1: 嗯，
0: 因为抗生素呢，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菌，来杀灭细菌的一类药物。那么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呢，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有益菌，它也是有杀灭的作用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菌群失调。那么最可怕的就是大量的运用这个抗生素之后呢，我们这个耐药菌的一个产生，可能你这次吃这个药管用，那下次你再吃这个药就不管用了，因为你身体里面已经有繁殖起来很多能够抵抗这个药的这种有这种基因的细菌了。
2: 对，
0: 所以呢，这个抗生素一定要不要盲目的囤。
2: 是的，
0: 其实我们的抗生素呢，它是一个处方药，并不是一个非处方药。
2: 嗯，
0: 啊，非处方药我们是可以进行自己去购买的，处方药一定要遵医嘱，根据医生的这个处方来进行购买。
2: 是
0: 不要大量的。
2: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还是挺普遍的啊，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一些什么症状，然后家长就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家长就想着如果是到医院里又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在这个医生的诊断下，然后再开这个药。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就觉得我这个是不是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经验了呢？ 孩子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上次的差不多，这样吧，为了避免少去一次医院呢，我在家给孩子吃一个广谱类的抗生素，孩子这个症状可能就减轻了。但其实呢，这个不是说抗生素不能用，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不能滥用哈。
0: 对，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广谱抗生素，越贵的抗生素，越广谱的抗生素疗效越好，对身体吃了以后对身体越好。其实，越广谱的抗生素，它产生细菌耐药。

0: 好的这个程度是越高的，
1: 嗯
0: 啊，我们要针对性的去针对我们的这个细菌的类型去选择窄谱的抗生素，这样是最合理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针对这样的针对这个细菌的类型来进行选择？那细菌的类型的它的怎么样去区分呢？我们就要到医院去，比如说做一个血常规啦，做一个细菌的培养啦，明确我们到底是不是细菌感染，我们是哪种细菌感染，再来进行抗生素的一个治疗。
1: 是的，
0: 针对性的去选择。
1: 是的，所以要前往医院，医生明确诊断之后，然后再来去服药。
0: 是的，
2: 是的。刚才说到了这个家庭小药箱的管理啊，但是还有一个这个误区，也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大家在存放药品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外包装就撕掉了。
0: 嗯，
2: 像我们家就是哈，比如说一整板这个药，觉得拿回来之后太占地方了哈，我干脆把这个板就扔了它，那说明书当然也就扔了。
0: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胶囊类的药品，最后只剩下一板胶囊了，等待拿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
1: 到底是谁
0: 怎么吃
2: 对，吃几粒儿，什么时候过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在存放药品的时候一定要保留药品的外包装和说明书。
2: 嗯，
0: 那不能就是涂了方便储存不占地方，把所有的内容物拿出来以后外包装全部都去掉了，这个时候我们下次再找的时候，这个药品的这个保质期是有效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过期呀？我们怎么吃呀？都看不到了。
2: 嗯，
0: 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
1: 是，其实这个药品的盒子上呢，会有一些比如说适应症以及服用的方法。
0: 嗯，
1: 但是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在这个药品的盒子里面有一张非常薄的那个小的那个纸，但是上面字儿很小，写的却非常非常的详细。我建议大家呢，可以每次买到药之后呢，看一下上面的这个这个里边的那张纸写的很详细，
0: 对，
1: 要根据里面的一些内容再选择我们吃的量啊，
0: 对，
1: 或者是
0: 那个说明书，大家买到药以后一定要详细的阅读，它里面包括一些用法用量呀，适应症呀，还有
1: 副作用啊，
0: 和哪些药物有相互作用呀，你当时你吃的是什么药，你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需不需要换药呀，停药呀，这些人家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并且因为我们的说明书其实因为它内容太多，然后纸张又比较小嘛，有些老年人可能看不清，这个时候呢家里面的儿女呢，哎，就要帮他们阅读一下，把重点画出来，或者是把它的用法用量呀写在那个外包装的盒子上，给它用大字标出来，这样的话老年人用药的时候呢会更方便一些，不容易用错药。
2: 而且我们在这个药品存放的时候啊，同类药品尽量放到一起哈，比如说感冒的药品，那我们就都放到同一区域，
0: 对，
2: 是吧？啊，比如说这个拉肚子的话，我们就也放到同一区域。
0: 对，
2: 这样找药的话，比如说你某一类症状，我们在翻药箱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区域就知道了啊，我所有需要的药都在这一个区域。
0: 对，
2: 嗯，
0: 您刚才说我们买到的感冒药放在同一个区域，其实不建议。同一类的药囤好几种，也一般来说呢，其实一类药品囤一到两种就可以了。尤其是感冒药，它基本上都是一些复方的成分，它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内容。那这样的话，你同时吃这几种药的话，可能里面相同作用成分的药物你就重复了，吃的多了以后就会产生不良反应。
2: 我相信这肯定是很多朋友共同的一个误区哈。
0: 对，
2: 像我了解到啊，家里面老人在备这感冒药的时候，恨不得能够把市面上所有买到的这感冒药都买回家，就是你只要生病了，你看我给你摆一排，是吧？
1: 病毒的，还有这个
2: 都给你拿出来，
1: 风热的，
0: 是的，
2: 嗯，
0: 哦，对，说到风寒风热的话，现在就是好多人比较崇拜这个中成药，觉得中药好像副作用比较小一些，我多吃一些有没有关系？其实这个中药呢，成分是比较复杂的，那它里面有好多成分，那么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去说是。盲目的去吃中药，觉得中药这个副作用就小了，其实好多成分它混合起来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这个对我们的疗效是什么样的，对我们的副作用有多大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感冒啊，在我们在买这个中成药的时候，我们中药的这个论证呢是要辨证论治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要辨证，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哪一类的感冒，比如说风寒呀风热呀，其实风寒风热它的用药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去我们光说一个感冒我们就随便买几种这种中成药来吃，这样是不合适的。
1: 是的，所以呢还是要

0: 这个遵医嘱哈，然后在专业的药师以及医生的指导下来服用哈。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就是服药，还有就是药品的储存，还有药箱的怎么样去分类分区。
1: 嗯，
0: 那其实，在服药的时候误区，我觉得也挺多的。
1: 嗯，
0: 比如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啊，一说到这个喂药，那真是家长特别头疼啊。
1: 嗯、
0: 然后家长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然后在网上也有一时间出现了一些段子，说是家长在吃药的时候就是各种套路孩子。
2: 嗯，
0: 那其实孩子，比如说他吃一个特别苦的药的时候，那家长就会说这样吧，这个药太苦了，为了能够让你喝下去，然后我准备一些果汁，用这个果汁来、这个服下去。还有呢，就是可能比如说胶囊孩子不太好下咽的话、那我们把这胶囊这个
2: 打开，
0: 然后这样去给他喝。那这样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吗？
1: 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做药的时候呢，我们会针对成人和小孩做不同的剂型的药。
0: 嗯，
1: 那对于小孩来说呢，一些像混悬剂呀、一些糖浆呀、还有颗粒剂啊，可以冲水喝的这些。
0: 嗯，
1: 那当然不可以说是我们小孩儿，我就用大人的药给他掰开了以后，大人吃一颗胶囊，我给他掰开
0: 一半，
1: 倒半颗给他吃。人家说这个小孩不是大人的缩小版吗？
0: 对，
1: 因为孩子的他的这个肠胃功能、肝肾功能都是比较弱的，发育的不太全，所以他是不可以就是直接吃成人的这些药的。而且就像这种，为什么人家要用一个胶囊来包装呢？就是因为减少胃肠道的刺激。你如果打开这个包装以后，打开这个胶囊之后，直接吃里面的这个药的话，它对胃肠道会有很大的刺激，尤其对于小孩来说，对孩子的胃肠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不建议小孩来把大人的这些药，比如说把药片磨碎啊，把这个胶囊打开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我们一定要给小孩买自己专属的剂型的一些药物才可以。
0: 是。那比如说药，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情况啊，就是应该是用这个温水来这个把这个药喝下去，然后结果用果汁或者牛奶代替，这样会有一些对药效会有影响吗？
1: 其实一般不建议用牛奶和果汁这些东西来服药，一般都要用温水来服。那么果汁和牛奶这些成分，那像果汁来说，它偏酸性的，像 pH 是比较小，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成分，它对药物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对药物的这个稳定性和溶解性，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或者是它可能在这个 pH 值不同的条件下，这个药物就会变性啊等等这些，所以对用果汁来进行服药的话呢，一般是不主张的。那么牛奶也是，牛奶因为它是一个蛋白质成分的，那么蛋白质成分的药物呢，它和其他很多药物呢，它都是有相互作用的。那么蛋白质它会使这个一些药物当中的一些成分发生变质变性，那么所以呢，牛奶也是一般不会主张去混在药混在牛奶里头去给孩子去送服的，最好呢还是用温水来进行送服。
0: 是。
2: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服用药品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其实我还有一些疑问哈。比如说我们在医生给开好了药之后，回家说这个药品啊，你可以在饭后服。那好，那我就知道了，吃完饭之后，我隔个半个小时之后再把这个药吃了。但很多情况之下，自己的家庭小药箱当中啊，它没有规定，包括说明书里面也没有写，是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是吧？所以想问问您，这个药品我们都到底应该是在饭前服用还是在饭后服用？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他统一是在饭后服用的，就我不管这个药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是在饭后吃啊。早晨一定要吃完早点我才吃它啊，午饭也是吃完午饭之后我再吃这个药。
0: 但是还有一类人呢，就觉得空腹服药效果更好。
2: 你看两种误区都有，
1: 对对对、
2: 啊。
1: 其实我们在买回药的时候呢，如果他说明书上要求明确要求有饭前空腹吃，还有饭后吃的话，那一定要严格遵守药品说明书来进行服用。那有些药品，比如说一些肠溶片，那为什么他要让你在空腹的时候服用呢？是因为他这个肠溶片它到达肠道的时候，才可以溶解，才可以发挥它的药效。那在胃当中它是不溶解的，不会发挥药效的，所以你要空腹吃，让它直接到达肠道来进行它的这个吸收。那么如果你要是胃里面吃了东西之后饭后吃的话，它到达胃里面它不会吸收，它会在胃里面停滞很长的时间。
2: 对，
1: 这样的话一方面对吸收有影响，另一方面对胃肠道的刺激也会有影响。所以就像这种 空腹吃的这种肠溶制剂。

0: 一定要空腹吃、
1: 嗯、
0: 按照说明书来吃。还有一些药物呢，它对这个胃的刺激比较大，胃的刺激比较大呢，它就需要在饭后来进行服用啊。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看这个说明书，它明确规定了让您什么时候吃，您就什么时候吃。如果没有明确规定的话，说明它对胃肠道的刺激没有那么大，或者说它食物对它的吸收影响没有那么大，您就可以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吃。
2: 哦，
0: 嗯、是
2: 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啊！所以还是要要求大家是吧？一定要仔细看说明书啊，说明书规定了，我们一定要按说明书上面规定的去做哈。
0: 对对。
2: 还有一些误区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药品啊，只要是没过保质期，那我都可以用，是吧？
0: 嗯、
2: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眼药水、
0: 嗯、
2: 啊，大家打开眼药水之后，这个可能今年我用了，我、明年一看这个说明书上啊，好像没过期啊，那我今年还接着用，
0: 嗯、
2: 但是。这个我们经常点药水才发现，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做法哈。那除了眼药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药品？比如说你打开了，像我们之前的像白色的这种小盒的药品是吧、
0: 嗯？
2: 里面会有一个棉球、
0: 嗯、
2: 对吧？有一个塑封的袋子、
0: 嗯，
2: 把它打开之后，这个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在有效期内呢？
0: 其实有一些药品，像眼药水呀，像一些外用的这种抹剂、涂抹剂啊，
2: 嗯，
0: 它。它的稳定性不是很强，那它打开以后跟氧气接触之后，空气氧化之后，它会变质变性。那么其实它不是说我到有效期之前是就可以就一直能用，因为只要它打开了以后接触空气，它就会对它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别有效期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一个使用期。
2: 使用期。
0: 对，
2: 嗯，
0: 那使用期其实往往是短于这个有效期的。
2: 嗯，
0: 只要你打开了以后，你发现这个药品，比如说眼药水，我打开的时间长了，那我观察一下它的这个性状有没有改变，比如说有没有混浊呀，啊，里面颜色有没有发黄呀，啊，等等这些要自己或者是看看有没有这个瓶盖上有没有这种霉点呀、霉菌呀。如果一旦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及时扔掉。
2: 嗯，
0: 包括一些外用的药物，包括一些混悬剂，有一些儿童的一些混悬剂，哎，打开以后它。喝了这次可能退烧喝完了，就拧上以后放在那儿，等着下次烧的时候再喝。那其实下次喝的时候一定要检查，虽然它没有到了这个有效期，但是你已经把它打开，它已经跟外界已经有接触了。这样的话，你就要仔细的去观察它的性状，
2: 嗯，
0: 包括它的味道有没有这种发霉的这种味道呀，有没有外观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性状的改变，有没有变得更什么粘稠呀，颜色有变化，只要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及时把它扔掉。
2: 嗯，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外用的涂抹剂哈，
0: 对，
2: 这个让我想到了家里面的这个亲戚哈，这个涂抹剂，尤其是这个红霉素，
0: 嗯，
2: 这个好像是能够用3年啊，只要打开了之后，什么时候想到了，哎呀，我这个皮肤不舒服了，来抹一抹吧，
0: 对，
2: 就去用了。这个、外用的膏剂好像一用能用个2-3年、
0: 嗯，
2: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
0: 红霉素它是一个油状的乳剂嘛，
2: 嗯、
0: 油状的剂，如果要是发现它有那种它油脂的这种制剂的话，就容易变质。容易有那种发霉，就是那种味道，好闻的味道、
2: 嗯、
0: 如果有这种味道，或者是它那个性质不稳定了，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均一的那种的油剂了，你发现它就是有那种清水呀、啊、或者是有结块呀、啊、这种、
2: 嗯、
0: 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说明它也是已经过期了，就把它扔掉就可以了、
2: 嗯，对，所以这个家庭小药箱大家还是要及时的来整理哈，
0: 对，
2: 可千万不要像董毅一样哈，等过年的时候才整理，确实太危险了。
1: 是，很多人都说家有药箱心中不慌，但是通过这个医生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为了家人还有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所以大家在储备药品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种类的选取、存放的环境、清理丢弃，还有就是在服用的时候以及关注到它保质期或者有效期等等，这些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都要注意、
0: 嗯、
1: 所以今天回去不仅我们自己要这个整理一下我们的药箱，还有就是在父母家啊，这个老人家的这个药箱，其实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去整理一下。对、
0: 嗯，
1: 刚刚刚才医生说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说明书的不是字儿很小嘛、
2: 嗯，
1: 其实我们要给父母就是首先跟他们说明一下，还有呢就是要可以写一个纸条来备注一下、
0: 嗯、
1: 这样方便他们来用来取来拿。
0: 嗯。
2: 嗯， 是的，那说到这个家庭小药箱的管理，那我们一般多长时间可以让家庭小药箱更新一次，或者说我们要检查一次呢？
0: 一般是一个季度三个月的时候，
2: 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检查一次，
0: 三个月的时候就要检查，因为我们很多疾病它是和这个
1: 季节
0: 有关系的。
2: 嗯，
0: 那我们在及时整理这个过期药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备一些这个应季的一些药箱的药品，因为夏季的时候我们可能容易中暑呀什么的，那这些要备一些中暑的一些药品。那秋冬的时候呢，可能会感冒会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备一些感冒的药品啊，所以呢，我们要每个季度要定期的更新一下。
2: 三个月哈，比如说像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秋季了，是吧？或者说已经进入到秋季了，大家已经出现一些症状了，
0: 对，
2: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来更新一下家庭小药箱是非常有必要
0: 的。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呢，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囤药哈。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季节可能大家这个购买什么什么药品多，哎呀，我们家门口药店能买到，那我就多买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过期啊，浪费，真的是不可取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一定要按需来购买。
0: 新冠疫情期间不是很多人都囤了一些退烧药呀、感冒药呀，我们家包括我们家也是，我们家老人也囤了好多中药、中成药，这些清热解毒的中成药，到现在好多都过期了。
2: 对，
0: 其实当时确实是很恐慌，但是也没有必要囤那么多，我觉得现在翻回头来想一想，其实真的是够用就行了。
2: 是，前段时间还有这个流感来了，大家又囤了很多的奥司他韦，
0: 对，
2: 到现在可能也快要过期了。
0: 是，
2: 那说到这个家庭小药箱啊，其实在这个老人的家庭里面，他可能除了家庭小药箱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药品，比如说保健品，是吧？那想问问您的是，这个保健品可不可以放到这个家庭小药箱里面，和其他的药品混放呢？
0: 保健品一般来说应该是和这个治疗的用药是分开来放的。而且呢，其实现在好多老年人盲目的去购买这个保健品，现在这个网络也比较发达，从网上会听信一些保健品。其实这个保健品怎么说呢，就是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但是不要盲目的完全相信保健品。那我们治病其实还是需要药品，还是需要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那不能自己盲目的去用一些保健品。这是很多老人的一些问题。
2: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哈，在听完张医生的介绍之后，我们这个保健品还是要慎重啊。
0: 对，
2: 如果您要购买的话，还是要和我们的平常的药品是要分开存放
0: 的。
1: 没错。前两天呢，我也听说一件事啊，就是一位朋友的母亲，然后呢就觉得，哎呀，某一种药品就是我那个宣传的也很好嘛，然后那个我就买来吃，然后呢这个吃了以后就感觉，哎，可能是心理作用，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后来呢，这个他家的这个孩子呢就给他换成了这个维生素啊，然后呢每次吃完之后，哎，也觉得自己状态很好。其实大家这个不要盲目的去服药哈，一定要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也要多关心一下老人的这个生活以及这个状态，不要让老人出现那种，哎，服用了哪种药物之后呢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这种心理的安慰。
0: 是的。
2: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的开心啊，能够邀请到这个张医生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如何管理您的家庭小药箱。我相信也通过张医生的介绍，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小药箱应该如何来准备，是吧，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药，多长时间进行我们药箱的更新，包括日常在用药方面，是吧，注意的一些事项，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
1: 是的。
2: 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能够关注我们的健康，也关注到我们这个小药箱的这个定期的存放，还有药品的一个管理哈，不要让那些平常的误区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是的，而且大家也要树立科学用药的观念哈，遵医嘱，同时要这个在药师的指导下、专业指导下去正确的用药。如果说自行用药得不到缓解，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是的。
2: 好的，我们也再一次感谢张医生能够做客直播间啊，再次谢谢您，我们再会，
1: 再见，
0: 大家。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甜味剂也称代糖，既有人造的，也有天然提取的，比如木糖醇、赤藓糖醇。除了阿斯巴甜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二 B 类的可能致癌物，其他甜味剂并没有证明表明其明确致癌性。甜味剂也叫代糖，顾名思义呢，就是用来代替蔗糖，使食品或者是饮料变甜的物质。其甜度常常数倍乃至数万倍于蔗糖，因此呢，要达到同样的甜度，其用量往往只需要微量或者是少量。今天呢，我们就来识别一下甜味剂。眼下不少饮料、零食的配料表中都添加了甜味剂，比如这盒口香糖和薯片中都添加了阿斯巴甜，这瓶碳酸饮料中添加了安赛蜜，这盒蜜饯中加入了甜蜜素，这袋果冻中加入了赤藓糖醇和三氯蔗糖等。不同的零食饮料中加入的甜味剂都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些甜味剂？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到底哪种更营养健康一些呢？前不久，一条甜味剂阿斯巴甜致癌的消息冲上热搜，像一些碳酸饮料、口香糖还有薯片等零食的配料表中都标有阿斯巴甜的字样。那么阿斯巴甜是不是真的会致癌呢？
5: 阿斯巴甜它的学名是天门冬腺苯丙氨酸甲酯啊，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这个甜味剂，在这个食品工业里面已经广泛应用啊，包括像这个碳酸饮料，还有这个像冰淇淋，还有这个酸奶、咀嚼片啊，这些里面都会用到这个阿斯巴甜。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它主要依据人类流行病学调查和这个病例报告，还有动物实验和生物学机制的这个相关研究，然后将这个致癌证据的强度分为这个一类、二 A 类、二 B 类和三类啊。这其中的话，一类就是具有人类的这个致癌性，二 A 类呢是对人类很可能致癌。二 B 呢，就是对人类可能致癌，但缺乏充分的这个科学证据。三类致癌物呢，就是说目前还尚无法分类的一些物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阿斯巴甜列为二 B 类的这个可能致癌物，说明这个阿斯巴甜对人类的这个致癌性的科学证据尚不充分，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研究考证。
4: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也重申，阿斯巴甜作为食品添加剂可以安全使用，但每日允许摄入量为每人每天每千克体重40毫克。
5: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批准这个阿斯巴甜可以用于冷冻饮品、口香糖、糖果、焙烤食品、水产品、调味品、碳酸饮料等。这里面规定的最大使用量是0.3克到这个10克按每千克。我们国家通过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阿斯巴甜的使用范围、最大使用量进行了这个严格的规范管理，只要按照规定的剂量和这个范围来使用，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这个健康危害。比如我们这个一罐饮料啊，它里面含这个阿斯巴甜是200到300毫克，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人他需要啊，他一天要需要这个喝掉这个9到14罐啊，这个这样的饮料啊，然后他才有可能会超过这个40毫克的这个量啊，这样才有可能会对他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危害。
4: 对此，有不少圈友也提出疑问说，除了阿斯巴甜，还有很多食品饮料中添加了其他种类的甜味剂，比如甜蜜素、安赛蜜等等。那么甜味剂有多少种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5: 甜味剂就是赋予这个食品以这个甜味的这些物质，它有这个广义的跟狭义的这种两种说法。然后广义的这个甜味剂啊，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有甜味的物质，我们都可以说它是甜味剂。狭义的这个甜味剂指的就是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标准的这个管理，然后能够赋予食品这个甜味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啊，实际上说的只有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的这些甜味物质啊才是这个甜味剂。
4: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甜味剂就属于非糖类的范畴，主要包括天然甜味剂和人工合成的甜味剂。那么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天然的甜味剂更营养健康呢？
5: 天然甜味剂呢，一般就是从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植物啊，还有像微生物里面，然后提取或者经过一定的修饰，然后得到的这个甜味物质。大多数的这个天然甜味剂它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有一些这个天然甜味剂还具有抗过敏、增强免疫这样一些调节身体的一些功能。人工合成甜味剂主要是通过人工的一些方法，然后这个合成的这样一类这个物质。这类物质啊，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 成本非常低，缺点就是说如果说长期过量的使用啊，可能会对这个人体健康产生这个危害啊，所以说对于这个人工合成天然气，目前都是制定这个严格的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标准啊，对这个使用范围还有这个使用量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制。
4: 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哪种类型的甜味剂更营养健康呢？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按照营养价值来划分，甜味剂可分为营养性和非营养性。
5: 营养性甜味剂，也就是说摄入之后啊，它不仅可以产生这个甜味啊，还可以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样为人体来提供能量啊。比如说这个常见的这个糖醇类这个物质，就属于这个营养性甜味剂。
4: 营养性的甜味剂主要是天然糖和半天然糖，特点就是低甜度、高热量。
5: 这个非营养性甜味剂啊，它摄入之后不能够被人体消化吸收，它仅仅是给人体然后提供这个甜味啊，产生这个甜味的这样一个愉悦的这样一个感受就是。
4: 而非营养性的甜味剂一般有较高的甜度，但是热量很低。说到这儿，有圈友提出疑问说，现在很多饮料食品中加入了代糖，商家宣称零糖零脂，血糖高或者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吃。想问问这个代糖究竟指的是哪种糖呢？真的可以放心吃吗？
5: 目前这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代糖啊，这个代糖呢在目前的这个标准里面还没有这个准确的一个定义啊，没有相关的名词术语啊，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代糖就是代替我们这个常见的这个单糖双糖的这样一类糖啊，它这个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常说的这个就是狭义的这个甜味剂啊是类似的啊，它就包括这个三大类，就是一个是糖醇的物质，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甜味剂啊，另外的话就是人工合成的这个甜味剂，主要是这么三大类。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像咱们常见的这个蔗糖啊，这个就很容易升高他的这个血糖啊，所以他们就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不敢吃甜食。而这个甜味剂它是几乎不会影响这个血糖的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讲啊，这个添加了这个甜味剂的这个食品啊，为他们这个提供了更丰富的这个食物的这个选择。
4: 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指出，喜好甜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摄入糖醇和非营养型甜味剂。成人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导指出，糖尿病患者适当摄入非营养型甜味剂是安全的。
5: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对于任何人群啊，加了这个甜味剂的这个食品啊，都不能这个过量的吃，肆无忌惮的吃。像安赛蜜、阿斯巴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像罗汉果甜苷啊，这些物质它这个甜度值很高啊，基本上是蔗糖的这个好几百倍啊。它虽然说这个甜味剂本身，然后它不产生热量，然后没有对健康没有这个太大的这个影响啊，但是的话啊，它因为有这个甜味，可能会诱使你啊吃出摄入更多的这个食物。这样的话，你可能摄入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而这些物质如果说啊，它这个摄量太多啊，这样的话也是不利于这个身体健康的。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个小时为大家带来的美食品客，每天呢都会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那么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很大啊，因为这款苍茫摇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膻腥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这个原汤啊，温润暖胃，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这个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那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搭配一些涮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接待亲友都是非常合适的。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体育这个土羊城体育场店哈，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呀，没吃过蒙灶啊，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啊，咸甜。

0: 面交织，一个人能炫三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啊，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呢，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单店模型啊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8:30之后啊切换成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造见。
1: 那继续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一二十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的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哈，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而叶尔婶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自在的挑选哈，和三两好友呢聊聊日常，看肉片呢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先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叶尔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了。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那么近三元的字号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而成就这枚饼的呀，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和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呢，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呢，这个玫瑰啊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又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近三元玫瑰饼呢，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啊，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哈，正宗的康美香丰镇月饼，传承非遗手工技艺，高品质高质量。那工厂呢是用的自榨的胡麻油哈，油好饼才好，那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的时候呢送亲朋好友哈，那康美香丰镇月饼呢，都是能够把塞北团圆的滋味带给你的。那中秋好月饼，我们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0: 忙完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将至，肉质呢紧嫩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

0: 并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啊，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哈，正宗的康美香丰镇月饼，传承非遗手工技艺，高品质高质量。那工厂呢是用的自榨的胡麻油啊，油好饼才好，那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的时候呢送亲朋好友哈，那康美香丰镇月饼呢都是能够把塞北团圆的滋味带给你的。那中秋好月饼我们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0: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和浩特，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那么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呢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那么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解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厚。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也一定要试一试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仁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市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我们继续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呢，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哈。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几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和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倾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1: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3: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 爆猛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浦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啊，质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太油了，天天这款苍茫瑶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啊，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呼和浩特人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是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家交个底儿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的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是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儿，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那是现切现分割的，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啊！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那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个这个朋友聚会啊，亲子互动的一个好的地方——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啊，那么集合了这个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啊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同时借助甲级写字楼的资源，兼顾了部分商务配套和服务功能。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像这个年轻的上班族，对吧啊，因为这块呢有很多的企事业单位，对吧，喝咖啡啊，逛数码店放松消遣，还有高校学生群体，因为这块内蒙古大学的南校院校在项目周边啊，也能够带动很多的一些消费人群，包括家庭客群，因为这块城南的这个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亲子业态呢也是主要这块的受众啊，还有商务人士呀，旅游客群，因为这块有希尔顿欢朋酒店，也使得旅游客群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 恒盛广场以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成为了青城百姓购物、聚餐、遛娃、办公的首选目的地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2: 那再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福成肥牛哈，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啊，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呼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找一家氛围感十足的河畔小店，那么就来 Riverside 的窑炉披萨，主打现烤窑炉披萨，饼底呢焦香松软。还有地道的美式烤肉，肉香十足，搭配炸物小吃、清爽沙拉和手工甜品，选择非常丰富。午市的时间是在11:30到14:30，下午茶14:30到17:00，晚市正餐到21:30。店内供应精酿、红葡萄酒、气泡酒、干白，来 Riverside 好好享受一餐美味吧。

青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及非遗碳烤牛肉干技艺，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加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啊，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碳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常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那么在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呢，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的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

0: 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猪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苍茫瑶芥花油啊，它是来源于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哈。首先呢，咱们必须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看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这里呢，不妨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吃啊。那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总的说来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呢你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给爱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家冰煮羊火锅，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呢有4家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啊，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那么建议大家去尝一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咕噜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鲜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鲜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日常家里面自己想储备一些小零食，或者走亲访友想用一些这个零食做一个伴手礼的话呢，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是这个糖炒栗子，现炒的，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儿大饱满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100多种的网红的零食，日期新鲜，种类丰富啊。平常呀，这个走亲访友或者家里面，哎，就想囤积一点，是吧？ 逢年过节的温丽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一起读书吧，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啊！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看榜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哈。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名字还挺长的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就愣了几秒。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布谷鸟那么小，它宣告春天来临时那么骄傲》。你听听这个名字哈，布谷鸟那么小，它宣告春天来临时那么骄傲。哎，这句话本身像是一首诗，对不对？那你可能会好奇啊，一只那么小的鸟凭什么那么骄傲？它宣告春天来临，春天就真的会来吗？这本书的作者她是一个葡萄牙的女作家，叫莉迪亚·若热，她呢今年80岁。那这本书呢是她在80岁高龄的时候写出来的。2022年呢在葡萄牙出版，2026年的8月份呢中文版是刚刚上市的。我想先说一句可能有点剧透的话哈，这本书读完我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太想和别人去聊它，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恰恰相反，就是因为它太好了。好到我觉得任何转述好像都会把它弄薄，但今天我还是想试一试，因为我觉得有些书你读完了不跟人说，心里好像总是有一种憋得慌的感觉。这本书呢，它的意思是仁慈。

或者是怜悯。中文版本呢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哈，一个关于布谷鸟的名字。后来我想这两个名字其实他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一只那么小的鸟在那么大的世界里用它那么微弱的声音宣告春天的到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仁慈。那好，我们先来说说这本书它到底在讲的是什么哈。那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叫做阿尔贝蒂娜的老太太，她91岁了，她住在里斯本的一家养老院里，这家养老院的名字呢就叫做仁慈之家。阿尔贝蒂娜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她漂亮聪明她有过热烈的爱情，也有过痛苦的失去她经历过葡萄牙的这个殖民战争年代，她经历过很漫长的一个灰色的时代，那同样也经历过翻天覆地的一系列的人生的变化。但是到了91岁，这一切都变成了养老院走廊里的脚步声，变成了每天固定时间端来的药片和一碗热粥。有一天阿尔贝蒂娜做了一件事情，她找到了一支录音笔，开始对着录音笔去说话。她录了38个小时。38个小时当中啊，她讲了自己的一生，讲了她年轻时候的爱情，讲了她做过的选择，也讲她曾经那些后悔的事情，讲他的骄傲，也讲他的纯粹。他很跳跃，有的时候呢前言不搭后语，有的时候呢就会突然停下来，好像忘记了自己最终说到了哪里。但你知道一个91岁的人，他的记忆本来就不是线性的，他的记忆呢像是一条河，有时候流到这里，有时候流到那里，有时候呢又突然会拐到几十年前，然后好像又流了回来。后来阿尔贝蒂娜去世了，她的女儿呢拿到了这支录音笔，女儿听完了她38个小时的录音，然后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她把母亲的录音和母亲留下来的一些日记编成了一本书。所以你会发现啊，这本书的结构很特别，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也不是纯粹的回忆录，它是女儿在整理母亲的声音。你会读到母亲的录音内容，你也会读到女儿在旁边写的注释、感想、困惑。就这样，两代人的声音交织在了一起，像是一首二重唱。有的时候呢，女儿会写，妈妈在这里说了一段话，我不太确定她指的是谁。有的时候她会写，妈妈年轻的时候啊，从来都不跟我讲这些。你会感觉到一个女儿在试图通过声音重新的认识自己的母亲，不是那个每天给她做饭帮她梳头发的母亲，而是那个在录音笔里说着话完整的复杂的她从来没有真正去了解过的母亲。这就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它讲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两代人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以及他们试图翻过这道墙的努力。我想花一点时间聊聊这本书的名字哈，它的名字你还记得吗？布谷鸟那么小，它宣告春天来临时那么骄傲。那这句话呢，在书里并不是一个核心的意象哈，至少不是反复出现的那种。但我觉得中文版的翻译者韩丽丽选的这个名字，我觉得选的特别好。你想，布谷鸟是什么？它小，它的声音简单，就是布谷布谷布谷。但它有一个特别的习性，它的叫声在很多文化当中都是春天来临的信号，它一叫你就知道冬天过去了。阿尔贝蒂娜就像是那只布谷鸟，它老了，它小的几乎要被这个世界遗忘，他住在养老院里，每天的生活就是吃药、吃饭、睡觉。在所有人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等待终点的老人。但他拿起录音笔的那一刻，他开始宣告，宣告，宣告他曾经活过、爱过、挣扎过、选择过。
他宣告他的一生。

生是有意义的。这个宣告就是春天。而且你注意啊，这个说明里用的是骄傲这个词，一只那么小的鸟，它宣告春天来临时，不是小心翼翼的，不是怯生生的，而是骄傲。我觉得这个骄傲特别重要，因为衰老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啊，常常被等同于好像有点慢慢卑微哈。老人应该是安静的，应该是顺从的，应该不给人添麻烦。但是阿尔贝蒂娜不，他对着录音笔说话的时候，他是骄傲的。他知道自己活了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这些东西值得被听见。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但是我忘了是谁说的哈。他说，一个人死去两次，第一次是身体停止呼吸的时候，第二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把他忘掉的时候。阿尔贝蒂娜的录音其实就在抵抗第二次死亡。那聊完本书啊，我还想聊聊这本书的人，这个莉迪亚·诺热。她是1946年出生在葡萄牙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她的父亲是一个军官，她从小呢在乡村长大，后来呢她去里斯本读大学，学的是拉丁语语言学。她的一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哈，就是1970年。她的丈夫呢是派往了非洲的莫桑比克，她跟丈夫去到了非洲，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那段经历可以说是深深地改变了她，她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哈，也看到了战争对普通人的碾压。她回到葡萄牙之后呢，她就开始写作，她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叫《绿黄》，写的就是这一段时期的故事。这本书呢让她在葡萄牙的文坛呢一举成名。从那以后呢，他写了很多的书哈，几乎每一本呢，都跟他曾经的这些记忆有关哈，包括乡村的乡村的这个消失啊，等等等等。他写的是这种大历史落在普通人身上，那种细微的、隐秘的，常常可能被我们所忽略的一些伤口。那这本书是他在80岁的时候写的，而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呢是非常私人的哈。若若的母亲在晚年的时候呢住进了一家养老院啊，于是呢作者就去看望他。后来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啊，他就再也没有去看他了。那他的母亲呢就在那家养老院里去世了。那若若后来说啊，写这本书的过程呢是他在处理就是妈妈去世之后的那种悲伤的一种方式，去记录她，去写她，去回忆她。她说她必须要把母亲的声音留下来，否则母亲就真的消失了。你想想，一个80岁的作家啊，写自己的母亲，她自己的母亲90多岁啊，住在养老院里，最后孤独的去世了，而她自己呢也已经是一个老人。那这本书里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时间感，你同时看到了生命的终点和另外一个生命的终点，母亲在走向终点，而女儿在记录这个走向终点的过程，同时她也要去面对自己的终点。那这本书出版之后呢，也拿到了很多的奖哈，包括2023年的这个国外文学奖，2025年的佩索尔奖，总之他拿了很多的奖哈。那今年呢本书的作者呢还来到了上海书展哈。那在主题论坛上呢，他也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叫做一个葡萄牙的故事。他在这个演讲当中也讲了文学的使命哈。其实他认为就是要让那些被遗忘的声音要重新的被我们所听见。你看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要让他母亲的声音也要被很多人听见。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在这本书当中啊，有几个特别打动我的瞬间啊。那我相信当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瞬间是深深的打动你的哈。那如果你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其实也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看一看。那在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布谷鸟那么小宣告春天来临时那么骄傲》。我们刚才呢和大家说啊，要分享几个在这本书当中打动我的几个瞬间。好，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那第一个瞬间呢，就是阿尔贝蒂娜在录音里虽然说起她年轻时候的一段爱情，她说那个人后来走了，去了非洲，再也没有回来。他等了很久，等到不抱希望了，才开始过自己的日子。但他又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不是在等他回来，我是在等我自己回来。这句话让我停了很久。你想想，一个人在失去另外一个人之后，他需要找回的不是那个失去的人，而是那个在失去之前就已经破碎了的自己。爱情走了，但更深的伤口是你发现自己在爱情里弄丢了一部分的自己。阿尔贝蒂娜用大半辈子才把那个自己找回来。第二个瞬间，女儿在整理母亲的录音时，发现了有一段录音里母亲提到了一个名字，但是女儿完全不认识。她翻遍了母亲的日记，也找不到任何线索。她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不知道这段关系意味着什么。女儿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忽然意识到我的母亲有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很多人很多事是我从来都没有进入过的。我以为我很了解她，但其实我只了解她愿意让我了解的那部分。这个瞬间太真实了，我们每个人都以为了解自己的父母，但其实我们了解的只是他们人生的一个切面。父母在我们出生之前有他们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爱情、自己的秘密。他们不是父母这个角色本身，他们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好像都忽略了。那第三个瞬间，就是书里有一个细节啊，阿尔贝蒂娜在养老院里，那每天呢都会坐在窗前看窗外的树。她看到一棵树，总是会用整整一个下午去看它，然后呢他会对着录音笔说：这棵树今年比去年高了。就这么一句话，但你知道这句话背后是什么吗？一个91岁的老人，他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明年了，但他还在关心一棵树有没有长高，他还在期待明年。这个细节让我想到了这本书里的那句话啊，布谷鸟那么小，它宣告春天来临那么骄傲。阿尔贝蒂娜说这棵树比去年高了的时候，它就在宣告春天，它在说我还在这里，我还在看，我还在期待。那在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啊，女儿听完了所有的录音，38个小时她全听完了，然后呢她关掉了录音笔，坐在那里，她很久很久都没有动。书上没有写女儿哭了，没有写她说了什么，就是她坐在那里坐了很久，坐了很久，坐了很久都没有动。我觉得这个结尾特别好，因为有些感受是语言承载不了的。她听完一个人的一生，你不可能用一句话就把它总结了，你只能坐在那里，你只能坐在那里，让那些声音在你的身体里慢慢沉淀。聊到这儿，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这是一个葡萄牙老太太的故事，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关系还挺大的。首先啊，这本书让我们重新的去审视了衰老这件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年轻的这种环境当中啊，年轻就意味着活力嘛，对不对？有可能性，有未来，而衰老可能就意味着衰退、终点。我们对老人的态度常常是照顾，给他们吃药，帮他们穿衣服，希望他们不要摔倒，但是我们很少会去听他们。阿尔贝蒂娜的录音本质上是在说听我说话，不是听我去抱怨身体哪里疼，不是听我回忆过去有多么美好，而是听我说
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我在想什么，我在感受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老，这本书提醒我们，老去不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被看见的过程。其次，这本书让我们重新的去审视了和父母的关系。

你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啊？你突然间在某一天发现你的父母其实有很多事情你都是不知道的，也许是一张旧照片里你不认识的人，也许是一句无意间说起的名字，也许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表情。那一刻你会意识到你的父母是不是天生就是父母的，他们有你不知道的青春，不知道的爱情，有你不知道的恐惧和渴望，他们把那些东西藏起来了，也许是因为觉得不重要，也许是因为觉得对你说了你也不会懂。这本书呢，就是关于这种迟到的理解。女儿在母亲去世之后才通过录音笔真正的了解了自己的母亲，这个认识来得晚了，但是她好在毕竟已经来了。那最后呢，这本书让我也思考了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你也要离开，你希望你能够留下一些什么呢？阿尔贝蒂娜留下了一支录音笔，38小时的声音，她的声音里有爱，有恨，有骄傲，有遗憾，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他的一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留下一些什么。你写过的日记，你发过的朋友圈，你跟朋友有过一些彻夜长谈，你给父母打过的电话，这些其实都是你的声音。问题是有没有人在认真的听。那最后呢，来说说谁适合读这本书啊？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些丧亲之痛，那这本书可能会让你哭，那种哭不是绝望啊，但是释然，你会觉得原来有人跟你一样在失去之后呢，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把那个人留住。如果呢，你跟父母有一些复杂的或者是不太好的一些关系啊，无法敞开心扉的那种，那我觉得这本书你可以去读一读哈。那这本书呢，可能会让你想要拿起电话给他们打个电话，不聊什么大事儿，你们就是聊聊家常，听听他们的声音。如果你喜欢文学，喜欢那种安静的、缓缓的，需要你慢慢品味的文字，那这本书就会非常适合你。它不是那种情节紧凑、一口气读完的书，它像是一杯温热的茶，你需要一小口一小口的喝。如果你正在变老，或者是你害怕变老，那这本书也非常适合你，因为它能够给你一种安慰，它告诉你老去不是消失，老去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只要你在说话，你在回忆，你还在期待明天，你就可以宣告我的青春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最后呢，我想用若热在上海书展上的一句话来总结哈。他说，文学不是答案，文学是问题，它让我们看见那些我们本来不会看见的东西，听见那些本来不会听见的声音。布谷鸟那么小，它宣告春天来临时那么骄傲，就是这样一本书，它会让你听见一个91岁的老人的声音，听见一个女儿迟到的理解，听见一只布谷鸟在冬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它骄傲的它叫了那么一声。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对这本书产生了好奇，我建议你可以找来这本书读一读，它其实并不厚，但它的重量，我相信会在你的心里停很久，很久。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
6: 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梦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4: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9: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4: 吹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想什么？
10: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3: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3: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车。
3: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3: 哎呦，
13: 钱包要归零。
3: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了？
15: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 晴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9: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8: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9: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8: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9: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8: 一起读书吧，
19: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有一天，朋友突然对我说，现在想想，朋友好像都是很久以前就找到的。我说，你怎么突然间会感慨朋友，感慨时间了呢？他说，不是感慨时间，我是真心这么觉得的。这些年我还是只能和你去说说心里话。突然间我想到曾经看到书里的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后来的日子里还是遇到了许多人，也因为工作产生了挺多的交集，也会说很多的话，但总是感觉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就能够成为朋友。突然间朋友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也笑着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人和人之间确实存在磁场这回事，有的时候呢，只需要说上几句话就知道这个人是否能够跟你成为好朋友。换句话来说，磁场不合的人，哪怕跟你少说几句话，你都会觉得好像是在翻山越岭。但我最后还想说，我们都还不至于对生活失望，这也不是让我们对生活失望的理由。因为人和人能够成为朋友，本来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好运气，能够遇到当然很好，我也希望我能够遇到。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我们就要学会自己理解自己，也没什么问题，生活也还是会很有意思。他最后问，那我怎么没有觉得我们在很久以前正处在那样的好运气里呢？我说，有的时候啊，这就是最让我们感慨的事情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拥有这样的运气，但那个时候我们却没有能够意识得到。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特别感谢我那个时候的好运气。这样的对话已经发生在一年前了，也就是说，一年来我跟心目中的朋友再也没有见过。但还好，因为有过这样的对话，所以也不害怕，也不害怕在彼此的未来里我们不再是朋友。我想听到这里的你，大概也是刚刚离开自己城市没多久，于是也就远离了那些在年少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虽然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生活，但电台的频率始终相似，于是总能够听到类似的故事，也因此总是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心声。孤独当然是常常出现了，但后来你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朋友本就是让我们坦然面对孤独的存在。至于后来似乎我们没能够再交到什么朋友，你也终于不再觉得可惜，因为你对朋友的定义就是那样，能理解你的脆弱，能理解你的自尊，能分享你的喜悦，也能够真诚地恭喜对方。其实仔细想一想，这样的人本身就挺难遇到的哈。然而在时间走到这里之前，你就先一步遇到了不会被时间轻易打败的朋友。那么即使后来很难再常常见面，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还好，或多或少，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孤独是什么的时候，就先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气。所以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所以还好有你成为了我的朋友。嗨，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最近过的一切都很好。我是李乔。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宝贝总动员，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家好，品读经典，不困于固有标签，解读人物，敢于独立思考。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特别环节，时书少年的全新篇章，少年说经典。这里是少年的舞台，让我们一起跳出非黑即白的片面评价，我们来多角度解读西游诗词还有三国人物，在对话辨析中去读懂人性，收获成长。那我们今天优秀的文化推荐官们自主研读，自主思考，用少年视角来讲述千年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这场别开生面的经典畅谈。首先呢，我们要邀请今天走进节目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怡月，他将带领我们今天走进节目的第一篇章，戏有百态，观人性的多面。一部西游记呢，写尽世间众生相。接下来我们要跳出固有的标签，来读懂每一个角色藏在故事背后的柔软执念和成长。来，有请文化推荐官刘怡月给我们打开西游记孙悟空的辩证世界，有请。
1: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是孙悟空。孙悟空他有缺点有优点，他的第一个闪光点是他非常的厉害，一路上保护唐僧取经，差不多妖怪都是他打死的，又保护师父渡过女儿国取经的难关，又保护师父不会被其他的妖怪给吃掉。第二个闪光点就是孙悟空他特别的忠诚，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打死了妖怪，但是师父却认为他打死了人，因为他师父是肉眼，他看不到那是妖怪，所以既责罚孙悟空又赶走他。孙悟空的时候心里得多难受呀，但是最后孙悟空还是回来保护了唐僧去西天求取真经。第三个是孙悟空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的性子非常的急，就比如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次，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拿出葫芦问他，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孙悟空毫无防备的就答应了他，最后被他们收进了葫芦里。所以我对孙悟空有几句话想说，一是孙悟空下回打妖怪的时候可以跟师父解释清楚自己打死的妖怪不是人，还有一个就是孙悟空做事前可以先做好准备，就比如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次，我觉得他应该先打听一点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事，不答应他们这个拿出狐狸对孙悟空说的话，这样我感觉孙悟空就不会被收入葫芦里面了。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刘怡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亮眼的讲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舞台呢，不设标准答案，也没有固定的角度，我觉得今天首发出场的刘怡月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好的表率。

0: 享，咱们做一个大胆的思辨，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哎，首先我想问刘月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看这个刚才你提到了孙悟空的师傅教会他很多东西，我先问一下宝贝儿，孙悟空有几位师傅呢？
1: 嗯，
0: 首先我们知道唐僧这是一位，对吧？
1: 对，
0: 这是
1: 还有一位，就是他去那个山里找那个师傅学的很多的法力，所以我感觉孙悟空他是有两位师傅。
0: 没错，第一位呢就是唐僧，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个是教会他向善守礼坚守初心的，就像父母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个也是陪伴悟空时间比较长的。当然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位菩提祖师，他教授了孙悟空本领，比如说72变啊、然后筋斗云啊，这样的就像是老师教给他很多的技能，所以其实每一位老师对他人生的帮助都是不可或缺的。那刚才我记得刘月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呀在取经路上悟空呢常常心急，一言不合呢就挥棒，那你觉得这种急躁的性格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呢？
1: 我打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一次他去这个
0: 逃亡的时候，对吧？
1: 对，去了那个吕伯奢的家里，然后呢他的家人说绑好一点再杀，然后曹操他原本就是有这个
0: 当时很猜疑的这种心理，对吧？
1: 对，然后他就一时急，把曹操吕伯奢家里的这个老小还有这个奴婢都杀光了，但是呢他回头一看，原来他们绑的是一头猪，准备杀猪待客。
0: 所以你看，其实如果说他当时如果有耐心的话，了解一下事情的前情后续，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鲁莽的事情了，对吧？哎，这也是一月刚才你在稿件当中给我们做的一个特别好的总结，我觉得非常好。那我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在师徒四人当中你重点介绍了孙悟空，那除了悟空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一个人身上也是有很多鲜明的特点？
1: 猪八戒。
0: 为什么？
1: 虽然大家看来呢猪八戒他是一个又懒散又爱色的一个人，但是其实不是，他原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帅，有一次在蟠桃会上喝醉，然后去挑衅嫦娥才被贬到凡间。猪八戒他原本去了这个高老庄，原本这个高老庄的这个高小姐她的父亲他是同意这个猪八戒去跟高小姐这个
0: 结婚的
1: 事儿。
0: 对，
1: 但是呢
0: 后来这个八戒喝酒了，对吧？露出了原形了，导致事情败露了。但其实从这个故事当中你也可以解读出，其实八戒他是一个心态很好的，对吧？
1: 对，
0: 他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还是去努力的获得他所想要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乐观的心态。也谢谢我们第一位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讲解思辨内容。我觉得今天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的每一位小朋友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对于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历史人物做出他们新的探讨。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关若飞，继续来给我们解读西游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大师兄孙悟空，有请为我们带来思辨分享。
2: 我心中的孙悟空，在我国经典名著《西游记》中有许许多多鲜活的人物，而我最喜欢最敬佩的就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在我的心里，孙悟空是一位闪闪发光的小英雄，他本领高强，拥有72变的神奇法术，可以变成飞鸟、小树、小虫，灵活又神奇。他手握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威力无穷。他还有一朵神奇的筋斗云，一个翻身就能飞出108000里。每次看到他打败妖怪，冲出困境，我都由衷地佩服他的勇敢和厉害。但我喜欢孙悟空，不只是因为他本领大，更是因为他善良、忠诚、有担当。一路上有凶猛的妖怪，危险的难关，又狂风暴雨，艰难坎坷，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孙悟空永远冲在最前面，尽心尽力地保护师父和师弟们。哪怕被师父误会， 被责怪、被赶走，他也从不记恨，关键时刻一定会挺身而出，勇敢救人。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中，白骨精化作一位少女欺骗唐僧进入洞中把他吃掉，但是幸亏孙悟空及时赶来把白骨精打死了，但是他用灵魂脱壳回到了洞中，并没有被真正的打死。唐僧是肉体凡胎，看不见白骨精的真实面貌，所以他就责怪孙悟空想把他赶走，但是孙悟空用了百般理由劝退了唐僧，就为了再保护师父去西天取经。第二次白骨精又变成一个老奶奶过来欺骗唐僧，孙悟空再次挺身而出，没有因为上次唐僧责怪了他就不救唐僧了，他坚持不懈，不会记仇，愿意保护师父和师弟们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心理，让他成为了我心目中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当然孙悟空并不是完美的，他也有缺点，小时候他顽皮任性，脾气急躁，做事容易冲动，不喜欢被规则约束，可是最可贵的是他懂得成长，懂得改正，在漫长的取经路上他一点点收敛脾气，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坚持，从一只顽皮自由的小石猴慢慢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懂坚持的大英雄。
0: 说得非常好，我觉得郭若飞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能够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能够去特别接纳、客观地看待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学会多面思考，去接纳不完美，然后辩证地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你这个分享内容有细节、有深度，同时有感悟，还有升华，非常好啊。那接下来我们有很多思辨的问题要针对这个悟空来进行一个讨论，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这个孙悟空他有很多本领，包括其中有一点叫火眼
1: 金睛，
0: 那如果他有火眼金睛之后，就完全能分辨人类的这个善恶或者是世间的善恶吗？
1: 我觉得不可能是全部都可以的，他是这个本领不是他的出生就开始有的，这是他的一项本领，他还得靠自身选择。就比如我们写作业的时候，不能全靠机器帮我们答解出答案，我们自己的思路才是最好的。
0: 哎，你看还给我们举出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例子，确实，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你看火眼金睛它是能够看出你是人是妖，对吧？
1: 对，
0: 如果妖怪有伪装它能看出来，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心的好坏，其实是需要我们去过通过时间来验证，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火眼金睛是检验是人是妖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呢，到底是善良还是邪恶，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考去辩证，这个也是一个小问题。那接下来我想问关若飞的一个问题是，你看在取经队伍里，孙悟空的功劳不消多说了，那沙僧呢，他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一个角色，然后八戒呢又是比较怯懦的角色，那在这里边为什么我们师徒四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存在呢？
1: 因为沙僧呢在孙悟空被唐僧误解的时候，他知道真相，也完全相信大师兄，大师兄不可能背叛师父的，他会为孙悟空辩解。
0: 所以这个是后来我们师徒四人经过了磨合之后有了这样的默契和信任，对吧？
1: 对，
0: 一开始有这样的信任和默契吗？
1: 没有。
0: 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里，是不是这个因为猪八戒搬弄是非，最后孙悟空呢就不得不被师父所误解，然后委屈的离开了取经队伍，这也是这个需要一个团队一段时间积累的信任，对吧？那最后一个小问题我问一下宝贝，如果团队里没有孙悟空，唐僧一行人能顺利的取经吗？
1: 我觉得不能，因为路上的妖魔鬼怪八戒怯懦不敢去打，而且遇到妖怪的伪装，就比如三打白骨精里面
2: 白骨精变成了少女，八戒根本分辨不出来，
0: 在这一关就被难倒了，对不对？嗯，说得非常好，也感谢我们关若飞的分享，谢谢我们的第二。

0: 二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的思辨内容。说实话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不见得没有孙悟空就一定会失败，其实没有八戒，没有沙僧也未必会成功。其实每一个人在团队当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接下来我们要请有请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郭庆可小朋友继续给我们解读西游人物，但他带来的这个人物呢，可能你跟大家想的有点不一样，他为我们解读的是铁扇公主，有请开辩。
1: 铁扇公主又叫罗刹女、铁扇仙，是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她居住在翠云山芭蕉洞，是一位修行多年的地仙，不是妖怪，也从不害人，还被火焰山一带的百姓尊重。铁扇公主本领高强，最厉害的宝物是芭蕉扇，这把扇子是天地至宝，一扇可以熄灭火焰，二扇可以刮起大风，三扇可以降下大雨。火焰山的百姓全靠她的扇子降温灭火，种地生火，所以老百姓都非常尊敬她，年年供奉她。铁扇公主最疼爱自己的儿子红孩儿，红孩儿在后山为妖，后来被观音收服，做了善财童子。虽得了正果，却常年不能回家，母子难以相见。铁扇公主非常思念孩子，因此一直记恨孙悟空，不肯借扇给唐僧师徒。这也是三界芭蕉扇故事的起因。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给我们带来的全新解读。我觉得通过你的解读，打破了大家对铁扇公主的固有的负面的印象，因为她也是这个取经路上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同时呢，我觉得你的这个解读的角度很与众不同，能够看出来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高光的地方，也有自己弱的比较怯懦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也讨论一下，我想问一下郭庆可小朋友的是，铁扇公主不愿意借扇子去阻拦取经，那这个是单纯的蛮不讲理吗？
1: 不是。
0: 那是什么原因？
1: 因为孙悟空那个把他的儿子红孩儿给收到观音那去了，他见不到儿子，所以他就记恨孙悟空，所以就不肯。
0: 对，只是把情绪迁怒到师徒身上了，对吧？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跟悟空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吧？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看这个，你觉得铁扇公主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有人叫她罗刹女，对吧？也有人叫她
1: 铁扇公主、铁扇仙。
0: 哎，说明其实大家对她的看法取决于她对大家做了什么事儿，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她的老家叫翠云山，对吧？翠云山的人叫她什么？
1: 铁扇公主，
0: 叫她罗刹女，对不对？而这个火焰山的人才叫她铁扇公主，因为她呢，她这把扇子能帮助火焰山的百姓去熄灭火焰，对吧？所以大家就尊称她为铁扇仙。当她的扇子对翠云山的百姓没有用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她就怎么叫她，是不是？哎，这也是其实取决于你为别人做了什么，别人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如果铁扇公主特别在意这个，她应该就会很难过了。那我想问一下郭庆可的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铁扇公主她这把芭蕉扇是好的还是坏的？
1: 好的呀。
0: 是好的，对吧？那为什么因为这把扇子师徒四人反而过不了这个火焰山呢？
1: 因为
0: 他不肯借出扇子，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就觉得这把扇子不为他所用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有点不那么好了。这是很多小朋友的看法。其实这把扇子本身呢，它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它的力量取决于谁用它，对不对？
1: 对。
0: 当铁扇公主她做的一些是为百姓造福的事儿的时候，比如说她扇灭火焰让大家去种田的时候，那这把扇子就是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当她这把扇
1: 没有用的，
0: 哎，对，如果把这个火越扇越旺去阻挡师徒四人行进的时候，
1: 这不好的。
0: 没错。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人在用它，是怎么用它的，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也就是说事物它本身没有好坏，而是要看究竟谁用它，善恶只在使用者的一念之间。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思辨。那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邀请我们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邓雨涵，为我们解锁今天要思辨的人物。这是一位特别可爱的西游记当中的人物，是谁呢？就是猪八戒。有请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开启思辨。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人物是猪八戒。猪八戒原先是天蓬元帅，统治天河80000水军，因挑衅嫦娥被贬下凡间，成了猪，后来斩山为妖，经过观音菩萨的点化后进入取经队伍，法名悟能，俗称八戒。猪八戒的缺点很多，因嘴馋被贬，取经的路上一见美食就走不动，一见美女就迷惑，遇到事第一反应是分行李散伙，巡山时睡大觉还编瞎话，是经典的能躺着绝不坐着。还常向唐僧打悟空的小报告。但是猪八戒的优点也很多，他的水性特别好，在取经团中不可替代。比如流沙河，就是猪八戒和沙僧过招摸清底细，才让悟空找到好下手的机会。猪八戒原是天河统帅，水底活基本全靠他，并且猪八戒的情商比悟空高，会哄师傅。悟空说话太直，动不动师傅又被抓了，怪我喽。而八戒懂得顺着唐僧来，他是团队的外交官，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别看他平时怂，但真到要紧的时候能顶上。孙悟空被红孩儿烧跑，被黄袍怪打跑，都是猪八戒请人搬救兵。并且猪八戒的本事也很厉害，他会36变，不如72变。虽然不如72变精细，但足够使用。他还会飞羽之行，无需悟空那样翻跟头，所以在我看来，猪八戒也是相当优秀的。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有这个输出观点碰撞思维特别有意思。以前呢，我觉得宝贝儿可能是要接受一些知识，但今天的分享呢，完全是在大胆的表达自我，能够推翻大家对于八戒的一个固有的认知，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小问题要探讨一下。我想问一下邓雨涵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看刚才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猪八戒，那你觉得在取经路上一遇到辛苦，猪八戒就马上要分行要回高老庄，是不是他完全不想取经呢？
1: 不是。
0: 那你觉得他是为什么要一直这样说呢？
1: 不是。有可能他是在开玩笑，还有可能是他就是有可能他是不想再跟着，喜欢抱怨。
0: 哎，所以其实就像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宝贝儿你去参加跑步的比赛，对吧，跑到一半你肯定觉得特别累了，你可能会跟同学说，哎，我真的不想上体育课，好累啊。但是你不一定会真的停下你的脚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可能八戒呢，他是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他会嘴上抱怨辛苦，但他从来没有独自丢下师徒几个人去逃走。所以其实呢，妖怪来的时候他依旧会拿起他的9齿钉耙来开始奋勇战斗，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他可能心里怕吃苦，但行动上还是很勇敢的。那接下来我想问雨涵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这个悟空的本领最大，沙僧呢最喜欢做什么？
1: 沙僧最喜欢挑担。
0: 哎，没错，挑行李最勤快。那唐僧呢，他是最坚定的。那猪八戒在这个取经队伍里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
1: 猪八戒我感觉没有贡献，只在外表看来只是懒惰。
0: 外表看来只是懒惰，但是就像你刚才分享的一样， 他有没有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呢？
1: 没有，
0: 没有。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喜欢爱抱怨的，他比较接近于我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对吧？但是他其实也是在师父的鼓励下，或者在师兄的师弟的鞭策之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取经的道路。同时他很多时刻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欢乐，对吧？
1: 对。
0: 那有了八戒在，其实悟空他的这个路上也不并不孤单，在他需要一些小计谋小计策，需要人打配合的时候，那八戒也是话不在话下，对不对？所以其实他的贡献也是有的，只不过看起来没有大师兄那么的明显。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邓雨涵的宝贝儿，这个你看，这个八戒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危险呢他就要退缩了，但是真要开战他也不跑。那你觉得胆小和懦弱这两个词语一样吗？你胆小就是害怕，那懦弱呢就是完全不会履行自己的责任。你觉得八戒他是胆小还是懦弱呢？
1: 我感觉他是胆小。
0: 胆小，对吧？至少大部分时间只是心里害怕，但是不会逃避责任。那懦弱就是完全不顾责任了，那八戒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分析和判断我们来总结，八戒是一个可爱的但是有很多真实的缺点的，对不对？
1: 对，
0: 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要改变很多很多，比如说懒惰呀，然后怯懦呀，才能会成为更完美的自己。好，也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把这个角色解读得这么有声有色。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诗仙风骨品少年浪漫，诗词千载，李白独一份的洒脱浪漫。我们总说他狂放不羁，总说他嗜酒漫游，但嗜酒背后呢，藏着家国理想和人生的得意。那接下来我们要和文化推荐官谭一一起跳出刻板的印象，一起来读懂李白的豪情与遗憾。有请文化推荐官谭一开辩。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讲诗仙李白。我们在牙牙学语时就开始背诵唐诗，李白的诗篇出现的次数非常多，比如《古朗月行》《静夜思》《赠汪伦》《望庐山瀑布》《夜宿山寺》《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这些诗句子简单，朗朗上口，意境开阔，大气奔放，画面感极强，这也是他被称作为诗仙的原因。李白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就改，做事坚持努力。李白小时候非常贪玩，不爱专心读书，经常偷偷跑出去玩。一天，他来到小河边，看见一位老奶奶正在磨一根又粗又重的铁棒。李白上大吃一惊，上去问，这么粗的铁棒你要磨成什么呀？老奶奶笑着说，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李白大吃一惊，这么粗的铁棒怎么能可能磨成针呢？老奶奶温柔地说，只要天天坚持，再粗的 铁棒也能磨成绣花针。李白十分后悔，从此以后他开始认真学习，好好读书，最后成为了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心胸广阔，重视友情。李白是一个大方、善良、不计较的人。有一位叫汪伦的朋友写信邀请李白，说自己家乡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开心地赶了过去，才发现十里桃花只是桃花潭，万家酒店只是一户万姓人开的酒店。被善意欺骗的李白没有生气，反而与汪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李白离开的时候，汪伦踏歌送行，李白挥笔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太爱喝酒，不够自律。李白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官报国，帮助百姓。42岁时，他终于进入了皇宫，满心欢喜，想要做大事情，却只被安排写诗。有一次，皇帝特意邀请李白进宫写诗，这是很珍贵的机会，可他喝得醉醺醺的，举止随便，不讲规矩，

0: 惹得大臣们不满意。最后因为他管不住自己，太过任性，不被皇帝重用，遗憾地离开了京城。李白虽然没能当上大官，实现治国理想，一生留有遗憾，但也正因为他离开了官场，才能继续走遍山河，才能写下更多流传千古的诗篇，像《赠汪伦》《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这些诗就是他离开京城后写下的。李白也教会了我们，人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圆满，就算一些事情没有如愿，也不用伤心难过，换一条道路一定能达到人生高点。
1: 好，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又灵动又诗意的分享，这个内容准备的特别充分，特别详实，把我刚才想要的问题都融入在你思辨的这个内容当中了，非常的详细。那我们就简单的问两个小问题吧。我想问一下谭一小朋友，你觉得李白他一生酷爱游山玩水，饮酒作乐，那这个是不是证明他心中没有什么大志向呢？
2: 不是，
1: 不是，对吧？斩钉截铁。那其实山水美酒是他抒发诗情的一个载体，其实他也写了很多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关心民生期盼报国的诗篇，他是非常渴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来报效自己的祖国的。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觉得李白的朋友遍布全天下，走到哪里都有他人相伴，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吗？说明他有什么优点？
2: 他走遍山河的优点。
1: 哎，他特别喜欢走遍山河，在哪里都能够在当地结交到好朋友，对不对？说明他这个人会怎么样，一定是很好的一个人，对不对？啊，比如说他很真诚，很大气，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呢坦荡热忱，愿意分享自己的喜乐，对吧？就像你反复提到的赠汪伦一样，也是因为他这样的豪爽，也和汪伦的这个友谊成就了一段佳话，也让他的这个粉丝获得了一个特别名流千古的诗篇，叫赠汪伦，对不对？
2: 对。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如此精彩的分享。

0: 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个篇章，三国风云，品英雄格局。在乱世三国呢，群雄逐鹿，我们不用简单的好坏来定义英雄，而是从很多的小事情来解读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赵毅然，首先为我们解读三国人物诸葛亮，有请。
1: 大家好，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三国人物是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南阳人。诸葛亮一生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忠心报国，心怀天下。历史上有很多与诸葛亮相关的故事，如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舌战群儒、三顾茅庐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草船借箭。故事讲的是周瑜想要为难诸葛亮，命令在十日之内造10万支箭，谁知诸葛亮却说只需要3日，并且还立下军令状。好友鲁肃责怪诸葛亮太儿戏，但诸葛亮却不慌不忙地跟鲁肃说，你只需借给我20艘扎满草人的船就行。到了第三天清晨，诸葛亮叫上鲁肃一起乘着船直奔曹营。由于大雾茫茫，曹军看不清虚实，就向草船乱放箭。等诸葛亮觉得差不多够10万支箭后，下令回营，还让军士在船上大声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曹操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这便是著名的草船借箭。除了这些生平故事，诸葛亮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八阵图和木牛流马。八阵图是一种带兵打仗的阵法，木牛流马是运送军粮的工具。后期诸葛亮还写了《出师表》，为刘备的儿子刘禅用心治理蜀国，体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我非常崇拜他，他是三国里的大英雄。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非常优秀哈！赵毅然的解读和思辨的这个内容特别通透，打破了我们对诸葛亮的这种完美滤镜哈。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人，他是有缺点，同时当然优点更多。那我想问一下赵毅然小朋友，诸葛亮呢，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凡事他都喜欢提前做好谋划。你觉得这样深思熟虑的做事儿有什么好处吗？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1: 我觉得好处多。
0: 好处多，对不对？就像我们做什么事情，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能规避一些危险，对不对？可以总揽大局。比如说你们班级做一个什么活动，提前做好各种方案，就能避免在慌乱的时候出错，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就是诸葛亮的一个高明之处了。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诸葛亮呢，他做事情啊，凡事亲力亲为，什么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自过一下。你觉得这种什么都要自己扛的这种习惯有没有什么弊端呢？当然有好处，对不对？那么相信自己，那么他就会做好很多的事情，会能够处理到他满意为止。但是有的时候呢，一个事情他亲力亲为，不肯放权，会让一些小事极大的牵制他的精力，对不对？啊，那诸葛亮除了这个缺点，还有其他的缺点吗，宝贝儿？
1: 我觉得没有，
0: 没有了。其实他在你心中还是挺完美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可能是他太过追求完美。其实还有一个事儿，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比如说他挥泪斩马谡，这个其实就证明，诸葛亮在用人方面有的时候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1: 我觉得他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紧凑用人，就是很要求很高。
0: 而且他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对吧？因为当时很多人呢给他就是提出了不建议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听取别人的一个建议，不能过分的相信自己，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当然这是诸葛亮众多的在一生当中的所有的高光时刻当中的一些小瑕疵，就像你他说的，他有很多发明也非常厉害，对不对？ 好，也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赵逸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因为诸葛亮的闪光点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忽略到他的一些小瑕疵，这个是特别正常的。所以我们宝贝儿的分析特别的条理清晰，思辨非常的深刻。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第七位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继续给我们解读三国人物周瑜，有请开辩。
2: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我心中的周瑜。很多人读《三国演义》都说周瑜心胸狭窄，被诸葛亮三气而死，但在我眼里，他根本不是小气鬼，而是三国里最意气风发的少年儒将。周瑜从小跟孙策是好朋友，21岁就跟着孙策平定江东，年纪轻轻就成了东吴的顶梁柱。他不仅会打仗，还是个顶级音乐家，有句古话叫曲有误，周郎顾，哪怕喝醉了酒，别人弹错一个音符，他都能立刻听出来，回头提醒一下。这又帅又有才的样子，才不是什么小气鬼呢。最让我佩服的还是赤壁之战。很多人以为赤壁之战是诸葛亮的功劳，实际上真正指挥这场大战的就是周瑜。面对曹操100,000大军，周瑜沉着冷静，定下火攻之计，一把大火烧得曹军大败，以少胜多，直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才是真正的少年英雄。周瑜只活了36岁，英年早逝，可他的一生却活得热烈又耀眼。他自信骄傲，有才华，有格局，面对强敌从不退缩，永远意气风发。我觉得少年人就该像周瑜一样，不被刻板印象敌意，不害怕挑战，带着勇气和智慧，向着自己的目标永远向前冲。这就是我心中的周瑜。

0: 一位万丈光芒的东吴名将。
1: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的耳目一新的全新角度的分享，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也针对你刚才去给我们思辨的一些内容，我们来一个深度的探讨。问题有点难，请做好准备哈。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多民间故事写诸葛亮呢是非常爱被这个周瑜来嫉妒的。那我想问一下，真正有才华的人他会害怕别人比自己优秀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我看待的话，如果是真正优秀的人，他如果害怕别人比自己更优秀的话，
1: 说明他还有点底气不足，对不对？
0: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优秀的话，如果让我看法，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比我更高强，我不想跟他攀比，但是我一定要比他更强。
1: 哎呦，所以宝贝儿，你看你是一个特别能够跳脱出来，我给你这个问题啊，你做一个独立的思考，特别好。这也是我想问你的下一个问题，你把它揉在一起了。如果身边有人比你处处优秀，你怎样才能不心生嫉妒，互相成就呢？你回答得非常好，我觉得你是一个能够放平心态，然后学习对方的优点，但是要找到自己的长处，跟他错位发展，对不对？对，不必事事攀比，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闪光点就特别好了。这个非常好，这是一个良性竞争，我们才能共同进步，非常好。宝贝的格局也非常大。那我接下来想问你最后一个小问题啊，这个真的非常难，问一下你宝贝儿，你最后的稿件的当中说到了周瑜他英年早逝，他没有实现他的梦想和抱负，你觉得他的人生算失败吗？
0: 不算失败。
1: 怎么说？
0: 周瑜虽然英年早逝，可他没死前做了很多大事呀，比如说赤壁之战，他跟诸葛亮联手一起打败了曹军，但他也从没嫉妒诸葛亮，品质这一块我感觉非常的好，
1: 过得去，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他精通音律，才华横溢，我觉得小朋友说的非常好，重点抓得非常的准。我觉得评价一个人成不成功，关键在于他的价值。你看周瑜一生平定江东，打赢赤壁之战，留下了传世功绩，所以他依然是千古英雄。谢谢张楚瑜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我觉得今天小朋友他们的表现让我特别的意外，每一位宝贝儿他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都非常深刻，分享出来的内容呢也是能够由浅入深，我相信孩子们在底下一定做了很深的功夫。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第八位文化推荐官继续给我们解读三国人物，有请志文博来思辨周瑜，请开始。
2: 《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心胸小，气量小，爱生气，嫉妒诸葛亮被气死，三气周瑜纯属文学虚构，并不真实。其实正史里真实的周瑜是一个心胸宽广，不嫉妒别人的人。周瑜是一个懂谋略、会打仗的将军，比如有名的赤壁之战的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能用巧妙的计谋用火攻打败了曹军。周瑜还会弹曲子，懂音乐，精通音律，有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宴会上哪怕喝多了，乐曲稍有差错，他都能立刻察觉，回头示意纠正。除此之外，周瑜还长得英俊帅气，身材高大，当时人们都叫他周郎。宋代诗人苏轼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赞美了周郎的相貌俊美。
1: 非常好，我觉得你看我们志文博小朋友他的分享呢更加细腻通透，也读懂了周瑜他在盛名之下的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你看他带着不同的视角，那么解读到的内容就会不同，有人看到的是他的意气风发，有人看到的是他的壮志难酬。那我想问志文博的问题是，刚才你提到了周瑜被一位大诗人大词人写进了他的诗里，那个人叫
2: 苏轼，
1: 写的一首诗

0: 这个苏轼形容的非常厉害，羽扇纶巾，对吧？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在他的心中，周瑜是这样的，在《三国演义》当中，周瑜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正史当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你觉得这三个版本当中，哪一个更接近真正的周瑜？
1: 正史。
0: 哎，没错。那《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是偏怎么样的？
1: 偏，
0: 把他美化还是丑化？
1: 丑化。
0: 没错，把他写的像狭隘的小人，对吧？
1: 对。
0: 那苏轼写的这个《念奴娇·赤壁怀古》，又把他写的非常的。过于怎么样啊？
1: 过于厉害。
0: 哎，没错，过于美化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他的一个偶像，所以我们去判断一个人到底什么样，我们要结合很多很多的内容去看，对吧？如果我们光听苏轼的诗，那我们就认为周瑜太厉害了；如果只看《三国演义》，又觉得他好像太小人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看，通过正史当中，通过你刚才这个思辨的内容，让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一个更客观的周瑜。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的、细腻的、精彩的分享。每一位小朋友的分享呢，都十分的走心。同样一位三国人物，读出了不一样的心境。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解读三国人物曹操，有请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立轩精彩开辩。
2: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三国里特别有争议的人物曹操。课本里、故事里，很多人总说他是坏人、奸雄，但我读完他的故事，心里有不一样的看法。很多小朋友看《三国演义》，会觉得刘备善良，诸葛亮神机妙算，曹操总耍小聪明，还说出宁可我负天下人这样吓人的话，一下子就把他归成了反派。可如果跳出故事，仔细看看真实的曹操，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立体、有血有肉的人。首先，曹操是一位厉害的大将军，东汉末年到处打仗，老百姓流离失所，田地都全都荒了。曹操带兵平定各地战乱，推行耕田，让士兵一边打仗一边种地，百姓终于能吃上粮食，不用四处逃难。他一生征战，统一了北方大片土地，结束了很多地方常年混战的日子，给了老百姓安稳生活。这份治国安民的本事，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其次，曹操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他不像很多只会打仗的武将，心里藏着浪漫又辽阔的山河。我们听说过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短短几句，大海波澜壮阔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还有《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哪怕年纪变大，心中依旧有远大志向。他写的诗大气豪迈，没有华丽辞藻，句句真诚，也带动了当时一大批文人写诗，开创了有名的建安文学。曹操最难得的一点是爱惜人才，不管出身贫穷还是曾经和他作对，只要有本领，他都会重用。有人当众顶撞他，他也不会随便治罪。有才华的人投奔而来，他会亲自迎接。他从来不会因为出身高低看人，只是看重真本事。这份心胸在那个看重门第的年代特别难得。当然，我也不会说曹操完美无缺，他性格多疑，做事狠辣，犯下过不少过错，这也是后人一直争论他的原因。可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百分百完美的人，不能只用好坏两个字简单定义他。刘备仁厚，诸葛亮聪慧，而曹操有雄心，有文采，有治国的才干。他有缺点，更有无人替代的才华与担当。看待历史人物，我们不该只听单一的故事，要学会多角度去了解，看见每个人身上的不同的一面。 这就是我心中

0: 中不一样的曹操，一个有野心、有文采、有功也有过的乱世英雄。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丽轩今天的分享特别大气开阔，而且能够一分为二去看待一个人物，看待一件事情，特别的好，分享的很有深度。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稍微的发挥一下哈，我想问一下宋丽轩小朋友，曹操生活在哪个年代呢？
2: 东汉末年。
1: 回答正确。那他一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2: 统一三国。
1: 哎呦，非常好，平定战乱，统一国家，对吧？哎，这个说明你对这个人物的了解是非常明确的。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刚才你提到了他写的《观沧海》这首诗特别大气开阔，你觉得说明他这个人，他的心胸是大气的还是小气的？
2: 大气开阔的，因为曹操之所以能写下这首诗，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否则心胸狭窄的人也不可能写出这种诗。
1: 没错，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啊！心胸狭窄的人写不出大格局的篇章，尤其是他还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叫建安
2: 文学。
1: 回答正确哈，这个是对于时代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机会你也可以到碣石山上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当时曹操写这首诗的心情。因为我们现在呢，可以通过很多的史料去还原曹操他的长相，曹操的他的气概，他的作为，但是他写的这个诗是完完全全真实的，好不好？
2: 好。
1: 最后我想问宋丽轩的一个问题是，你看曹操呢，他特别爱惜人才，就算有人写文章痛骂他，他也愿意任用对方，比如说陈琳，对不对？
2: 对。
1: 那你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曾经有你就是跟你产生过矛盾的人，你愿不愿意接纳他，和他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呢？
2: 愿意，我不计前嫌，不管他在前面的时光里对我怎么怎么样，只要他现在厉害了，对我好，对我有益的话，我是会不介意的接纳他的。
1: 哎，从曹操的身上你也感受到了格局的重要性，对不对？
2: 对
1: 对。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觉得很难接纳，但是呢，当你想一想，我们需要一些配合，需要跟别人去合作，我们也应该去解除这样的误会，不计前嫌，为了更多的事情去做努力，对不对？
2: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宋丽轩今天最大的收获了，谢谢你宝贝儿。我们这位文化推荐官宋丽轩小朋友给我们解读了曹操，把这个曹操的一生的生平，我觉得解读得非常的细致。但同时我们还要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马叶翰，再一次从他的视角给我们来讲一讲著名的三国人物曹操，有请。
3: 提起曹操，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狡猾的奸雄，故事里的反派，我们习惯用简单的好坏给他贴标签。但是我发现曹操是一个优缺点并存、十分立体的历史人物，尤其作为父亲，他的教子方式更是充满智慧，也藏着值得反思的短板。曹操本身就有着常人难及的闪光点，乱世之中他统一北方，推行屯田制度，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耕种安家，结束了连年混战的苦难局面。他心胸开阔，唯才是举，不计出身招揽天下能人，聚拢了大批贤臣猛将。同时他为文才斐然，写下《观沧海》《龟仙寿》等千古名篇，格局辽阔，志向高远。但他也有着鲜明的缺点，生性多疑，行事狠戾，为了达成目标有时不择手段，这也是后世对他争议不断的原因。曹操还是古代顶尖的教育家，培养出了曹冲、曹丕、曹植三位鼎鼎有名的儿子。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因材施教，聪明仁厚的曹冲，他重点培养同理心和与思辨力，酷爱诗文的曹植，他亲自带着有力读书打磨文笔，性格沉稳的曹丕，他再在身边随军出身，学习理政带兵，从不强迫所有孩子走同一条路，同时他以真身作则，家中书香氛围浓厚，从不娇惯子女，早早让儿子体验战乱疾苦，扛起责任。曹家没有出现游手好闲的子弟。 从前我们总爱把历史人物简单分成好人与坏人，

0: 但读懂曹操我才明白，世上没有绝对的英雄，也没有纯粹的恶人。他有平定乱世的格局，因材施教的育儿智慧，也有多疑偏执、教子失衡的短板。辩证看待古人的选择与取舍，既能学到尝试，也既能学到长处，也能避开不足，这就是经典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成长智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好，也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我觉得你的角度又增加了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玩。那我想问一下马一翰的问题是，你的分享这么全面又这么大气，那你觉得曹操最后一句话你总结了，他不是单纯的好人也不是坏人，对吧？那他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大家为什么对他评价是如此的不同呢？我想是因为大家站的角度不同，对不对？有人站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到他做的好事儿，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利于百姓的人，又有人觉得他你看做了很多比如说杀李伯奢全家这样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小人的行为，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的总结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就是我们看待一个人就要全面的去看待，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节目结束之后，我觉得所有小朋友最能够收获到一个道理，就是要多角度的思辨看待问题。感谢我们最后一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的非常出彩的分享，当然我们今天全员绽放全员的精彩表现，我相信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也再次感谢我们十位文化推荐官的倾情展示，感谢我们大家的观众的倾听和陪伴。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再次给我们诠释了思辨的力量，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大掌柜就像是那阴山的风岚一样沉郁和冷峻，令人敬畏有加。事实上，大掌柜的心却是柔软的。善缘没有看到，此刻大掌柜正艰难地拿袖筒里的手帕擦眼泪呢。他对善缘解释说，我被风迷了眼，回到城里轿车直接开进大圣魁成贵的大院。等轿车停稳，善缘赶忙把踏脚凳摆好，大掌柜从轿车上下来，也不知怎么的，好端端的大掌柜一脚就把踏脚凳给踩翻了，一个跟头摔倒在了地上。晋中平原的大地被暑热蒸烤着，太阳好像是不知疲倦似的，每天一大早就从东边的太行山顶上冒出来了。那太阳一爬上山顶，就施展开了它的威力，把巨大的热量向大地投射下来。在太阳的蒸烤下，田野里的麦子熟透了，闪耀着一片诱人的焦黄颜色。五月的东南风吹拂着，麦穗儿在风中摇摆着，翻滚着，像金黄色的波浪。成熟的麦子的诱人香气充斥在空气中，在田野上，在村庄里飘荡着，似乎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他那熏熏的香气之中了。麦熟的黄金季节，时间都是以时辰来计算的，节令不饶人，麦子一熟必须立刻开镰收割，耽误了时间，熟透的麦粒儿就会掉在地上损失掉。俗话说，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割麦子。

0: 谁都知道，一年里头割麦子是最苦最累的活计了。但是开镰的时候一到，村子里的人们还是不分男女，欢天喜地地跑到田野上去收麦子去了。要知道，这毕竟是收获的季节，农家一年的吃食就全靠它了。黄澄澄的成熟的麦子意味着今年一年都不会挨饿了，心里踏实了。田野上在风吹麦浪翻滚的地方，这里那里不时地闪现着妇女的桃红翠绿衬衫的鲜艳的颜色，女人成了在田野上劳作的主要力量，这里那里时不时地飘起女人欢愉的歌声。杏儿像男子汉一样的叉开两条腿，稳稳地站着，弯着腰，挥动着镰刀，干透了的麦秆儿擦擦地响着，在他的眼前倒下去。衬衣和裤子都湿透了，他的衣襟敞开着，汗水顺着下巴滴在了他的胸脯上，他的耳朵里是一刻也不肯停下来的嗡嗡声，喉咙里像沾了许多糖稀，黏腻的难受，刀刃似的麦叶在他圆润的胳膊上划出了许多红色的血印子。他的婆婆跟在他的身后，把一堆一堆的麦子捆扎起来。杏儿，你悠着点儿，小心累坏了身子。婆婆不断地跑到媳妇儿的跟前，把盛水的陶罐递给她，关照着谷家这个最主要的劳动力。休息的时候，张婶招着手把杏儿叫过去了。自从谷海出事以后，杏儿见了过去的好朋友静娃媳妇儿、杰娃媳妇儿，就觉得很窘迫，觉得矮人一截儿，不愿意和他们多来往，就是凑到一起也感到没什么话好说，关系自然就渐渐地疏远了。相同的命运促使着他与张婶儿一天天地亲近起来。农闲的时候，杏儿常常拿了没有完成的鞋底儿到张婶家去做，经常到半夜才回自己的屋里歇息。两个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张婶是个坚强豁达的女人，她从来都不曾相信自己的男人死去了，她很有信心地等待着。这一点感染了杏儿，使他在听到海子被开销的消息的最初的困难日子里坚定了信心。杏儿一边擦着脖子上的汗，一边问道，有事儿吗张婶儿？有消息。张婶儿双手把陶罐举过了头顶，向嘴里倒着水，流进嗓子眼儿的水把他的话冲得断断续续的，连不成句子了。我听说黄村一个买卖人从规划回来了，是刚刚到家的，我打算去打听消息，你去不？
1: 我去。
0: 杏儿立刻就同意了。
1: 干完活咱就别回家了，不然时间不赶趟，回来太晚了，路上不好走。
0: 那哪行，黄村离这儿20多里地呢，等咱割完麦子走去还不得半夜呀。
1: 杏儿说，干脆咱明天早上去吧。
0: 张婶儿同意了。为了打听

0: 自个儿男人的消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杏儿和张婶儿结伴寻访，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从祁县到平遥，从平遥到太谷，他们走遍了晋中平原上许许多多的城镇和村落，见过了许许多多的从归化那边回来的商人。这些商人可谓是形形色色，他们有的是临时回乡探亲的，有的是告老还乡的，还有的是刚刚出徒的伙计，也有的是字号上的掌柜。地位不同，性格不同，对杏儿和张婶的态度也就不同。有的一听说杏儿的男人是被字号开除的人，便斥骂起来，对杏儿毫不同情。当然，也有的抱着同情为杏儿惋惜的。可是关于古海，他们谁也不曾见过。他们解释说，归化地方太大了，卡尔喀草原也太广阔了，想找个把人简直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难。幸而在三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许多事情，繁重的家务和田间劳动磨砺着他的身体和心灵，使他变得成熟多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学习掌握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咱们来重温一些知识点。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医保当中的几个概念，分别呢是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大家听过，但是到底在什么场景用这三个医保功能，可能呢分辨的并不是特别清楚。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三个不同名词的它的区别和联系。很多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就是为家人挂号的时候，为家人买药的时候啊，这个流程是比较繁琐的。那么如果说你绑定了亲情账户，你开通了家庭共济等等功能，实际

上这些在你的手机当中就可以实现。那么像一老一小，家里的老年人还有家里的小朋友在看病买药接受治疗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用亲情账户这个功能来实现啊。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1: 哎，芳芳老师好。
0: 您好。
1: 我想问一下子，现在是有父母可以绑在儿女的医保卡上，有这个政策吗？
0: 有。
1: 有。那我儿子是内蒙古的那个医保卡，我是辽宁的医保卡。我们的卡上吧，他那个啥呢，没有钱。我在辽宁参加的那个医保，现在吧，我现在在我儿子这住呢，长期在这住呢。我儿子在这已经给我买房子了，我在这住呢。完现在吧，我想着把我的这个绑在我儿子的医保卡上，不就可以花我儿子的医保卡了吗？是有的，可以吗？
0: 因为您这个涉及到一个跨省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所以您现在呢，得让您儿子开通那个医保钱包，用医保钱包的这个功能绑定您的账户，然后呢，您就可以呢用他医保个人账户里边的钱，相当于呢就是说，他哪位近亲属要用他的钱了，他就把这个钱呢转到您的账户当中去。在这个额度范围内，您可以呢顶格开支，但是不能超额开支。所以您这个要开通的是一个医保钱包功能，这个是可以跨省使用的。
1: 啊，叫医保钱包。
0: 对，他来开通，因为他是主账户人，您用他的。
1: 哦，那天吧，完我儿子给我的身份证输进去了，输进去吧，他好像显示是只有是内蒙的那个才能绑定
0: 啊。因为医保这一块跟家人一起共享这些费用啊，有三个功能，一个是亲情账户，一个是家庭共济，还有一个是医保钱包。这个医保钱包实际上是最近这一年才有的这么一个功能，它重点解决的就是跨省共济的问题，就解决像您家这样跨省使用医保内钱的问题。所以您跟您儿子说，别选亲情账户，也别选那个家庭共济，选那个医保钱包功能。至于说医保钱包前置是不是需要绑定亲情账户，让他按流程操作，所以您呢就告诉他个关键词，叫医保钱包。
1: 哦，这我就叫他打开医保钱包，
0: 对，
1: 完了他按照他那个流程，完了往里输，是吧？
0: 医保钱包它整体上啊，它是属于就是大的方向是属于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它最主要目前眼下就是解决跨省使用医保账户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哦，
0: 所以您们家这个情况啊，就得用医保钱包。如果下一次他还是操作不了，让您儿子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在哪个平台开通
1: 医保钱包。好的，
0: 用医保钱包，然后把他账户的钱相当于提前转移到您的账户当中去。
1: 然后
0: 呢您就可以呢就

0: 是在这个额度范围内用这笔钱？
1: 啊，不可以随着他的钱我随便用，不可能是吧？
0: 您是说报销额度吗？
1: 不是，那上医院看病去，就说我交钱了，我就使他的卡交，不是那个意思吗？
0: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他把他账户里边的钱提前转移到您的个人账户里边去，您在这个额度范围内使用就可以。
1: 哦，就好像转钱似的，小伙子，如果转过2万，
0: 钱包嘛、
1: 哎，
0: 从这个钱包拿到那个钱包里去。
1: 哦，
0: 这个解决的就是跨省，因为年轻人他们交的医保这个费用比较高，个人账户里的钱也多。但实际上年轻人呢，身强力壮，往往用不上这个钱。那么为了让这笔资金让它活动起来，所以就让近亲属都能用，这就是咱们医保钱包的功能。这一次呢，主要就是解决跨省像您家这个问题。
1: 哦，好的，那我就告诉儿子，让他打开那个医保钱包那个，完了不会操作再给你打电话，是吧？
0: 对，这些功能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用支付宝的那个电子医保码，这些都能开通。

好，我们还是谢谢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问候，朋友们的留言方法都看到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问候，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啊，抓紧时间赶紧联系，咱们上午九点开播到十点半结束，常规的这个节奏就是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啊，时间很宽裕，大家呢也是悠悠闲闲的进直播间观望，越往后热线电话也多，连麦的也多，到时候时间很紧，有一些事儿咱们只能是挑，梗概说了，所以您如果有着急的事儿，想咨询想问，希望咱们节目帮您联系沟通协调处理，抓紧时间赶紧联系，在快手芳华主播的直播间申请连麦。

下来呢，正好结合刚才啊刘女士咨询的这个医保钱包的事儿，咱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医保当中的这几个概念。咱们今天呢，分别要说说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那咱们就翻过来，咱们先说医保钱包啊，趁热打铁，咱们把这知识再来巩固一下。这个医保钱包，它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它也是实现跨省共济的一个桥梁。那么首先咱们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是医保钱包？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的个人的医保钱包，它设定一个共济的额度，实现呢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呢像参保缴费呀等等都是可以实现的。个人医保钱包实行的是一个虚拟额度的管理啊。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怎么开通这个医保钱包。咱们今天呢就拿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APP 手机软件我们来做一个例子。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软件，你首先实名注册登录，它在首页有一个医保钱包的一个图标，你点一下进入之后就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的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那么随着跨省共济工作的不断推进，医保钱包的覆盖范围也将不断的扩展，未来呢所有统筹地区都将实现全覆盖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医保钱包它和常规的家庭共济有哪些区别。首先第一就是资金使用上的区别。常规的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的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是不转移的，亲属看病的结算瞬间扣的是您个人账户里边的钱。这个医保钱包呢，它是一个类似于提前就把额度给转移过去了，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也就是用您钱的那个人，他是可以顶格开支的，但是不能超额去花里边的钱。这是第一，资金使用。常规的家庭共济不需要提前转钱，他支付的瞬间你账户里的钱被划走。那么医保钱包你是要提前设定一个额度，虚拟的额度要转给他，比如说我转给他3000，那么他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再花这个钱。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这个钱是在他的那个账户里边作为一个虚拟额度存在的，而不是在他结账的那一瞬间从你的个人钱包当中扣走。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区别。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共济区域的区别。常规的这个家庭共济呢，目前只能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使用。医保钱包它重点解决的就是跨省共济的问题。所以开通医保钱包功能。

0: 能啊，可以为在其他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参保的家庭成员来使用你个人账户里边的钱来提供便利啊，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医保基金更全面充分的对于一些流动人口包括家庭成员的使用呢，能够盘活起来这笔资金啊。那接下来呢，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想咨询反映，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看快手直播间大家的留言。静心思语说了，农村医保可以这样用吗？农村医保就是那个用亲戚账户的人花钱的人，那么这个医保钱包呢，指的是职工医保有个人账户的人，所以农村医保想用就得你身边你的近亲属，你的近亲属他参加的是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里边有钱，那么你是参加的农村医保，你就可以用你近亲属个人账户上的钱。所以咱们经常关注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农村的医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它是不设个人账户的，所以如果你想把自己的这些费用给别人用，你是实现不了的，你只能用别人的啊。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几句话说不清的问题您就申请连麦，快手公屏最下方点那个连麦的图标。这位朋友说，我儿子的医保在南京，在呼市上班，他的医保呼市买药不能用。你说的买药是在药店买药吗？是吧？这个药店啊，说明他不是南京那边医疗保险的协议药店，就是我说的定点医疗机构。咱们现在医疗保险啊，这个参加哪个地方的医疗保险，原则上门诊购药治疗这一块就在哪个地方的定点的医药机构去使用。那你参加南京的医保，你的定点医药机构肯定都是要么南京要么江苏省内，呼和浩特不是他的定点医药机构，所以这个不能用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啊。那么反而是像住院了看病啊，这时候如果你办了那个异地就医备案，你可以是跨省来到呼和浩特这边的定点的可以进行结算的医院去住院看病，这是可以。但是门诊上买药，你现在跨统筹区了，你这个实现不了啊。这位朋友叫马到成功，问一下占地天然林给补偿吗？占地每一个占地都有项目安置方案，不管占的是这个耕地，占的是草场，占的是这个比如说其他类型的一些林地，它都是一个项目一个方案。所以这类问题啊问得很笼统，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回你们村找这次占地征地的项目安置方案，一个项目一个方案。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每个地方它情况不一样，占的亩数不同，占的规模不同，占的这个周期不同，有的是永久性占，有的是临时性占，还有地和地还不一样，对吧？呼和浩特是周边的地，和一些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比如说乌兰察布周边的一些地，它可能价值就不一样。当然，地上附着物、林地或者其他的经济作物，它的价值也不一样。所以你说给补偿吗？这个问题问得很笼统。我给您的建议，赶紧回去看项目安置方案，方案上写了有补偿就有补偿，方案上如果没有，但实际上您家确确实实因为占地受到了损失，那你就逐级向上反映，有可能要对比如说林地的损失呀要进行鉴定啊，要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损失的金额你要求赔偿。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想要申请连麦的朋友，你在快手上告诉我一下您要连什么内容，然后你点击连麦的图标，咱俩就可以通话了。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一生幸福说，孩子怎么共计用大人的钱？这个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要介绍亲情账户和家庭共计 的功能了。您仔细的听，仔细的看。

只要你说的这个大人他是参加的职工医保，他有个人账户，那呢他家的孩子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用的啊。还有新起点说共济能不能统筹，不能。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想问的就是我用他钱包里的钱，我能不能和他共享他报销的额度，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咱们用对方个人账户里的钱，这个个人账户属于他个人，你可以用这个钱，但是他的报销额度是针对他本人的一种制度性的报销，这个报销只针对他本人产生医药费用的报销。他的近亲属不管办了什么亲情账户、家庭共济，都不能和他共享报销额度，也就是你说的统筹啊。好，再来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清零不？为啥要清零啊？个人账户的钱就是你的，为啥要清零啊？除非是什么情况，你比如说你现在办了这个职工医保的转移了，你现在职工医保变成了居民医保了，在办转移接续的时候，各账里边的钱你得自己处理干净，对吧？你得把它用了，或者说你通过什么方式按照当地的要求你得使用了，这时候用完了那清零了。还有什么呢？参保人去世了，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近亲属可以要求依法继承，继承完了也清零了。其他的没什么原因，为啥要清零呢？经常是在年末年中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在月末月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谣言在网络上涌现，说是赶紧用吧，不用个人账户的钱就突然之间给你归零了。这些谣言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医保部门多年辟谣，我们也再次跟大家说，医保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它属于你自己，它不会因为月度的结束、年度的结束而随随便便的给你清零啊，所以大家放心使用。但是这个钱它是有要求的，它只能是支付咱们是这个月刚刚发布的一个叫做白名单内的这个项目名称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看到快手上有不少朋友在问一些新的问题，咱们先把这几个问题来念完啊。这位朋友说，呼市的医保，慢病患者来丰镇医院买药怎么办？你这个跨统筹区使用了，这个跟丰镇来呼市买药是一样的。呼和浩特的门诊慢特病原则上是在呼和浩特的定点的医药机构使用，你去丰镇，这属于乌兰察布，原则上是不能在那边使用的，除非当地开通了这个支付的功能。所以这个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可以呢直接和你参保地街道办事处管医保的工作人员问一问，辖区问一问，让他帮你看看在丰镇整个辖区范围内有没有开通这项跨统筹区使用的这个功能的药店呢，还有医院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儿子交的职工医保，儿媳妇儿交的农村医疗，儿媳妇儿住院能用儿子的医保吗？不能。你所谓的用儿子的医保，实际上就是他的名字，然后用丈夫的医保办住院，然后呢共享丈夫的报销额度，这个是不行的啊，不可以。咱们说家庭共济也好，亲情账户也好，他使用的都是个人账户里边花不完的钱，这个钱你可以给近亲属，给媳妇儿用，但是你不能说就顶着你丈夫的名字冒名顶替去办个住院手续，那性别上也不对呀，对吧？医院也不会给你开具这样的住院手续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违规的操作，更何况接下来的这个捷报啊，那到底男同志住院女同志住院啊？所以这个不能用儿子的医保。但是呢，就是你儿子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通过绑定亲情账户家庭共济给你儿媳妇花，这个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有林权证的地自己可以种树吗？有林权证就是对地包括对地上附着物都确权了，是不是？那你现在是要新增吗？新栽植树木吗？你要新种，你同样也是要报批的啊！你不能随随意意的就在地方，你就开始就又开地呀，或者说是又种一些新的树苗，这个也不行啊。因为咱们既然办了林权证，就意味着不管是地上附着物，还是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在有限的期间内，咱们是有登记有备案的。那么你现在要想改变这个用途和现状，那你要报批审批登记了才可以种，而不能随随便便的种。况且有一些地方的林权证，它要求栽种的那个林子的种类品种它是有要求的，它不是咱们想象着我从哪儿弄了三苗这个树我打算种进去看看能不能怎么样，不能这样啊，它可能会破坏影响整个这个自然区域内的这个比如说林木的这样一个密度啊，包括一个种植的规模。所以这个你有林权证，你也不能在自己的地里随意的去新增啊。好，接下来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上面问的南京那个在呼市医院亲属能用他的医保钱包吗？开通了那个医保钱包功能就可以，开通了我们刚才说那个医保钱包功能，那么他的亲属在呼和浩特市这边就医结算的时候，就可以用他南京那边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的钱包里边的钱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咱们来看看这位申请连麦的朋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接通。您好，这位朋友。
3: 方老师您好。
0: 您好，贵姓？
3: 免贵姓施。
0: 施女士是吧？
3: 啊，对。
0: 对，您遇到什么问题？
3: 我就是关于就是原单位给我补交社保的这个事儿。
0: 嗯，您说说详细情况啊。
3: 对，我是在2010年的10月份时候，就是在这家公司上的班。这家公司的总公司在鄂尔多斯，他在胡市开了个办事处，我在办事处上班，在胡市这边上的班。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给我交的社保，就是2013年以前3年就没给我交这个社保。我想让他给我看能不能补交一下这个社保。
0: 嗯，对，您找单位过吗？
3: 我因为是去年吧，去年冬天我和那个雷老师连了麦，连了麦以后我说了一下这个情况，雷老师给公司打过电话，就是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就是说他给帮，给刚那个总公司沟通一下，后来开始给打电话沟通，他说给查的了，但后来再我给打电话，他说他没有义务给我办这个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就是
0: 那他到底查没查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嗯，好，咱们来问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您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已经57虚岁了。
0: 哇，您57岁了，那您现在领上养老保险没？
3: 没有呀，我还有3年的这个交这个自己交社保。
0: 那您有没有去社保局去问过，您这个岁数还能不能补交？
3: 因为这是应该是能，因为是他是这是在2011年到2013年时候，我现在没交够15年是，要是补他是原单位给我把钱，他能补。
0: 你去问过是吧？这个岁数是能补的。
3: 能补。
0: 嗯，再有的话就是当时的参保地是呼和浩特还是鄂尔多斯？
3: 鄂尔多斯。
0: 在鄂尔多斯。那你自己后来和总公司也好，和呼市这边也好，你联系过吗？
3: 这就没联系过，因为有这个他的这个电话，他说是他就说是他没有义务给我办这个事儿。
0: 他是谁？他是这个呼市这边公司的负责人。
3: 对对，呼市这个办事处的负责的。
0: 那和您签劳动合同的是呼市这边的分公司还是总公司？
3: 总公司。
0: 总公司签的合同。那您现在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2010年到2013年之间的这个劳动关系？
3: 在2010年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给就是现金的结算，结算至2012年结算了，这么个是结算了1年多天期吧的现金。后来就是从2012年的4月份开始给就是银行上面打的工资流水，我可以查到。
0: 2012年以后。
3: 嗯，对呀、啊，2012年的4月份。开始给打的工资。
0: 你这个事情有没有直接自己到鄂尔多斯当地的社保局去投诉过？
3: 没有，因为这个地方我在胡市了，鄂尔多斯是那个远，有时候就是不方便，就一直没去。
0: 哦，你也一直没有向社保部门投诉过这个事儿。
3: 那
0: 您有没有跟社保打过电话呀？
3: 我去咱们胡市这个地方去过，了解过这个情况。
0: 但是您参加的是鄂尔多斯的养老保险呢？
3: 对，就是我就是去个先了解一下，我说看看他们原单位这个有这个义务能给我补、这个。
0: 那胡市这边怎么说？
3: 胡市这边说是可以，说可以。
0: 嗯，施女士，大概情况我听明白了，咱们先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要想让原单位给您交这几年的养老保险。咱们必须得提供证据证明2010年就入职了，而且这个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到2013年。在这当中呢，最有效的证据就是劳动合同和工资流水，形成一套完整的材料。但是咱们现在的工资流水是2012年4月以后才有，之前的没有。那么有没有单位给你开的一些比如说工资条或者考勤打卡记录，有没有这些证据？
3: 这些没，原来有呢，后来就不这些工资条啥就一起扔了，就一直在公司还上班，就不这些扔了就。
0: 嗯，你这个事情啊，昨天在节目中啊也有朋友咨询类似的问题，昨天温律师刚刚解答过，我把温律师给大家的解答跟您简单说一下啊。因为温律师是咱们鄂尔多斯地区的律师，他对当地就是补交养老保险这一块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熟悉的。像您这个情况啊，由于你无法提供完整的工资流水，所以你首先要面临的一个是认定劳动关系的问题，认定2010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到底是不是和单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如果有工资流水就无需了， 但是你现在提供不了完整的工资流水，所以你先要做一个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怎么认定呢？就是提劳动争议仲裁，相当于和单位打个官司，去鄂尔多斯。然后仲裁过了以后呢，拿上那个裁决书，然后呢向这个社保经办服务机构递交，要求强制执行单位给我们补交养老保险的费用。所以您现在实际上一直就是从那段时间到现在，就是媒体帮你联系过了之后，您第一也没有去到当地，第二也没有向当地鄂尔多斯的人社局去投诉反映过这个事情，所以实际上整体来讲你并没有进入到一个程序当中去。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你走这几个程序，先认定劳动关系，之后拿上裁决书去社保服务机构鄂尔多斯那边要求用人单位给你补缴。
3: 这个就是个2013年到2016年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在这个单位上班，这个有工资流水，这个可以这作为这个。
0: 您刚才不是说工资流水是2012年以后吗？但是你现在要求补交的是2010年开始的呀，除非说是你放弃那两年，对吧？你如果放弃那两年，你就是让单位给你补交2012年以后的费用，那您就拿上您的工资流水，你直接向鄂尔多斯市当地哪个区哪个旗县的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你就写书面材料去投诉单位，要求单位给你补交。
3: 这个方老师，我是很又就是有这个就是董事长的电话，能不能给我三方通一下话呢？
0: 施女士，这个事情实际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你的目前现有的证据，你无法证明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次你找雷蒙老师通过话，然后雷蒙老师联系过了以后，对方呢可能放下电话，后来转过来这个味儿了，又跟你联系说他没义务办这个事儿，所以他自己实际上也明白他和你之间现在你面临着什么，你面临着一个证据不齐全的问题。所以但是实际上你说去年冬天直到现在又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实际上你自己并没有启动程序，你要想主张这三年的这个费用，我个人感觉根据经验，就坐在家里打几个电话，你这个事情难度很大。因为你现在无法证明2010年到2013年的这个劳动关系啊。
3: 嗯，那假如说我2010年的那个我就先因为没有那个，我先不主张这个了，不主张就是这个补这个，但是从2012年他开始有了工资流水，这个可以吧？
0: 你这个就直接去鄂尔多斯市当地的社保局写书面的投诉材料，投诉单位要求补交。
3: 这个是投诉材料还得写这个，因为是我在呼市实在是不方便，就是我是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希望樊老师能
0: 因为咱们啊，我联系实际上和雷老师联系，咱们的方法包括呢目的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尽我们所能帮大家去沟通。但是你也说了，雷老师沟通过了，同样的沟通方式，我现在实际上沟通过了一样的结果，就是对方实际上也知道他和你之间的建立的这种劳动关系，你手上没证据，所以相当于就同样的事儿，咱们又试一遍。
3: 我这次是有董事长的电话，上次他是不主事，他说是他就没有这个义务。
0: 你这个鄂尔多斯的什么公司？
3: 煤炭内蒙古联创投资有限公司。
0: 董事长知不知道您的这个情况啊？
3: 估计不知道。
0: 对，你看你这个事情常规的应该是什么？找到公司，先找人力资源部门，然后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人力资源部门呢记录你的情况，逐级向公司上去反馈去汇报，然后呢最终给你一个答复，交还是不交。内蒙古联创煤炭
3: 内蒙古联创投资有限公司，它是搞煤炭的。
0: 您是2010年几月？
3: 4月份。
0: 四月，然后呢？一直到什么时候？
3: 到2016年的4月份，我就是离职的。
0: 一直在呼市分公司上班，对吧？
3: 对呀、啊。 对，
0: 你这个上班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我简单了解一下。
3: 就是至于一个就是办事处，它就是这个会所要搞接待的。
0: 哦，搞接待。然后呢，公司的这种用工方式是按月发工资，然后您每天按时按点上下班，对吧？
3: 对，
0: 嗯，
3: 对，就是
0: 按月发工资。然后呢，他是从2013年几月给你交的养老保险？
3: 4月份。
0: 2013年的11月，所以你现在主张的是2010年的4月到2013年的10月，
3: 嗯，
0: 的社保，对吧？
3: 对。
0: 你现在手上有的证据，劳动合同有没有？
3: 劳动合同一直没到过我们的手里面，就是有这个工资领水。
0: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
3: 嗯、
0: 有2012年几月以后的流水？
3: 4月。
0: 4月以后的流水。
3: 嗯。
0: 之前的都是发的现金，对吧？
3: 哎，对。
0: 您今年57岁。你把电话给我一下，我只能说我试一下。
3: 啊，好，谢谢。131。
0: 嗯。
3: 131。
0: 嗯。
3: 738。
0: 贵姓？
3: 姓王，王总。
0: 你们分公司的负责人是谁？
3: 分公司就是陈小燕。
0: 陈小燕，他是分公司负责人，
3: 嗯、
0: 对吧？
3: 对呀、啊，他是胡市这边的。
0: 你稍等一下啊。

0: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1: 这个电话被压了，被挂掉了。就是要么现在不方便接听，要不然现在就是或者比如说在开车中啊什么的。施女士，
2: 嗯，
1: 我把您的情况记一下，我们请我们的热线编辑在节目之后再尽我们所能试着和对方沟通一下。我需要你的详细的情况，你的真实姓名，还有你的联系方式。现在的话，你打一下我们节目有一个办公电话，我们的热线编辑接一下你的电话，然后跟你详细的问一下你的真实信息。
2: 嗯，
1: 你现在先把麦挂了，退出快手直播间。我告诉你电话，你记啊，0471。
2: 嗯，
1: 6630315。
2: 嗯，
1: 记下来了吧？
2: 嗯，记下来了。
1: 你现在退出快手直播间，马上打这个电话，我们的编辑在等你。
2: 好的。
1: 好的，因为咱俩连麦，我只知道你的网名啊什么的，具体信息还是要和你再核对一下。好，我们先说到这儿。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热线编辑关注一下我们的办公电话，接到施女士的电话，详细的记一下她的真实姓名、身份信息，包括联系方式等等等等，我们尽我们所能沟通一下啊。类似这样的投诉，其实在节目当中是非常多的。大家去投诉的时候呢，要么就是证据不齐全，要不然呢就是没找对那个具体的部门，要不然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由于种种原因，自己一直没把这个事情当成回事儿，或者就算当成回事儿，可能碍于时间、精力，包括呢就是维权成本上的考虑，一直没有积极的去行动。那么多年给大家解答类似问题，我们也给大家出一些主意啊，就是补交养老保险这个事儿。如果你现在工作仍然在这个单位，你也非常在意这份工作和收入养家糊口的唯一的来源，温律师经常告诉大家，你可以先不投诉，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心人，把所有将来要投诉的证据你都要保留下来。这些证据包括什么？入职时候的登记表、劳动合同，还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包括再完整一些的，你按月考勤打卡的记录，你接受用人单位的奖惩，对吧？给你发的奖状，甚至呢对你进行的处罚，这些都要以书面的形式形成一套完整的材料，它最终是为了认定劳动关系的。拿上这些东西之后，什么节点去投诉呢？因为投诉啊，从投诉开始一直到问题能解决，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甚至有时候两年三年都处理不完。所以在你即将退休之前的两到三年，我们建议大家及早行动，该投诉投诉，该仲裁仲裁，该起诉起诉，及早的把这些程序走起来，这样才能够保证在我们到零的时候，这个时间刚刚好，可以有的权利，争取到的权利刚好能接得上啊。所以这些事情啊，它涉及到职工本人的切身的一些利益，所以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提早收集证据。那么我们作为媒体帮助大家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告诉大家正确的投诉的方法，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途径。第二，当你投诉到职能部门的时候，职能部门涉嫌比如说慢作为、不作为、漠视群众的需求的时候，咱们可以把电话打过去，我们可以和有关部门沟通联系，帮助大家督促这个事情。但是原则上我们不做直接去判案子的那个法官，因为我们没有执法的权利。因为有关部门在接到大家的投诉之后，他还要审查你的材料，看看是否符合受理的条件呢、受理的标准呢、是不是真实的呀，等等等等的。但是我们因为在快手啊，包括热线电话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核实您说的这个事情真假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就是如果非常武断的就给这个案子做了定性，可能有的时候啊并不全面。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他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司法案件呢、涉及到法律程序的一些事情呢，也希望媒体介入，多多给他这个推进一下。这些我们都是要婉拒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不能够妨碍司法公正。所以维权及早，同时要做有心人，收集证据啊。你所有的投诉、所有的仲裁、所有的打官司能不能赢，能不能实现你的目的，都取决于你手上的证据到底有多给力啊。所以经常关注节目的朋友，大家对于证据这样一个概念不陌生，但是可能呢在网络直播之后还有不少新朋友加入，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把这些知识灌输给大家。我们打官司最后打的仍然是个证据，证据齐全，你走到哪里你这个理都说得通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做有心人。今天呢温律师上午有事儿，所以我们就不再安排律师咨询了。我们持续为大家提供民生方面的服务，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继续和我们联系。两种方式参与节目，一个是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快手里边申请连麦。连麦之前的话，你在快手上写上几个字，告诉我您要连什么内容，然后再申请连麦。
这样呢我就能够知道是不是咱们节目啊这个定位啊符合节目定位给大家解难答疑的内容了。欢迎大家申请连麦。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接下来我继续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留言咨询反映的一些事儿。我按照朋友们的留言的先后顺序咱们依次说啊。这位朋友说，家庭共济，个人账户里的钱去年能用，今年用不了了，不知道啥原因。这个我几个层面的建议吧。第一，你先试着把原来那个账户先解绑了，解绑之后你重新绑定一次，你试一下看能不能用。如果用这种方式仍然用不了，那你接下来你带上你的手机，带上你的医保卡，去一下辖区的街道，找一下医保的工作人员帮你看一下是不是在账户联通上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信息上有问题。它是家庭账户，就是共济用里边钱呢，它有这么几个规则啊。一个就是什么，个人账户里边得有钱咱们才能用，这是第一个大的前提。第二，如果用你钱的那个人他的个人账户里有钱，他是用不了你的，他要优先用他自己个人账户的钱。那么居民医保不存在这个事儿，因为居民医保本身没有个人账户。但是有一些呢，他是职工医保用职工医保，那职工医保如果说他各账里边不是零，他比如说入账了一个月可能入个70来块钱，那他用不了你的，他必须得是零的时候他才能用你各账里边的钱。所以有的时候用不了，他可能就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怎么联系您呢？我刚才不是介绍了咱们联系方式了吗？孤独的渔船，一个就是快手上你连麦，快手上连麦就可以和芳华通话了。连麦怎么连？快手公屏最下面有个电话，你点一下就连麦了。然后在连之前的话，先告诉我你一下，您要问什么，写上两个关键词就行。比如说劳动的、工资的、养老的、医保的、土地的，这些都可以在快手申请连麦，咱们直接沟通，这是一个啊。还有呢，传统的方法就是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个1，04716284个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怎么联系温律师？温律师来做节目的时候您就能联系上他了，现在温律师正忙工作呢，所以我就不提供温律师的电话了，这样会打扰温律师的工作。所以等到下一次直播您听到温律师的声音，赶紧连麦或者打热线就可以和温律师直接通话了。好，我们再来看阿荣说，居民医保可以用职工医保卡支付吗？如果您是居民医保的参保群众，那么你办了这个家庭共济，你可以用你近亲属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支付。所以你要是没办，那你不能直接拿别人的医保卡去付钱去啊，那个是不允许的。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没有工资流水怎么办？没有工资流水在认定劳动关系上就有麻烦，就无法认定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劳动关系。那昨天温律师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这部分的知识，那就得确认一个事实劳动关系，先打一个劳动争议仲裁，胜诉以后拿上确认劳动关系的裁决书，然后呢向社保经办服务机构申请，要求呢去补交养老保险。然后如果说实现不了，那就只能是起诉到人民法院。起诉到人民法院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应交未交给我们职工造成的这个养老保险损害的赔偿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人过世了，医保卡里的钱怎么办？去医保的窗口柜台上申请退费，把个人账户的费用直接返还给他的法定继承人。好，我们再来看啊，大家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还是朋友们习惯留言咨询问题啊。其实快手连麦咱们开通之后，这个方法更直接，更像是网络时代直播间里问问题的方法。刚开始是我不习惯，现在是大家还没习惯过来，在快手连麦可以和芳华直接通话啊。我再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是1979年参加工作，事业单位2002年买断。你事业单位怎么买断的呀？你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那部分的员工是吗？买断之后一直没续交社保，现在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还能补办吗？

那您现在领上养老金了吗？这个很重要。买断工龄一般指的是劳动关系，当年的企业、国企、集体企业，你这个事业单位，你当时是怎么买断的呀？没有领上养老金是吧？没有领上养老金，那您现在申请的有两个件事情啊。第一，1979年参加工作，你证据齐全的话，要求去认定视同缴费年限。1979年到1992年之间，只要你有正式的招工手续、招工表、工资表，你要求认定这一段时间的视同缴费年限，这是第一。第二部分呢，1992年之后到2002年，你和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的这段时间，单位应该给你交，没给你交，那么你要求用人单位给你的是补交，当然前提是单位还得在啊，补交也得有个补交的主体，就像到法院打官司，咱们也得有个明确的被告，所以你现在要解决的是两部分内容。因为这个时间比较久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已经现在都过了退休年龄，这几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办，而且自己也没有交，这种情况相对还是比较特殊的。如果方便的话，咱们可以通个话，我们帮您详细的分析分析，这样可能对您的帮助更有针对性啊。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